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6: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6: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转眼来到立秋时节，立秋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更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秋天渐渐来到我们的身边，秋就是指暑去凉来，到了立秋，梧桐树开始落叶，是落叶知秋的时节。到了秋天，河谷成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来听听谭咏麟带来的《爱在深秋》。

立秋到了，但并不是秋天的气候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划分气候季节要根据后平均温度，也就是当地连续五天的平均气温都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真正秋天的时节。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有差异，但这个时候大部分地区仍然还没有进入到秋天的气候。更何况每年大热三伏天的末伏还在立秋后第三天，尤其是我国

国南方，这个时候还是夏暑之时。同时，由于台风季节渐渐退去，气温更是酷热，因而我国中医对从立秋起到秋分前这段时间称作是长夏。秋天的景致是美好的，都说秀色可餐。我们听听刘禹锡写下的《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每年的立秋，随着果蔬的成熟，进入了晒秋最旺季。晒秋是一种典型的农俗现象，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在湖南、江西、安徽等

生活在山区的村民，由于地势复杂，村庄平地极少，只好利用房前屋后以及自家窗台、屋顶来架晒或者是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演变成一种传统的农俗现象。发展到现在，全国不少地方的这种晒秋习俗慢慢淡化，不过在江西婺源的黄陵古村，晒秋已经成为农家喜庆丰收的盛典，黄岭晒秋被誉为是最美中国符号，晒秋也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了。

挥不去的记忆，唱不尽的新曲，诉不完的真情。早上好，我是童冰，愿流淌的歌声伴你走过一程又一程。

立秋来了，秋风来了，天气渐渐凉爽起来。立秋是一个收获的标志，所谓秋不凉，子不黄，立秋十天遍地黄，立秋十八天寸草皆结顶，一个金色的秋天就要来了。我国民间有立秋摘花椒，白露打胡桃，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收获的喜悦溢于言表。立秋也相应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立秋既是万物成熟收获的季节，也是人体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民间就有立了秋便把扇子丢，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的说法。天凉了，在饮食起居方面，古人认为秋天易收不易散，切记秋不食辛辣，秋不食肺，早卧早起，雨积聚星等习俗，真是天凉好个秋。除了这些，秋天更是一个思念的时节，可以说是秋思翩翩。流淌的歌声和你看世事变迁，尽诉思念之情，感悟生活。我是童冰，最后和你分享李白带来的《秋灯宣城谢眺北楼》：江城如画里，山小望晴空，雨水加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8:30，
3: 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0: 故事，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转眼来到立秋时节，立秋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更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孟秋时节正式开始。秋就是指暑去凉来，到了立秋，梧桐树开始落叶，因此有落叶知秋的成语。从文字角度来看，秋字由禾和火组成，是禾谷成熟的意思。秋季是天气由热转凉，再由凉转寒的过渡性季节。每一个季节的交替时节，大自然都会依时而变化换装。秋天来了，葱茏的绿意渐渐褪去，先是残林尽染，再是落叶迎冬，引得多少文人墨客感慨无限，留下多少美好的诗篇和音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那些感怀的诗和歌曲。首先分享的是唐代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

虽然说现在早已经不是看天吃饭的时代，但时令对人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立秋日尤其对农民朋友显得尤为重要。有农谚说，雷打秋，冬半收，立秋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这是说啊，在立秋日如果听到雷声，冬季的时候农作物就会欠收。如果立秋日天气晴朗，必定可以风调雨顺地过日子，农事不会有旱涝之忧，可以坐等丰收了。秋日，遐想翩翩的时节，我们一起来分享孟浩然写下的《初秋》。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起。

我国农业中还有七月秋样样收，六月秋样样丢，秋前北风秋后，秋后北风干禾底的说法。也就是说，农历七月立秋，五谷可望丰收。如果立秋日在农历六月，则五谷不熟，还必致欠收。立秋前刮起北风，立秋后必会下雨。如果立秋后刮起北风，则当年冬天可能会发生干旱。秋日真是思绪飞扬的时节，我们一起来分享杜牧写下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来立秋，诗情画意尽在不言中，牛郎织女的故事千古流传，叫人向往相聚的美好，叫人珍惜身边的亲朋。立秋来了，秋天来了，收获的时节也到来了，愿这迎来送往季节交替的时刻，告别一切的烦忧，收获爱情、亲情、友情的美好。我们来分享北宋杨浦写下的七夕。当年他劝诫织女不必再失巧于红尘，未会牵牛亦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祈雨

统美好，代代相传。流淌的歌声和你一起迎接立秋，分享秋日的美好。我是童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在定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定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

0: 心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8: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7: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8: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7: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8: 蓝色国风之夜。
7: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8: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7: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8: 没有攻击性
7: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8: 对
7: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8: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7: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8: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加入我们，等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大家好，我是新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0: 新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9: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0: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9: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0: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9: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0: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9: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2: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安全知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1: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2: 最近这天气热得像蒸笼，我妈天天变着法给我做各种瓜，什么

0: 极端天气呀、瓜藤被踩伤啊，那就可能会产生苦味。这个苦味啊，可不是普通的味道啊，而是藏着葫芦素 B 和 D 这两种狠角色呢。
1: 狠角色怎么个狠法呀？难道高温加热都不能破坏它的毒素吗？我们炒菜一般不都得炒到100摄氏度吗？
0: 哎，还真不行啊，这个毒素呢特别特别的顽固。你看啊，像平时的什么煮啊、炒啊、蒸啊，哎，都奈何不了它。你就算是用什么盐水泡，那也没用。不过呢，也别慌哈，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能够避免这种危险。那你可以先买回家，先切一块小块的，靠近瓜蒂的部分舔一下啊。如果觉得发苦，那就赶紧扔掉，千万不要不舍得哈。
1: 那苦瓜也是苦的呀，为什么没事儿呢？
0: 嘿嘿，问得好哈，这个苦瓜的苦味啊，是自带的安全苦味，和有毒的苦味道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啊，除了苦瓜，像什么丝瓜呀、冬瓜呀这些葫芦科的瓜，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护瓜哈，只要变苦，那就不能碰了。
1: 那如果碰了，会有什么反应啊？
0: 潜伏期呢，最短是10分钟，长的话呢，也就2个小时吧。啊，会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啊这些症状，严重的呢，还会损坏你的肝脏。之前呢，就有案例啊，有患者因为剧烈呕吐导致喷门撕裂，还吐血了呢。
1: 啊，这也太危险了。那平时我们买瓜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0: 哎，记住3点啊。歪瓜、裂瓜不要买，大概率啊，它成长过程当中呢就不太顺利。接触过苦瓜的刀和菜板呢，必须要彻底的洗干净，避免毒素残留。那一旦吃到苦味啊，哪怕只尝到了那么一小口啊，也要马上吐掉，整盘都不要要了，赶紧倒掉。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不是苦瓜，你尝着有苦味，那就赶紧扔掉。
1: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星月给我避雷。夏季吃瓜虽好，但是安全第一哦。
2: 安全最多心，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0: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 哎，星月，帮我拿一下那个瓶子，哪个？这个吗？哎，对对对，
0: 冰镇乌龙茶。你这昨天开，今天开的？
1: 昨天开的呀，昨天喝了一半没喝完，今天继续喝呗。
0: 哎哎，别别别，你这都放了一天了还喝？你就不怕不卫生吗？
1: 这茶里面有没有糖？细菌才不爱喝呢。
0: 哎，你听我说啊，最近呢有一个实验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说呢，研究人员把市面上常见的饮料啊，全部都买了一个遍，什么可乐呀、奶茶呀、果汁啊、矿泉水啊，啊，就连你爱喝的这个乌龙茶也没有放过啊，就是为了看看开盖之后到底会不会长细菌
1: 啊。矿泉水也要参与吗？它的配料表可就一个水字儿啊。
0: 你听我说嘛，实验里面呢有两组对比，一组呢是倒出来一半盖好放着，另一组呢是嘴对着瓶口喝了一半再盖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个嘴直接喝的那组啊，细菌数量呢比倒着喝的多出了一大截，就连矿泉水里面都检测出来了微生物。
1: 啊，这是为啥呀？难道我的嘴是细菌播种机？
0: 还真的差不多哈。咱们口腔里面呢，其实本身就有不少细菌，喝的时候，哎，难免会沾到瓶口，对不对？那就相当于给饮料接种了。而且啊，研究发现，奶茶呀、混合茶呀，这些绝对是重灾区哈。22个样本里面，21个都检出了细菌。反倒是啊，像可乐这种碳酸饮料，因为二氧化碳帮忙抑菌，所以呢，这个细菌啊就少得多。
1: 啊，没想到啊，那我以后买小瓶装的，喝不完放冰箱总行了吧？
0: 哎，划重点了哈，现做的奶茶，还有什么自己熬的绿豆汤啊，你就算是放冰箱超过了12个小时，最好也不要喝了。还有人啊，煮这个绿豆汤用保温档存着，然后呢慢慢的喝，那个温度呢其实刚好就是细菌最爱的繁殖温床，半天啊就可能会变馊。
1: 看来我之前还踩了不少雷呢。那正确的操作是啥呀？
0: 记住，第一，能一口气喝完的你就不要留了。 第二，如果你预计啊不能一次喝完，那最好呢倒在杯子里面，千万不要用嘴直接对着瓶口来喝。第三，开盖超过三天的，甭管是什么饮料啊、水呀，那

0: 果断都扔掉。夏天这细菌啊长得太猛了，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肚子当成细菌繁殖实验现场了。
1: 学到了，那下次喝东西还真得悠着。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和我一样，有时候看到一瓶水没喝完放在车里，第二天继续喝，那一定要小心。夏天到了，这种情况没喝完的最好也不要再喝了。
2: 安全最核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3: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0: 哎呀，星仔，最近这广州总下雨，你出门可得当心点啊，不要跟我上周一样踩进水坑崴了脚。
1: 可不是嘛。不过星月，你这也算轻的了。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吓了一跳，杭州有一位阿姨在工地扎伤了脚，没当回事儿，结果半年后长出了一个小肉球，一查居然是被称为癌症之王的黑色素瘤呢。
0: 哈，这也太吓人了，一个小伤口怎么会变成癌症呢？
1: 医生说黑色素瘤是黑色素细胞恶变来的，恶性程度特别高，转移还特别快，所以才叫癌中之王。尤其咱们手脚这些容易受伤的地方，反复摩擦外伤刺激都可能会让细菌变坏。那位阿姨就是伤口总不好，反复破溃，最后才出问题的。
0: 哎呦，那平时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呀，那怎么判断这个伤口是不是不对劲儿呢？
1: 你可以记住一个关键信号，超过两周不愈合的伤口，特别是脚底手掌这些地方，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就像那位阿姨一开始以为是普通伤口，结果耽误了最佳的处理时间。
0: 哎，你这么一说哈，那除了这个外伤，咱们身上的痣会不会有危险啊？你看这里啊，我胳膊上就有一颗痣，平时总是忍不住想抠它。
1: 哎，千万不要抠，医生教了一个 ABCDE 法则，记好了能够帮助你判断这个痣是不是恶性的。A 是不对称，良性痣一般两边对称，恶变就歪歪扭扭的。B 是边界，不好的痣边缘毛毛糙糙的，像锯齿一样。C 是颜色，良性痣颜色均一，恶变的可能黑一块棕一块的，甚至还带点蓝或白色。D 是直径，超过5毫米的痣就得警惕了。最关键的是E，就是变化。如果痣突然变大鼓起来了，破了流血，那就得赶紧就医啦。
0: 哎呀，这么一说，我还真得赶紧去检查一下。那平时该怎么去预防呢？
1: 首先受了伤千万不要马虎，正确处理伤口很重要，先用清水冲干净，再用碘伏消毒，流血多了就按压止血，严重的就赶紧去医院呀。第二，不要总是摩擦挖抠身上的痣，尤其是手脚这些容易碰伤的部分。第三，夏天紫外线强烈，出门戴帽子穿防晒衣，减少暴晒，因为紫外线也是诱因之一。
0: 哦，明白了，谢谢星仔哈。我总结了一下呢，就是小伤口不要大意，久不愈合的呢那就得警惕，痣的变化要多留意， ABCDE 要记心里。
1: 是的呢，各位友友们，你们有伤口很久都不好的经历吗？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小心哦。
4: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
3: 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5: 盘点十种有毒但是经常吃的食物，在中国上千年的美食文化中，有许多化毒为宝的食材被端上了餐桌，一起来看看你吃过几种呢？第十种，四季豆。 生的四季豆中含有毒蛋白和藻素，如果没有煮熟煮透的话，人吃后1至5个小时就会中毒，轻者头痛头晕，重者恶心呕吐腹痛。有的人追求食材的鲜嫩，烹饪四季豆时只是烫一下或者爆炒一下，结果毫不意外都进了医院。四季豆一定要焖煮10分钟以上，当四季豆的颜色由鲜绿色变为暗绿或者墨绿色时，吃起来没有豆腥味就可以放心食用了。如果实在担心中毒，可以先焯一下，这样有助于四季豆受热均匀。第九种，黄花菜。鲜的黄花菜中含有秋水仙碱，进入人体后会被演化成毒性很大的二秋水仙碱，会强烈的刺激肠胃和呼吸系统，引发食物中毒，因此需要彻底炒熟才能食用。需要说明的是，干黄花菜是由鲜黄花菜经过煮蒸晒干制成，在加工的过程中有毒物质已经遭到了破坏，不会引起中毒。第八种，魔芋。美味又低热量的魔芋是很多人的最爱，但是你知道吗？魔芋全株是皆有毒性的，在古代更是被称为魔鬼撒下的黑坨坨。可古人并未屈服于这一小小的一坨毒魔芋，在1700多年前就靠智慧去除掉了魔芋中的毒素，把魔芋变成了美食。魔芋不能生食，人们在加工魔芋时需要把它的晶块磨碎，用水洗出汁液，清洗魔芋的毒素，再用石灰水将魔芋煮碎至凝结，凝固好的魔芋才是我们常见的魔芋形态。此时的魔芋已经成为化毒为宝。魔芋的营养价值低，热量低，吃多了也不怕胖，做法多样，无论是炒食煮汤还是用来涮火锅，爽滑脆嫩的口感都非常惹人喜爱。十大常吃的有毒食物，樱桃、白果、木薯，你吃过几种？第七种，樱桃。樱桃果核中含有青苷，如果不小心误食了樱桃核，青苷会在酶核酸的作用下释放出青青酸。青青酸具有毒性，常见的青青酸中的毒症有口腔苦涩、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等，严重者会有意识不清、呼吸微弱、昏迷，直至严重缺氧导致死亡。不过对于樱桃核而言，其中含有的青苷的成分可以转化为有毒物的含量实在太低了，普通成年人要达到中毒的剂量，起码需要吃上4-5斤的樱桃核，因此食用樱桃是不会中毒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第六种，白果。秋天来了，不少人走上街头捡拾银杏果回家煲汤煮粥，结果把自己吃进了医院。银杏果也称白果，是银杏干燥成熟的果子，很多人以为白果营养丰富，殊不知银杏果、白果其实浑身都是毒。白果的胚芽中有一种含量较高的中性脂溶性的物质，具有神经的毒性作用，轻则引起过敏抽搐，重则致死。白果的外种皮中含有肌酸，能刺激皮肤引起接触性的皮炎，甚至还可能出现过敏性的皮炎。白果本身含有少量的银杏酸、银杏酚还有银杏醇等有毒的物质，生食白果很容易引起中毒，因此专家对于白果的建议是少食甚至不食。如果一定要食用的话，白果要去掉种皮和胚芽，食用前用清水泡1个小时以上，并加熟之后熟食才算安全。第五种，木薯。木薯中还有一种叫做亚麻仁苦苷的有毒物质，如果吃了未煮熟的木薯，亚麻仁苦苷经过胃酸水解之后会产生游离的青青酸，就会使人身体中毒。要防止木薯中毒，可在食用木薯之前去皮，用清水浸薯肉使青苷溶解，一般泡6天左右就可以去除70%的青苷，再加热煮熟即可以食用。生活中经常吃的十种有毒食物，土豆、杏仁、腰果，吃错了小命不保。第四种，剑手青。剑手青学名叫做小美牛肝菌，因切开碰撞手捏会变色，又被称为剑手青。每年野生菌大量上市的时节，都会发生不少食用剑手青中毒的事件，有人吃了菌会中毒失忆，有人看到了小精灵、大人国、小人国。这类蘑菇的毒素较为复杂，有毒蝇碱、蟾蜍毒，还有一种致幻物质 LSD， 这种物质作用于神经系统，能够让人的感官极度的敏感，眼中的一切变得像万花筒一样鲜艳。需要注意的是，野生菌中毒之后的后果不仅是致幻，还有可能会引发胃炎，严重者会出现吐血、昏迷以及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如果抢救不及时，病的死亡率可以高达60%至80%。菌子虽然好吃，烹饪时但一定要注意啊。 第三种，杏仁儿。杏仁分为苦杏仁和甜杏仁两种，有毒的是苦杏仁，其中含有大量的苦杏仁苷，会引起组织细胞呼吸的抑制，从而导致死亡。作为食品的甜杏仁也具有苦杏仁苷，但其含量要远远低于苦杏仁，因此可以放心的食用。如果食用杏仁时不小心吃到了苦杏仁，一定要吐掉。第二种，腰果。腰果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坚果之一，不仅味道好，而且富含营养，对身体有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腰果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腰果含有一种毒素，名为七分，藏于腰果肉以及内壳之间。生腰果是千万不能吃的。成熟的腰果经过高温烤焗，在旋转的滚筒中蒸熟，去除了残余的七分，然后才剥壳，彻底筛干后去壳去衣，这样处理后的腰果才可以吃。第一种，土豆。绿色皮的土豆和发芽的土豆中含有大量的龙葵素，人吃了这种土豆，轻者恶心腹痛，重者呼吸困难直至死亡。因此建议土豆应存放在阴凉干燥处，如果发现变绿和发芽的土豆，就不要贪小便宜继续食用了。这些十分常见的有毒食物，你吃过其中几种呢？
6: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7: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怎样能有一个完美的旅行呢？首先要选择一条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旅游路线，出发前备好常用药品以及一些急救药。有心脏病、高血压、过敏、糖尿病等病史的游客要提前告知旅行社，随身携带相关必备药品，携带和保存好各种证件。出游前记得一定要投保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好了，可以出发了。大巴上下车时请注意脚下安全，注意过往车辆。中老年游客在乘坐大巴时尽量坐在车的前部，谨防颠簸造成伤害。乘坐大巴车时请系好

上下铺位时注意安全，以免意外摔伤或扭伤。搭乘飞机要提前到达机场，国内提前2小时，国际航班提前3小时办理登机托运手续。乘机途中遵守民航安全管理规定。到酒店终于可以歇息了，别着急，一定要先熟悉酒店的消防通道逃生门、安全通道的位置及安全逃生路线。使用卫生间或洗浴时请注意安全，并采取相应的防滑措施。外出期间或休息时请锁好门窗，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或寄存酒店。单独外出应告知随团导游或领队，用小卡片抄写酒店地址或电话，以备不时之需。作为一个吃货，出门在外谁能挡住美食的诱惑，但是千万不要随意接受和食用陌生人赠送的香烟、食物和饮料。食用水果时要根据自身身体健康状况食用，糖尿病患者等不宜食用高糖水果的游客请谨慎食用。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在景区游览及拍照过程中要注意脚下安全，观光路上不看手机，注意人多或拥挤的地方，以免发生摔伤、落水等意外事件。在热闹拥挤的场所购物或娱乐时注意自身人身及财产安全。在水上游览时要穿戴救生衣，参加涉水项目时请提前了解泳池的深度，千万别到无人值守的场所参加游泳、浮潜等涉水项目，千万别酒后参加游泳、温泉等涉水项目。根据自身身体健康状况谨慎参加高危险及刺激性娱乐项目，参加高风险旅游项目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服从景区服务人员安排，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各项游览及娱乐活动。如在旅游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或身体出现不适时，应及时告知随团导游或领队。快乐出行，平安归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9: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8: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9: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8: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9: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8: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6: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9: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8: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0: 近期高温天气持续，各种火灾隐患风险系数持续上升，高温天气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是否老化，防止热失控引发火灾。使用防晒喷雾、刮露水等易燃物品时，请远离蚊香、蜡烛、打火机等明火或火种，避免引发火灾。请勿在空调等大功率电器周围堆放杂物，确保散热空间。长时间离家，务必切断非必要电源。车辆内请勿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谨防车内高温引发自燃。用电安全，防患未然。
11: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12: 哎，星仔，我记得你说你家有一台用了10年的冰箱，最近总是发出一些怪声音，对不对啊？
8: 可不是嘛，我妈总说没坏就接着用呗，可是我担心她哪天突然罢工，或者万一漏电或者是短路起火啥的就麻烦了。哎，这个家电到底能用多少年呀？
12: 哎，这你算是问对了哈。最近啊，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呢是发布了一个新国标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生利用通则，这个呢是从2026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专门管这个事情。
8: 那新国标有什么硬性规定吗？是不是所有的家用电器都得要标上使用年限呢？
12: 没错，以后买电器的时候啊，说明书上呢必须得明明白白写着安全使用年限，还得提醒你超期用有什么风险，比如说有老化漏电啊，能耗飙升啊这些。而且啊，这个年限呢可不是随便定的，得比主要零部件的三包期限长。比如说呢，电冰箱、压缩机三包通常是3年，那安全使用年限呢肯定是不能低于这个数的，还得有科学数据来撑腰。所以啊，接下来标着的这个使用年限呢是特别靠谱的。
8: 那年限到底该从哪一天开始算呢？我家空调买了半年才装，算不算吃亏呢？
12: 放心，规矩啊特别细，一般的这个家电啊从你买的那天算起，像空调、热水器这种需要师傅安装的，那就得从安装完成那天开始算。这样一来呢，囤货、装修、拖延症都不影响，特别合理。
8: 那除了管使用年限，新国标还管别的不？比如说旧家电扔了怪可惜的。
12: 哎，这个呢你就说到点子上了。新国标啊，从设计阶段就开始操心了，要求厂家用环保材料，尽量让零件好拆好回收。比如说以后这个洗衣机坏了，不是直接当垃圾扔掉，而是呢可以先拆零件，能再用的就拿去修别的机器，实在是用不了了再回炉，特别环保。
8: 那对咱们老百姓来说，这新国标到底有啥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2: 这好处还真挺多的。比如说啊，你家这个老电视用了8年，以前总是会纠结换不换的问题，那现在呀，你只需要一看说明书上的这个年限啊，发现到点了，你就可以赶紧换了，避免触电起火风险。而且呢，厂家为了让家电更耐用好回收，质量呢肯定得往上提一下，咱们买着也更加放心，长远来看呀，还能够减少电子垃圾，为环保出一份力呢。
8: 那我得赶紧告诉我妈，以后买家电先看说明书上的使用年限，超期的老古董该换就得换。
12: 没错，记住啊，新国标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以后呢挑家电就得多留一个心眼了，既要保安全又要保环境。
13: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9: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

0: 里面呢印着一张中国农业银行的卡片，说是什么消费扶贫爱心卡，而且还有额度啊，有490万。哎呀，当时我就纳闷了，咱也没申请过这卡呀。
1: 哎呦，这哪来的泼天的富贵呀，你可得当心啦。最近就有一位老人因为这个卡栽了跟头，北京有一位70多岁的大爷收到了你说的这种同款卡片，对方说是什么养老补贴专用卡，能领大额补贴，结果大爷不仅被忽悠交了1000多块钱制卡费，连家人信息都给说出去了。
0: 是吗？你看，幸好我平时啊警惕性还挺高的，这个卡呀看着跟真的一样，而且还有银行标识呢。
1: 我知道你肯定是要问怎么辨别真假，对不对？你可千万不要被表象迷惑了。上海的银行工作人员就发现这种假卡印刷粗糙，标识模糊，背面连信用卡必备的 CVD2 安全码都没有。更离谱的是，骗子还搞了一个虚假的 APP， 给老人看400多万余额和金条、空调赠品，愣是把老人骗得团团转。
0: 哎，那他们这么做到底图啥呀？就为了骗一点这个制卡费吗？
1: 这只是开始，骗子会先让你交几百到几千块钱的激活费、保费，等你深信不疑了，就会套取你的身份证、银行卡信息，甚至是让你下载不明 APP 转账。上海有3位老人家，每人都交了6000多块钱呢。所以要给大家画个重点，正规银行卡必须本人到银行办理，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啊？凡是让你先交钱才能用的福利卡，100%都是诈骗。
0: 哎，那我家那卡怎么办啊？
1: 第一时间剪碎它呀，千万不要犹豫。要是已经泄露信息或者是转了钱，那赶紧打110或者去银行找工作人员核实。记住，官方客服电话别从陌生链接里面点，要自己查官网或者是打114确认。
0: 哎，说到底呀，只要咱们记住3步：不贪意外之财，不轻易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这个骗子啊，基本上也就没有可乘之机。
2: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3: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0: 哇，星仔，你这怎么这么多什么徽章啊，各种摆饰啊？
1: 对呀，我喜欢呐。
0: 哎呦，这一排排摆的还挺整齐的。
1: 这叫吧唧，可是2次元圈的专属收藏呢。
0: 那你这些都是在哪儿买的呢？
1: 难道你也想囤一点吗？
0: 不，因为啊，前几天呢，我刷到了一个热搜，说是啊，有姑娘因为囤太多这玩意儿了，半夜呢突然不舒服，被送医院了。
1: 啊，这是咋回事啊？
0: 哎，这个就得从这个吧唧的材料开始说起了。这个吧唧啊，其实呢是一个音译词儿哈，看着小巧可爱，大多数呢是金属塑料做的，背后的别针呐、表面的图案呐、都得靠胶水来固定。你想啊，夏天室温高，关着窗开空调，密闭空间里面的温度一上来，这些胶水啊、塑料包装啊就容易加速释放甲醛。
1: 甲醛呐，这可是一级致癌物呢。
0: 是的呀，那除了你这个吧唧啊，其实啊，现在很多人喜欢的这个捏捏乐哈、软乎乎的，能捏出各种形状的这个东西呢，哎，实验数据呢也是有点吓人，有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超过了1万微克每立方米，相当于刚买新车没通风时的味道，比室内空气质量标准里规定的限值高了10几倍。
1: 不会吧？你说到这个，那我们的手机壳呢？我这刚换的透明壳，太阳一晒好像就有一股味道。
0: 那就得小心了，小作坊做的一些手机壳啊，常常用的是工业胶水，什么甲醛呐、苯系物容易超标，手机玩久了发热，味儿呢就会更冲，这些啊都是有害物质在作祟。还有啊，像什么凉席呀、看着是天然竹藤的，生产的时候啊可能用了杀毒漂白剂，双面凉席粘合用的胶水呢可能也是藏着甲醛的
1: 啊。 听着头皮就发麻呀。那怎么判断家里的甲醛是不是超标了呢？
0: 你的身体会给信号哦，比如说总觉得头晕头疼，浑身没劲儿，晚上睡不着，没有胃口，或者是鼻子老是痒，
3: 咳嗽老是不好，甚至皮肤起红疹，眼睛干涩流泪，这些啊都可能是甲醛在搞事儿。不过呢，每个人的这个反应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有

0: 有的人敏感啊，有的人呢就比较迟钝，但是呢真的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1: 那赶紧想想办法吧，总不能把这些东西全扔了吧。
0: 哎，不慌哈，教大家几招实用的。第一啊，夏天再热也得要每天开窗通风，让空气流动起来。第二呢，卧室不要堆太多的小物件，尤其是塑料胶水多的。第三啊，买东西要认准正规厂家，看看包装上有没有厂名厂址执行标准，三无产品呢咱就坚决不要碰了。还有一个小窍门啊，太香或者是太刺鼻的东西呢就千万不要买了啊！颜色特别鲜艳的什么毛绒玩具啊、文具啊，往往就加了很多的化工助剂，风险呢也就更高。那像仿瓷碗这种，即便是合格产品，也千万不要放微波炉里面去加热，也不要装酸性物质，有裂纹了的话呢要赶紧换掉，不然啊非常容易吸出有害物质。
1: 学到了，原来安全都藏在这些小细节里呢。那我赶紧检查一下家里，把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0: 是的，咱平时啊就得多多关注生活里面的隐形威胁，这样才能够住得安心，是不是？
2: 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和泥石流赛跑。
3: 哇，这山间的空气真好啊！
4: 我们期待了这么久的毕业旅行，这样看来真是天公作美啊。你看天上还有美丽的晚霞呢。
5: 就是就是，我们几个人在大学玩的就好，这场毕业旅行我们构思了整整一年呢。
3: 不愧是你俩做的攻略，山间漂流简直太完美了。
4: 那当然，都怪李佳磨磨蹭蹭的，没能和我们抢到一个民宿。我们这次要住的这个民宿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呢。
5: 这可不怪我，要怪就怪周轩，是他一直犹犹豫豫的。
3: 哎，周轩，怎么都不说话呀？怎么，跟我们出来旅游不满意？
6: 你们自己也不抬头看看天，喏，看看那西边，那些长得像羽毛一样的云，可不是什么网红晚霞，是台风的预兆好吗？
3: 啊？我看看，
6: 你看到了吗？它发出了数条放射状的红蓝相间的光芒，这种现象被称为反目光，这就是台风即将到来的信号。你们也不看看新闻，都说台风要来，你们还顶风作浪，我这不叫犹豫，叫考虑周全。
4: 这个……
3: 哎呀，周轩，台风咱又不是没见过，我从小每年遇到这么多台风，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大不了我们就猫在民宿不出门不就得了。
6: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台风暴雨我们住在山上？
4: 行了行了，周轩，真扫兴，要不你就打道回府吧，我们自己去得了。
6: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5: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天气好我们就去朔溪，天气不好就待在房间里看看电影。哎，对了，西西，我看看你都带了啥好吃的。
4: 嘿嘿，我还买了好多呢，泡面、拌面、面包都特别好吃，我啊都亲自品尝过的呢。
6: 那怎么行，真正台风天来的时候可不只是出不了门的问题啊，万一停水停电，哪有热水给你泡面？你不知道整个房子都有可能被冲走。
5: 呸呸呸，快呸掉，我们应该祈祷天气预报不准，台风不会登陆。
6: 我的意思是，要带就应该带点干粮，还可以带一点自热饭之类的。
5: 哎呀，好了好了，别管他了，我们期待了那么久怎么会被台风所打败呢？我命由我不由天。
4: 佳佳说的对。
6: 哎，真拿你们没办法，但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才行。
5: 您好，我们要办理入住。
7: 哎呀，欢迎啊，小帅哥小美女，能选择我们的民宿啊真是我的荣幸。不瞒你们说呀，虽然我们民宿呢没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但是啊新的也有新的好嘛。
5: 对呀，我的朋友就住在山上那家，我们明早还要去和他们会合呢。
6: 老板，你们这些民宿都靠着山建，真的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吗？
7: 你这小伙子怎么说话呢？依山而建，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呀，出门就是山野溪流，这才是我们的招牌呀。
6: 可是万一山洪爆发，山体滑坡。
7: 哎呦，这个这……
5: 哎呀，好了好了，老板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赶紧办理入住就好了。
7: 嗯，还是这位小美女会说话哟。来来来，把身份证给我。再说了，小伙子，咱这儿啊可是风水宝地，你看你看去年那场那么大的台风，我们呀都好。

0: 无法无伤哦。再看看山上那家民宿，都十几年了，一直都风生水起，平平安安的。
1: 可是，
2: 好嘞，谢谢您。这么晚了，我们就去房间休息了哈。
0: 入住愉快哟。
2: 哎，你怎么起那么早？早餐都还没有呢。
1: 我越看越不对劲，这雨昨晚到现在一直都没停，台风好像真的要来了。
2: 你还想着台风的事儿呢？人家老板都说了，十几年都没出过事儿，我们都期待那么久了，别扫兴嘛。而且下着雨，雨中漂流，你不觉得更刺激吗？
1: 我这不是扫兴，那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2: 好啦，我知道你责任心强，但既然出来玩了，我们就好好玩好不好？你也放松一下嘛。
1: 好，我希望你是对的。哎，这堆石头我们昨天来的时候有吗？
2: 我没什么印象，可能一直在这儿吧。
1: 不对，昨天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老板，这些石头是哪来的？
0: 这好像是上面那家老民宿的，他们要造个什么井，所以专门搞了一堆石头在那儿。哎呀，奇怪了，不知道怎么就滚到这儿来了。
1: 山上，不好，河水流量增大，原本清澈的水变浑浊，山坡变形产生鼓包裂缝，还有沙沙的响声，这是泥石流的前兆。佳佳，你听我说，你赶紧给安姐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的具体位置，估计这里会发生泥石流，可能需要救援。
2: 啊，好，我马上。
1: 赶紧跟胡英说，要大家马上撤离。我给赵毅他们打电话，要他们赶紧撤离，记得不要往上下方向撤离，要往泥石流垂直的方向跑。
0: 哎呀，这大早上是谁呀？比我的闹钟响的都早。
3: 喂，是安安姐吗？我是周轩的女朋友李佳，我们好像遇到泥石流了。
0: 哦，佳佳，你不要着急啊，马上把定位发给我。
3: 我们在郊区的岐山上的民宿里，周轩说这里马上就要发生泥石流了，山上有很多民宿和村民住宅。
0: 我明白了，保持联系，我们马上来。喂，阿聪，是我。岐山那边有泥石流，需要我们的支援，我们要赶紧到那边汇合才行。你联系好警方和救护车，马上出发。
4: 好的，安安姐，我马上就去。
1: 赵毅，赶紧收拾东西走。
5: 嗯，啥情况啊？我还没起床呢。
1: 泥石流马上来了，赶紧起床撤离。
5: 什么？泥石流？周轩，你没有在开玩笑吧？
1: 我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吗？快点叫大家一起撤。
0: 佳佳，你们都还好吗？还有人在民宿里吗？
2: 没有了，全部都撤离了。幸好周轩提醒，要不我们小命都不保了。
0: 你们的处置非常正确，你们发现了泥石流的征兆，溪水变浑浊，家禽躁动不安，山体出现裂缝，这些都是，这为你们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时间。而且你们还做对了一点，泥石流发生后一定不能往下游跑，要往泥石流两侧高处跑，千万不要躲在低洼处，这样很容易被泥水掩埋。
6: 终于找到你们了，刚才太吓人了，多亏你了周轩，我们民宿里的人员都安全撤离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是啊是啊，我们行李都没拿，赶紧跑。周轩，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1: 这不是应该的吗？我也是跟安安姐学的，我当时一来就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里的建筑大多都是依山而建，这两座民宿的后面的山坡上没有什么很高大的树木，都是一些比较低的灌木丛，而且还有溪水流下来，这里是很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为啥我这么警惕？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遇到过一次泥石流，家都没了。
2: 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回事呢。
1: 那个时候我才8岁，住在村里的山脚下，一早起床，我妈在做早餐，我爸在院子里，突然发现有个土块滚到了他的脚边，因为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幸好他反应快，马上拉着我和我妹啥都没带就赶紧跑出来了。结果是真的，不到2分钟，我们的家就被泥石流冲走了。
0: 周深，你今年毕业了吧？不知道有没有兴趣成为救援队员，和我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 真的吗？安安姐，从大学开始你就是我的榜样了，我非常非常愿意。
7: 安全这周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0: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8: 星仔，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手机充完电，这充电线倒是拔掉啊。
9: 哎，我又没拔掉吗？喏，你看，可能习惯成自然了，我总是只记得拔手机，忘记把充电器拔掉了。
8: 哎呀，星仔，你这一定要注意啊，万一出了问题那可不得了。
9: 万一哪会有那么多万一呀、
8: 啊，哎呦，这个你可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你看最近在这个广东佛山和贵州遵义啊，就发生了两起因为手机充电器引发的火灾，那个场面啊真的是哎呀触目惊心啊。先说说这个广东佛山禅城这个事儿啊，在祖庙街道的一个小区里面，一户人家呢着急出门，就顺手拔了手机，充电头呢还插在这个插座上面，和你一样啊。谁能想到，哎，就这么一会儿，充电设备线路故障，火花溅到了旁边的被褥上，轰的一下就烧起来了。消防员到的时候啊，西南侧主卧里家具、电器、床具全部都被大火吞噬了，黑乎乎的一片，其他地方啊也被熏得不成样子，过火面积差不多有5平方。幸好当时家里没有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9: 啊，这听得有点可怕呀，就这么短短一会儿家都快没了。那另外那起贵州遵义的又是怎么回事呢？
8: 贵州这家人更惨啊，4月12号那天呢，他们一家人出门前啊，也是和你一样没有拔手机充电器，结果呀充电器故障引发了大火，这个火势蔓延得特别快，眨眼间啊自家房子直接烧成了一片废墟。不仅如此啊，因为火势太大还连累了楼下的住户，现在这家人不光自己没了住处，还得承担楼下邻居的损失。哎呀，真的是祸不单行啊。
9: 啊，看来这个充电器不拔还真的是一个定时炸弹呢。可是它插在插座上没有充电，怎么还会出事儿啊？
8: 这就是很多人的认知误区了。这个充电器啊，只要是插在插座上面，它内部的电子元件呢就会持续工作，就像一辆没有熄火的汽车，能理解吧？啊，一般呢这个充电器寿命是3到4年，如果天天插着，这个老化的速度啊就会翻倍。而且啊，如果你买的是什么非原装的便宜货，嘿，很可能没有过载保护装置，发热了呢也不会自动断电。如果遇到什么床单啊、窗帘啊这些易燃物，砰的一声，这火不就着起来了吗？
9: 怪不得我家那个用了5年的充电器，每次拔下来都烫得吓人，看来得赶紧换了。对了，星月，是不是只要买贵的充电器就安全了呢？
8: 哎，不是哦，贵不一定靠谱，关键是要看有没有3C 认证。有一些网红超长充电线改装产品，看着方便，其实啊隐患重重。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哈、啊，你知道为什么不建议在床上充电吗？
9: 我就经常把充电的手机塞到枕头底下。不过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想我应该知道答案，因为手机被包裹在被褥里面，枕头下面热量散不出去，就像给它盖上了棉被，越捂越烫。
8: 完全正确，看来你是知道的呀，那你这个就是明知故犯了。而且我跟你说哈，由充电器不拔引发的火灾可不是光只有刚刚说的那两起啊。像2024年，也就是去年的12月份，海南海口啊，有一个女子也是出门前忘记拔充电器了，结果整个客厅突然就起火了，什么家具啊、电器啊，全部都被烧得面目全非，就连墙壁都被熏得漆黑的。还有啊，2023年4月，湖南永州一个居民房呢，因为没有及时拔掉手机充电器引发了火灾。甚至在2024年1月份，陕西西咸新区一个住宅小区，老人外出遛弯，忘记拔手机充电器，插线板呢就冒出了火星，引燃了客厅沙发上的可燃物。你看看这些案例，不都是在给我们敲警钟吗？
9: 哎呀，原来发生了这么多惨痛的教训啊，以后还真得注意了。星月，要是真的遇到了充电器起火，那该怎么办呢？
8: 第一时间当然是要切断电源啦，这个是重中之重啊。而且啊，千万不要用水去灭火，因为水是导电的，泼上去啊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险，比如说爆炸。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哎，咱们的厚衣服或者是厚的被褥就派上用场了，可以用它们快速的扑打火苗，覆盖火源，同时赶紧拨打119报警求助。
9: 学到了，学到了，嘿，我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充电完毕拔插头，原装认证记心头，远离易燃可燃物，安全用电乐无忧。
8: 哎。还挺顺口，看来你记到心里了哈。下次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
9: 放心吧，星月，下次我会记得检查家里的充电器的。
10: 暑假到，注意孩子们的安全防护，要教育孩子正确使用电器，不乱动插座、电线，谨防儿童模仿大人使用打火机、燃气灶具，切勿将幼儿单独留在家中。尤其要远离窗台、阳台等危险区域，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则，不要在电梯内打闹蹦跳，外出游玩时要远离危险水域，切勿私自下水游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全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视频会昨天在广州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预计到2030年，全省国资国企参与现代化海洋牧场项目投资总额超1000亿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明天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副高级和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昨天广州白云区陈洞村委会录得41.3摄氏度高温。预计今天到10号，广东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跳水奥运冠军、广东跳水队教练谢思义昨天表示，他将登上明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舞台，参与中华体育精神颂节目演出，希望能助力广东跳水延续过往的辉煌，带领广东跳水再攀高峰。2026南国书香节将于8月27号到31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举办，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何建明、徐泽辰、白岩松、马伯庸等人文社科大家将齐聚一堂。广州昨天出台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指引明确，总部旗下位于广州市区域内的所有门店均需全部符合此前公布的门店评价标准，任一家门店不达标，该总部则视为整体评价不合格。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布的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报告指出，根据现有的证据推断，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北京住建委等3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房产优化通知，将非经济的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者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全市非经济家庭购房社保或者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8月6号（含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均全部免费。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8: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9: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8: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

0: 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

0: 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之前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说过我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就是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而且呢，随着节目的播出呢，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我讲。哎，我就收到过这么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说昨天又朝孩子发火了，喊他认真点把字写端正，结果检查作业的时候一看还是横七竖八歪歪扭扭，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把孩子狠狠地数落了一顿。然后他就沮丧地说，感觉教育孩子好难呀，我控制不了孩子，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个妈妈的心情我非常非常的理解，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总会有无数个令人抓狂的时刻，孩子不听话顶嘴的时候，磨磨蹭蹭不好好做事的时候，调皮捣蛋犯错的时候，家长们这个情绪之火真的是说点就点，说炸就炸。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当中影响我们情绪的往往啊，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待事情的反应，也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在家庭教育当中也是这样，家长如何看待孩子成长中的这些问题比问题本身更重要。很多时候家长总是忍不住朝孩子发火，控制不住情绪，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积极地看待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那么怎么做呢？首先我觉得您得想明白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想明白了之后，可以有效地控制住咱们的情绪啊。还有就是可以在向孩子发火之前及时地刹车。哪两件事情呢？咱们来仔细地说一说啊，你要认真听了。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果你马上就想对孩子发脾气了啊，要发火了，接下来要做两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把情绪消化掉。第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啊，家长们啊经常会陷入到一些误区当中，比如说告诉孩子道理他马上就能够理解和记住，纠正孩子一个错误他下一次就一定不会再犯错，教给孩子做事的方式他就能立刻做得又快又熟练。然而事实是什么呢？恰恰相反，有些道理你反复的灌输孩子才能牢记在心里，有些错误需要多遍经历，亲身体验到后果孩子才会长教训，有些技能需要反复的尝试训练孩子才能熟练掌握。生活中家长们常常是嫌孩子慢，嫌孩子磨蹭，忍不住要对孩子发火，而这种怒火这种不耐烦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用成人的思维看待孩子的问题，甚至是惯性的用成人的节奏去要求孩子啊。就像家长催孩子起床这件事情说了很多次了啊，起晚了就来不及了，迟到了会挨老师批评，可是孩子还是赖床磨蹭。那因为对于年龄小的孩子来说，心智发育和行为的控制能力其实是不够的，道理从接收理解到践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这个你还真急不来。那你要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咱们家长就能够放平心态了，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多一些理解，多一点包容。当孩子因为能力不足把水洒了一地啊，东西拿不稳摔到地上，做题总是出错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孩子啊是在给自己惹麻烦，你觉得孩子笨，那你就很容易被惹火了。而如果你能够看到那个正在通过不断的尝试犯错而努力成长的孩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问题其实不是错误，

0: 也不是麻烦，而是孩子的成长机会。这个就让我想起了著名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史蒂芬·霍雷的故事。在一次采访当中，记者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比一般人更有创造力？究竟是什么妙招能够使人超乎常人？而他的回答让众人十分的意外。我记得这个例子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一次了，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这和我幼年时母亲对我身上发生的事情的处理方法有关。讲了什么故事？打翻牛奶瓶的故事。我记得上次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听众还给我留言说太触动了，说如果能成为这么一样的母亲的话，孩子能差多少。怎么回事呢？就是小时候的格雷呢，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牛奶，哎，可能这个上面有水汽，没拿住，一手滑，牛奶掉地上，啪，摔碎了。摔碎了之后，那你想，后果可想而知了啊，牛奶会溅得到处都是，伴随着破碎的玻璃，那是一个非常狼藉的画面啊。那你想想，母亲是怎么做的呢？哎，他的母亲并没有责备他，也没有惩罚他，只是说，哇，你制造的麻烦可真是棒极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汪牛奶呢。反正牛奶瓶已经摔碎了，那在我们把它打扫干净之前，你想不想在牛奶当中玩几分钟呢？你看这个妈妈的心态多大度啊，是不是？也不怕孩子被玻璃扎着，但是呢就是这么说的。那之后呢，母亲就开始引导她尝试用各种拿牛奶瓶子的方法，哎，最终就找出了最为稳妥最稳当的方法，并且让她挑出工具把地上的污渍打扫干净。母亲对待她犯错时的这种平和与智慧，让史蒂芬·格雷从小就形成了不惧怕犯错和失败的这种性格特征，才能够不断地尝试实验，在各种错误当中吸取经验，最终就成就了他卓越的人生。智慧的父母啊，不会因为孩子犯错或者说表现不好而朝孩子发火，而是要把它看作是孩子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让孩子去体验去探索。我们要教给孩子正确的方法。其实在我身上也发生过跟刚才我讲的史蒂芬·格雷同样的故事啊，很像。就是我的儿子在我给鱼缸换水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把已经啊换出来的水以及鱼放到了阳台的地上，放到一个小的塑料盒里面。当我转身去洗手间拿另外一盆水的时候，哎，一回来发现那个塑料盒里面的水被他打翻在地，鱼也已经都在地上蹦蹦跳跳的了啊。当时你知道我的那个反应就是噌，那个火就开始往头上冒，但是我下意识的就哎，忽然就一想，我儿子才一岁半哦，而他做了一个行为让我马上就熄火了。什么行为呢？他说，爸爸拖地，爸爸拖地。他认识到水洒在了地上，我们要用拖把去把它拖干净。你看，他所认识到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哎呦，我在那一刻我就在想，幸亏我刚才没有对我儿子发火啊，更何况他还只是一个一岁半的一个小 baby 啊，那如果发火的话，这个会让我愧疚很久。所以我就在想，哇，他竟然能够想到水洒到地上要用拖把把它拖干净，这就是他的进步和成长，对吧？所以咱们作为父母要有点耐心啊，要看到孩子成长，他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他是需要时间的啊。与其发火，不如你就听听孩子怎么说，多去了解他内心的想法，或者给出一些具体的示范或指导，教给孩子应该怎么做。绘本《阿虎开窍了》当中，这个阿虎啊，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会，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不会画画啊，没什么呀。阿虎的妈妈就说，阿虎只是开窍晚了一些，并且还劝爸爸要耐心些，你总盯着他，他就不会开窍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天，哎，时候到了，阿虎就会说话，会写字，吃饭也吃得干干净净，也获得了真正的成长。你看，孩子学习道理，锻炼能力，他就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你还急不得。 身心发展和成熟它都是有相应的时机，它到了这个时机它就会自然生成这样的能力。那家长做好该做的事情，剩下的咱们就只需要静待花开，等到时机成熟了，就会自然而然地看到孩子的蜕变。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当你想要对孩子发火的时候，你要想两件事情，一个是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第二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孩子的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啊，有时候家长很容易发火，那是源于内心过于焦虑，凡事都操之过急。比如说有句口号叫不输在起跑线上，这个口号把家长卷了多少年，对吧？有多少家长想要在这个竞争当中提前抢跑，一岁就开始给孩子安排各种课程，幼儿园就提前开始学小学的内容，小学了就已经开始学初中的课程，各种的培训班齐上阵。那当孩子表现不如自己预期的时候会怎么样？家长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失望，进而就迁怒于孩子。而殊不知，孩子被迫接受那么多不符合他那个年龄阶段的事物的时候，他的压力和困难有多大。哎，有些家长真的是不顾现实，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和一厢情愿的规则当中，一刻不停地去鞭策孩子，责怪孩子。管子全修有云，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曾经讲过，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教育不是一蹴而就，一路平坦顺畅，而是一个循序渐进、漫长曲折的过程。教育孩子就像是培养一颗种子，它得生根发芽啊，成长还需要适宜的气候、环境、土壤，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干预，才有助于种子的健康成长。拔苗助长、催熟，那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孩子也是一样，在每个年龄阶段有他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同的年龄阶段相应的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个看似缓慢的过程呢，孩子是能够充分感受和体验这个世界的，他们要独立思考，收获自己的经验，不管是人格、性格还是心智发展，都会更加趋于健康和成熟。而如果咱们一味地追求快、追求结果，不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那只会事与愿违。就像很多在幼儿园阶段学了小学的内容的孩子，上一年级领跑不超过两个月，到了后期反而就没有其他孩子有那个学习的劲头，渐渐就显露出了提前抢跑的劣势。而很多按照父母设计的争第一、考名校，那生活里只有学习的孩子经常会感觉到内心迷茫、空虚，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有些孩子看似优秀，但是心智还是停留在婴儿阶段，就是巨婴嘛，无法独立，也无法成熟的思考处事。著名的教育家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早熟，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家长们啊，需要多一点耐心啊，多一点理智，少一些盲目的焦虑攀比。要了解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留给孩子足够的时间，他可以自由地玩耍，去游戏，去探索，去放空。不要用超过孩子承受能力的压力和期望让他背负上沉重的精神负担。而且你们家长啊，真的是要多点耐心，你要相信孩子，享受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有欢乐开怀的时刻，也有犯错不听话的时刻，看着孩子点滴的变化和进步，亲子共同成长，这整个过程才是教育的全部意义。回过头来，还是那句话，做有耐心的父母，意味着愿意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和包容他，愿意等等孩子，陪他慢慢成长。在孩子犯错的时候， 懂得花点时间去理解孩子，倾听他的心声，跟他产生共情，教他如何解决问题和承担责任，而不是粗暴地冲他发火。在孩子尝试独立做事的时候，愿意给他时间慢慢进步，而不是嫌他做得不够好，或者说直接就替他做了。在孩子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和他一起发现问题所在，调整学习方法，而不是要骂他笨，一味地逼迫他去学。那家长，如果你想明白了以上我所说的这两件事情，那安放好自己的心情，情绪就会更加的平稳，那孩子呢，也能得到更为恰当有效的引导。
1: 成长小课堂。
0: 其实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让家长不要发火，调整情绪，我觉得也真的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在我们的成长潜航家长群当中呢，偶尔也会看到家长因为孩子的一些做法，或者说不认真完成作业啦，并没有完成家长的给的任务和指令的时候而发火，甚至有些家长会体罚孩子。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会偶尔的把这些话题拿出来重新给大家来反复的巩固一遍啊，提醒一下家长。因为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我们说一遍咱们家长就马上就会了，你和教孩子一样啊，你不是说你这道理给他讲了一遍他就马上就能听懂并且按照你这个道理去做，

而你在回过神来的时候又会觉得啊后悔懊恼，然后又去认真的去学习，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又忘记掉它。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巩固不断的深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在群里面也可以啊不断的抛出自己的问题，然后看看其他家长怎么说，大家可以把一些共性的问题拿出来相互沟通一下。那我也会帮大家去找一些更好的方法来引导孩子。好，入群的方法再跟大家说一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啊，我就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群。好，咱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跟您聊的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家长如何把孩子培养的毫无主见。哎，是个反话。那广告之后回来听我怎么跟您讲讲。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7: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有一个妈妈就发现她8岁的女儿特别喜欢说随便都行，无所谓啊，中午想吃什么随便，开学需要买点新文具吗？都可以。那周五想去哪里玩啊？不知道。哎，孩子的这个小习惯有些时候啊确实能给她省不少麻烦啊，做决定的时候就无需和孩子周旋，但是她就隐隐的感觉到有些无奈，因为孩子在这种状态里面他有一种被敷衍的感觉，而更让他担心的就是孩子就此就失去了表达主见和想法的能力。主见这件事儿，咱们说小可小，说大可大，生活当中种种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大大小小的人生选择当中，尤其是在这个选择复杂多变的时代，每个人更要学会如何为自己选。那一个没有主见的孩子长大之后进入到社会，那就会一下子变得很茫然，虽然说完成了大学教育，依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害怕做决定，不敢承担责任，浑浑噩噩，不得不长期面对现实与内心的冲突。家长培养孩子的主见其实就是在教育孩子如何成为自己，拥有一个独立的人格。那么孩子的主见是如何消失的呢？这个话题如果您有同感， 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8: 成长小课堂。
4: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家长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让孩子的主见逐渐消失的呢？哈，有点拗口啊，主见逐渐消失。其实先来跟你聊第一个点，就是孩子没有主见啊，就是因为大人剥夺了孩子生活的控制权。有个纪录片叫做《零零后》，里面有这么一个孩子，他去参加夏令营，妈妈把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当他不想表演魔术的时候，妈妈赶到现场帮孩子解围。妈妈甚至在家里还举办活动，为的就是让他能够交上朋友。妈妈几乎参与孩子生活的一切，孩子对妈妈很依赖，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寻求妈妈的帮助。身边也有些家长对孩子的照顾啊，简直是无微不至啊。那比如说今天几点起床，吃什么，穿什么，干什么，都替孩子做好了计划。而这种行为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那就是孩子的自主感和胜任感需求长期无法得到满足。很多孩子表达想法之前呢，都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那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啊没有信心，他们没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从未拥有过对于生活的控制权。需要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啊，就只剩下茫然和无能为力。正如李重建所说过的，说如果一只鸡被关在笼子里面很久了啊，关很久之后刚放出来，它也不会走路的。如果一个孩子常常被规定啊要这样做那样做，有一天你给他自由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倘若没有健康的控制感，在生活的大事小事上就会很容易变得过度依赖和顺从。再来说说第二点，孩子没主见，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孩子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当孩子去表达主见的时候，父母最容易出现的反应就是否定，尤其是当孩子与自己的意见相左的时候，甚至还会感觉到被冒犯了。我们很容易啊，认为孩子的意见就是幼稚、片面、思考不周全的。你比如说去商场试衣服，孩子看中了一条裙子，你却说，哎呀，这个裙子太土了。孩子找到了他的兴趣，你就会说，画画，画画有什么用啊？对学习又没什么帮助。而当孩子发表意见的时候，你却说，哎呀，你懂什么？你看，大人对于自己的判断非常的自信而笃定，对孩子的选择总是不屑一顾。甚至会在孩子做决定的时候啊，栽了跟头的时候冷嘲热讽，你看我早就说了吧，你就让你不听我的，趁机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们会打击孩子，否定孩子，那孩子开始对自己的想法就会变得不确定，甚至是觉得是错误的。我们没有给孩子一个可以安全做出决定，哪怕是错了也没关系的包容空间。那这时间一久了，孩子就不愿意在父母面前表露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因为那个代价实在太高了，迎来的不是否定就是打击，所以他们渐渐的就失去了表达的自信。那再来说说第三点，孩子没有主见是因为内心里的不配得感。什么意思呢？孩子没有主见的表现啊，不只是在事情面前定主意，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他们会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盲目的去顺从别人的意见。那这样的孩子在生活中真的是不在少数啊。你比如说买了自己很喜欢的发卡，同学却说不好看，哎，他就再也不戴了。和朋友商量去哪里玩，回答永远是那随你们，即使有想去的地方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明明对学校社团的小组分工有意见，却很难表达啊，勉为其难的说也可以。这样的孩子在生活当中往往会很懂事儿，但是也很敏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身边人的爱与认可。就像我之前在短视当中所说的，特别懂事儿的孩子， 不一定是情商高，有可能就是缺爱的表现啊，再或者是为了照顾亲人之间的情绪，不想让他们烦恼难过，这也就类似于讨好型人格。他们其实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不敢有主见，认为自己提出的感受和想法都是自私羞耻的。哎，这就是一种深深的不配得感，想要的东西不敢说，想要被照顾的情绪不敢表达。
8: 成长小课堂。
4: 所以孩子没有主见听上去也怪可怜的啊。那如果说一个有主见的孩子，他会是怎样的呢？其实他是会独立思考，会做选择的。这种能力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父母长期引导和教育的结果。如果说你想让孩子有主见，那接下来的做法您一定要听仔细了啊！如果想要反复听节目的话，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家长听众群啊，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录音直接发到群里，大家可以下载回听啊。方式也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好，接下来就说说如何让你的孩子有主见。第一点，从简单的小事开始，让孩子拥有做主的机会。哎，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孩子上了大学了，在学习生活当中常常会表现出茫然，比如说要不要进学生会，要不要进哪个社团啊，选哪门选修课，毕业了之后是考研啊还是找工作呀，是留在哪个城市好呢，这些都成了问题。而在此之前，生活里所有需要自己决定的小事他也都很少参与，这也就相当于将一个毫无经验毫无规划的徒步者直接推到了一个陌生的分岔路口。有本书推荐给大家，叫《自驱型成长》，里面有句话说的是，孩子需要先练习做出决定，随后才能掌握怎么做出正确的决定。好，那怎么练习呢？就是从简单的小事开始，你要邀请孩子去做出决策。比如说出门之前，你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啊，去逛书店了，你让孩子选择他想读的故事，给孩子零花钱了，那你就让他去决定该怎么用。哎，你不要小看这些小事，他们会让孩子感觉到我的力量，就是能够感觉到自我的力量。也许他们的选择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去体验做出选择的这种自然后果，就是最好的学习过程。正如谚语所说，智慧来自经验，而经验来自失策。哎，不是决策，而是失策。
8: 成长课堂。
4: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那话说到这儿了，怎么培养有主见的孩子？接下来给您说第二点，给孩子有限的选择。啊，当然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无法在很多问题上让孩子自己来做决定，尤其是年幼的孩子。如果您怕孩子啊这个乱选瞎选，家长就提前做好筛选和把关。比如说有限选择呀，你看一次只能提供两个或三个备选方案，而这种方法就代替了大人的这种威胁和命令，孩子少了一分压迫感，多了一分自主感和参与感，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被尊重的啊，是相对自由的，于是就会更乐意去配合父母。给你举个例子，让孩子选择去哪里玩啊，把你想去哪里换成附近的公园和乡下的奶奶家，你想选哪个？虽然说只是选项，但是啊，感到能做选择是很重要的，那孩子体验到自己说了算的这种掌控感，那无论他选哪个其实都不影响咱们的安排，对不对？好，接下来再来说说第三个让孩子有主见的方法，就是允许孩子与我们争辩。这个更高级了啊，孩子的想法可能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做的是为了孩子可以思辨讨论的环境 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探究他们的想法，而并非去批判和评判。那当你认为孩子的想法确实有欠考量时，你可以帮他分析利弊啊，哪怕只有三四岁的孩子，他也会慎重地做出选择。比如你本来孩子约好了周末一起去游乐园，但是到了周末了啊，来台风了，下大雨了，对不对？这周咱哪里也去不了了，但是孩子要闹啊，他闹着要去啊，你说这样子的天气哪出门啊？而你需要做的就是理解孩子期待的心情，不要用一句哎呀你真的不听话去搪塞孩子，而是要冷静地去分析雨天和晴天游玩的利弊啊，刮台风会有哪些危险，我们如果出门的话会面临哪些问题，对吧？把这些都分析出来。你下雨天了，你像现在台风天，游乐场都已经关掉了，你去玩什么？你进都进不去，对不对？那就算是我们出去去公园，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雨，我们就算打着伞穿着雨衣，你玩起来它也不方便呀，对吧？于是就跟他商量嘛，让他感受一下，走到窗边指给他，比如说你看楼下的树都吹成那个样子了啊，你看楼下都没有小伙伴在楼下玩，你看那个打伞的行人，你看他的伞都拿不住了，给他去体验和看到的机会，然后让他自己来权衡利弊，而不是用一种强迫的这种方式啊，让他知道。当你做了这些之后，你就发现，哎，孩子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不讲道理。当他被尊重对待，他参与决策的时候，啊，他们真的就会积极的配合，会思考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最终做出一个选择。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学习权衡利弊的过程。这种经验一多了，孩子慢慢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啊，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他会明确自己的心意。那童年里，孩子哪怕选错了，其实代价也都是最小的，对不对？而且，那都将成为一种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效果比父母教要管用得多。父母要对孩子有耐心和信心，用爱为孩子兜底，让孩子参与到决策当中来，鼓励他来表达自己。虽然说我们都喜欢孩子啊，不要顶嘴，要听话，但是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形成往往是需要借助他们的反驳和争辩的。啊，唯有爱思考，敢表达，未来孩子在生活的难题面前才会有主见，而不至于手足无措。您说对不对？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好，您还有哪些更好的方法？欢迎您跟我进行交流。方式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我这里呢还有一个咱们节目的官方听众群，加

掌们也是有很多很好的教育方法，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我们共同呼吸，那么的温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正在东莞举行的漫博会持续扩容全球朋友圈，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携优质资源亮相，合作版图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地区。本届漫博会将持续到后天，后续还将开展产业精准对接、国际动画作品展映、高端行业论坛、大众潮玩体验等系列活动。广东省政府日前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是广东省连续第6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在澳门本地发行、登记托管并上市交易。本次发行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记录。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将评价从门店延伸到连锁企业总部，总部是否设立专职食品安全管理架构，人员经费制度是否配齐到位，是否建立常态化巡店考核培训机制，采购配送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有无标准化操作规程，都是评价体系的重要标准。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下午到后天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遇极端性的强降雨。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一对中国妇女当天骑摩托车经过格兰岛一处下坡路段时，摩托车失控坠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受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7号告诉记者，使馆已经收到有关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目前使馆已经联系死者国内亲属通报相关情况，并将为家属在泰善后提供协助。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
9: 放下一周的

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不战》，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怎么样告别越睡越累啊，学会真正的休息。其实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话题呢？哎呀，是因为我自己啊，最近真的是虽然是暑假，可能不少的学生和老师朋友都在休息，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越到假期反而是越忙的时候啊。而且加上除了工作啊，加上最近还在进修一些心理学的课程，所以一时间就觉得时间有点兼顾不过来。在这种忙碌当中呢，还加上得了流感，前上一周刚刚经历了一次流感，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啊。本来你看我就是靠嗓子工作的人啊，结果连着一周的时间，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刀片嗓啊，真的就是喉咙这儿像是有刀片在割着一样，非常的疼，真的是持续了一个星期啊。所以我就不由得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特别忙碌的时候，到底怎么样能够更高效的去休息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好像其实明明睡觉的时间是挺长的，但是真正醒来的时候依然提不起劲儿啊，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更高效的去休息呢？那我们本身这个节目啊，就是一档关于心理学的节目啊，心理学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更好的为我们服务的这样一档科普节目。那所以我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想了想哈。刚好呢，昨晚也看到了这个深圳卫健委发的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题目就叫做

所以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个人睡累了的时候，除了睡觉，那还可以怎么样利用心理学的知识啊，能够科学的去充电，让自己快速的恢复精力，找到最佳的状态呢？我们就先来说说深圳卫健委的这篇公众号的文章啊，他把长时间的睡眠所带来的这种懒洋洋，还有身体发沉的这种状态，把它称为叫做睡眠宿醉。哎，这个叫法还挺形象的哈，大家想一想，喝酒之后，有人喝多的时候啊，确实会出现宿醉的情况。那其实我们觉睡多了也是一样的道理。长时间的睡眠呢，它会扰乱我们生物钟的正常的节律，就会让人越睡越懵。所以人在累的时候啊，补足睡眠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长时间的这种卧床休息，不仅没有办法修复身心的损耗，还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状态。所以呢，不是说睡的时间越长越好。有些人呢，他不是一直睡，而是睡醒了之后啊，就在刷手机。哎，他说，明明我也没在睡觉，也不是工作，可是为什么刷了几个小时手机之后呢，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疲倦，而且还会感觉到特别的无聊，很没意思。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你没有在工作，但是呢，我们的大脑却一直没有停止运转。深圳卫健委的那篇文章里面啊，提到一个关键的脑神经的概念，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简称 DMN。 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是负责干什么的呢？就是负责胡思乱想，哎，反刍过去的遗憾，然后预判未来的焦虑，另外还有自我否定，对比他人的生活等等。就像一辆车启动之后啊，虽然停在路上没有前进，但是呢，发动机却一直是在高速运转的状态。这就是形容我们的大脑，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身体在看似休息的时候，其实大脑一直没有停止运转。它就像一辆车，发动机一直没有停止运转是一样的。我们表面上没有挂挡，没有把发动机的动力传导到车轮，但是其实是车辆的发动机一直没有休息过，发动机一刻都没有停过。表面上看，车子虽然没有前进，但是发动机始终在运转，所以该消耗的依然消耗掉了。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静止在那无所事事，或者就刷着手机视频，但是呢，大脑它在被动地接收一些碎片化的信息。那这时候呢，我们的默认模式网络还是保持一种类似于汽车怠速的状态啊，就是大脑也在高速地运转着。所以它看似静止不动，但是一刻不停地在内耗着，持续消耗我们的精神和心理能量。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个悄悄的消耗的状态。我印象最深的是年前啊，有个朋友呢，在回家的路上要过一座桥，那当天呢，桥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引发了持续的几个小时的堵车。那个朋友呢，一开始他没怎么太在意啊，堵车就堵车，他就边听歌啊，边在那里等着。反正车上还有两格油呢，然后就吹着空调看着晚霞，哎，好像刚开始还不错。但是糟糕的在后面，没想到呢，那天堵车非常的严重，直到他的汽车两格油都已经耗完了，这个路还没通。那最后才怎么办呢？油没有了，车还能走吗？他没办法，他最后只好叫了拖车，把他的车呢拉到了加油站。那一次呢，他才知道原来车辆不动的时候会产生那么多的能量消耗，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它也是一样的，就是只要我们的默认模式网络还在工作着，它就会消耗我们的能量，然后有时候再加上这个超长时间的睡眠，会打乱这种生物钟节律，经常是睡的时间很长，但是浅层睡眠占比过高，深度睡眠不足，其实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起来休息也蛮长的，也没有在工作，在刷刷网络，刷刷手机，刷刷短视频，但是人却很累的原因。那么知道了这个累的原因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解决了，对不对？刷短视频追剧，哎，这种纯输入式的消遣啊，它虽然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啊，就一时很快乐，所以会分泌多巴胺，哎，但是这种持续时间它并不长，短暂的这种快感消退之后，这种空虚感它就会加倍的袭来，然后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无聊没意思。所以刷短视频呀，追剧啊，这绝对不是什么休息的好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睡到自然醒之后啊，一定要马上起床，不要长时间的赖床。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始就刷手机，一刷就是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呢，一定不要长时间赖床，然后让默认模式网络暂停。那篇深圳卫健委的那篇微信公众号文章也说到啊，说专注状态之下，我们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它会暂时的关机。哎，这种专注状态呀，最理想的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心流。说到心流呢，心理学的爱好者们一定不会陌生啊。还有一本这方面非常有名的书，就叫做《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这本书它就讲的是心流的原理，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创造心流。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只要全身心地投入一件事情，就会忘记时间，忘记烦恼，也会忘记自我，完全地沉浸其中。你的行动和意识它会合二为一，这种状态呢其实就是心流。就算你完全不懂心理学啊，但是你肯定体验过这样的状态。比如说看一本书看得入迷了，哎，结果一晃呢两个小时过去了。或者是你跟别人打球打得非常的专注，哎，一直盯着怎么把球打回去，也感觉不到疲惫。再或者呢，像画画、编程，还有学习的时候，哎，做题目有可能一时间就会忘记了时间，外界的各种嘈杂也会消失。你沉浸在其中啊，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个时间的流逝。其实我相信不少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只是每个人不一样而已，每个人可能享受的事情不一样。有的人还有可能是插花，有的人呢是唱歌，也有的人呢，比如说有爱好的，有一种乐器爱好的，有可能是弹钢琴呀，这个或者是弹古筝啊等等，有自己的一样爱好，然后沉浸其中会忘了时间。这个过程其实只要经历过的人，我相信都能够理解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体验心流的过程，它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一个过程。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个过程本身它就是一种享受，不需要有任何的结果。曾经有一位学生啊跟我说过，他说他体验过心流的最好感觉就是他学习的时候啊，他并不是那种说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路子，他说他有时候学习呢真的完全进入到那种沉浸式的状态，仿佛是在跟知识世界里面的东西舞啊，没有意识到时间的变化。然后等他结束学习的时候，他的身体好像感觉跟泡了一个热水澡似的，哎，他是去形容。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共鸣哈，可能每个人在心流当中的具体的感受不太一样啊。我还记得我自己在年考研究生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哪怕夜里学习到两三点三四点，我依然觉得一点都不疲惫，我甚至都不知道时间的流逝，我就非常享受学习知识的那样一个过程，这就是一种心流的体验。古人说的特别好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你懂一门知识，你不如去喜欢它，你喜欢它呢，你不如以它为快乐，享受学习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为了某一个结果。那这个学生说的那种学习状态啊，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乐之者。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心流的状态呢？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其实要进入到心流的状态也不难啊，它是有方法可以复制。首先第一个，找一件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说你本来就要做的事情，你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一直很想做这件事，那么哎，今天刚好有时间，那么就选这件事情。第二呢，设立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啊，不要笼统的说哎呀，我先做半个小时，而是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篇小说要读完。明确了这个具体的目标，哎，我们大脑呢就知道往哪里去发力。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说，哎，心流不是说享受过程吗？不是说不要在意结果吗？是的，结果它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但是呢，你在做事情之前一定要先给自己设下一个方向和边界，这就避免我们啊漫无目的啊做到哪儿算哪儿了。我们要进入心流状态，一般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就是至少我们要持续25分钟啊，如果是3-5分钟呀，断断续续的，这种是很难沉浸进去的，所以至少要持续25分钟。第三呢，这件事情难度呢不要太难，要适中，当然也不能太简单啊，太简单呢容易无聊，你就不想继续做了，没有挑战难度。但是如果是太难的事情呢，它容易让你产生挫败感，然后你也不容易坚持下去。那最合适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这件事能让你垫一垫脚，跳一跳，你就能够得着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只需要说，哎，比我们之前做得更好一点就可以了。比如说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人喜欢拼图啊、涂鸦一类的手工的作品啊，手工美术的作品，所以呢他就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啊，哎，去拼图。他之前拼成功过300块的拼图啊，就是有300块那个拼图。然后他这次呢，他就想挑战一下，选一个500块的。那这就属于在他现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啊，往上再够一够的程度。哎，这就很适合他。做的过程也非常容易沉浸进去啊，触发心流。啊，其实这个道理啊，可能很多人喜欢，比如说拼乐高，一样的道理哈。你这次选择，哎，你拼了100块的，那下一次选择一个拼300块的积木，啊，这样就有挑战了。另外呢，做的时候呢，要专一，哎，不要，比如说一边坐着还一边放着连续剧啊，这样就会分心。一心多用，就会形成干扰，就很难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当中。

我问过很多做事非常专注啊，以前学习也特别优秀的朋友，他们说在学习或者在工作的时候，其实身边不需要任何的音乐啊，当他投入其中的时候，本身就特别的享受，身边哪怕有再好的音乐，哎，他其实仿佛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反而呢音乐声音一旦还会打扰到他，所以呢尽量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需要额外的一些声音。这时候呢要提醒他是把我们的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啊，尽量不要有外界的干扰因素。最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有一些持续性的反馈，就是我们得时不时的知道，哎，我们自己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了。比如说学习哈，那有可能做一会儿题，然后看一下答案，知道自己正确率怎么样。那如果是拼图呢，这种非常直接的拼成了一个角，或者是找到一块正确的拼图的时候，哎，内心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怎么样进入心流的过程啊，就是这样几步完成之后，我们就会能够沉浸到一件事情当中，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心流的状态。那心流的状态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把大脑啊暂时的在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当中能够暂停一下，这对大脑来说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所以呢找到一件事情让自己进入心流的状态，其实就是大脑休息的一种状态。就像心流理论的提出者米哈里说人类最充实，最能恢复精力，最容易滋生这个长久快乐的这样的时刻，从来不是完全放空无所事事的这种躺平的时刻，而是什么呢？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件轻度挑战，能够产出微小成果的事儿。哎，进入到浑然忘我的心流体验，这时候反而是我们最能够恢复精力的时刻，最能够让大脑得到高效休息的方式，而不是说无所事事的躺平时刻。这就解答了为什么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无所事事的时候反而也挺累的，哎，反而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对自己来说是特别大的休息啊，反而精力特别的充沛，这就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那接下来呢，大家稍事休息一下啊，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说怎么样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得到更加高效的休息。那么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找到他。
1: 北京时间1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冲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你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经历的越多，

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我们怎么样能够更高效地让大脑得到休息啊。我们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提到了深圳卫健委推出了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啊，让我非常的有共鸣。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啊，他会说得更详细，比如说他把我们的爱好呢分为输入和输出两种类型啊，像读书、追剧、刷短视频，还有被动的听歌，哎，这些呢都属于输入型的活动。那什么是输出呢？像做饭、写字，哎，唱歌，随手涂鸦、手工制作啊，甚至是拍照命名，这些内容呢都属于输出性的活动。那相比之下呢，输出型的爱好，哎，更容易让人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要输出的时候啊，就需要调动我们的手、眼、脑等等多个器官，然后相当于把我们的五感全都调动起来，让人进入到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这个时候，当把五感调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压根儿就顾不上胡思乱想。所以很多时候你现在会发现，哎，很多疗愈类的活动其实都是在打开我们的五感。当我们的五感能够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自然能够得到休息，我们人呢自然能够得到放松。这就是为什么说，哎，这种输出型的活动，它是一种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得到更高效的休息的方式。那在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啊，从输出型的活动当中，哎，我们再找出那些有新意的、有创造力的活动，给我们的生活呢再增加一点乐趣。比如说那篇公众号文章呢，就推荐了几个，哎，挺符合文青气质的事情啊，比如说每天拍一张有名字的照片。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拍照，对不对？那当你随手拍下一些触动你的画面的时候呢，紧接着再加一个动作，就是你给它起个名字，就是给这张照片起个名字。比如说你看到天空中啊只有孤零零的一朵云，好像其他的云都跑光了，只有它在外面游荡，那拍下来给它起个名字，叫做看云在天上流浪。再比如有的人拍下一团棉花一样的厚云彩，然后呢上面加一个卡通人物在上面，就显得非常的有趣。这就是一种创作，就不只是简单的拍照了哈。有的人喜欢散步的时候呢搜集一些小东西，有的人喜欢涂鸦，也有人喜欢写东西，还有人呢买来网上的小手工，哎，这个工作下了班以后开始做一点自己的这个小手工，哎，这些都是不错的点子，都是属于输出型的活动。我就想起来有一位宝妈哈，就分享过一个类似的案例。他说有一次在图书馆啊借了一本创意美术的书，书里面全都介绍的是生活里面可以用得上的创意美术，比如说给电灯的开关，哎，画上一只井，再添两只脚，就可以画一个人躲到电灯开关的后面啊。那本书啊非常的有趣，然后他的孩子看了之后呢也是很感兴趣啊，他就说，哎，妈妈，我可以在开关上画画吗？他看了一眼这种
自己家的这个雪白的墙壁，还有奶白色的开关，然后犹豫了三秒钟，就跟孩子说，来，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来画吧。你看，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家就多了一项亲子活动，就是找家里面，哎，可以增添一些美术乐趣的地方，给他加几笔，哎，或是添一个小装饰。像这样的活动啊，都非常容易让人能够沉浸其中，并且呢，享受创意、创造性的输出带来的快乐。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大家就会发现啊，心流这件事情其实还挺简单的。哎，不是说只有高强度的工作，专业的心流，专业的这种创作，哎，投入的这种创作，它才能产生心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可以轻松的去触发心流的状态。我们说，心流的门槛一点都不高，它也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能，也不需要连续好几天的空闲时间，哎，只需要我们日常一个微小的创造，它就能够触发心灵。这也是最适合我们当代人的一种高效的休息方式。所以呢，周末休息啊，除了睡饱了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啊。一定要记住，就是关键一定要输出，而不只是输入啊。我们说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啊，看剧呀，看电影啊等等，这是挺有意思的呀。但是它不能让我们的大脑得到高效的休息。而什么类型呢？刚才我们说的输出型的活动，它能够让我们进入心流的状态，从而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得到更高效的休息。就拿我自己来说哈，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累，找不到状态啊。但是读了深圳卫健委这篇微信公众号的推文，立马就受到启发了，然后马上行动起来，哎，开始找一些资料，整理相关的案例啊，准备期的节目内容。当我整理完之后，哎，我发现这个话题特别好，然后我想呢，分享出来也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喜欢。整理完了之后，回头一看，哎呀，两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不知不觉，其实我已经在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输出，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心流的状态，而且整理完之后呀，还有满满的成就感。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啊，可能会觉得说，会有点担心说，哎呀，事情太多，没有办法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哈，做一些什么手工啊，搞搞这个，搞搞那个。其实啊，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以前呢，听到一位姐姐说过啊，她说她月底呢就喜欢搞卫生，哎，把家里面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一遍啊，看着洗出来的这个脏水，她就心里一阵轻松。本来只是打算打扫两个小时，结果这个越干活越有劲儿，根本停不下来，最后把每个角落收拾干净了，她才觉得可以罢休了。当他做这些清洁工作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就非常的投入，他脑子里就想的是怎么把这些脏的地方弄干净，而且呢，他在网上还搜了很多清洁的技巧，哎，比如说纱网上的灰尘要怎么擦，

就会像一个挑战任务一样，就有了一个专业度的工作，哎，变得更加的富有挑战，同时呢，又很有成就感。其实这种状态啊，我觉得还挺让人羡慕的。家里面打扫的干净了，做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投入，会忘记很多的烦恼。其实我在生活当中我就发现，哎，我妈妈她就是这种状态。她很多时候她做一件事情，她比如说在整理家务的时候，她经常进入到这种特别沉浸式的整理状态。她不会觉得说啊，这个做家务是一件特别累的事情，她是一做什么就会投入式的做几个小时。比如说她修雨伞，她一修修几个小时，她可能连时间都忘记了。然后哎，完了之后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呀，但是他觉得哎，把雨伞修好了，他真的非常的开心，自己好像又学了一门新的技能一样。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输出的活动。你看，所以找到心流的状态有时候它并不难哈，门槛并没有那么高。那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会有一些焦虑或者有一些烦恼啊，那不妨找一件能够让自己沉浸下来、安静下来的事情，专注的去做一做。如果你觉得哎，好像也没有办法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总是有一些念头跳出来，那么也不要着急啊，咱们也不需要勉强。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的这个默认模式网络会更累啊？是因为他深层次的忧虑没有得到解决。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总是静不下心来。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其实，之所以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啊，就是有些人这种没有办法打破这种我们前面说到的默认模式网络啊，就是原因在于什么呢？他有深层次的忧虑没有得到解决，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经常说的精神内耗。当他睡饱了之后，醒来之后，那些烦恼虽然可能没有立刻涌上心头，但是呢，却会让人没有办法轻松起来。比如说想去玩，但是一想到，哎呀，还有这些事情没做完，接下来，哎呀，还要面对什么人，要面对长辈的什么唠叨，别人的说什么闲话，他就更没有心情了。这就属于深层次的忧虑没有解决。这就叫做精神内耗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些深层次的焦虑、忧虑给它消除掉。就像是一台车，哎，它的油耗越来越大，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台车需要做一下深度的清洁保养，轻装才能上阵。我们说刚才说的这种内耗的状态，很多时候它就像一种无形的休息杀手，就是即使是在放假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放松。只要有这样的内耗存在，我们的大脑永远是在高度的消耗当中的。接下来我们要引入这样一本书啊，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洛丽·戈特利布，哎，他作为一个常年疏导别人情绪的心理医生呢，他给出的建议就是，允许痛苦被言说，接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种负面感受，拒绝自我批判。其实，在他看来呢，痛苦没有高低贵贱。一个人感觉疲惫、迷茫、提不起劲儿，偶尔摆烂，其实都不是软弱，而是人最真实的这种心。

因律需求。有的人休息之后啊，会充满愧疚，是因为内心有一套严苛的评判标准，就觉得休息日啊，必须高效的去提升自己啊，彻底的放松呢，就是在虚度光阴。如果出现情绪低的情况，就觉得是自己意志力不足。哎，如果出现长时间的疲惫的状况，就觉得是自己的自律性不够，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自我苛责的一些标准，它会让我们的休息呢，变成新一轮的精神负担。所以呢，当你睡饱了一天之后啊，如果依然感觉是乏力的，那么干脆就去接纳它。这个时候，不需要指责自己的懒惰啊，先接纳我们当下的那个状态。现在我就是身心透支的，我需要一段真正治愈的休息。我没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规划，别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我怎么做。我今天就是想好好休息，我就想摆烂一下。如果我们心头还是会有一些忧虑啊，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等等这样的情绪冒出来，那么也没关系啊，我们也不需要对抗我们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可以尝试去简单的记录一下啊，或者是自言自语啊，把我们内心的压抑感受啊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刚才说的深圳卫健委的那篇推文，微信公众号推文当中啊，有一个练习，我觉得对大家来说特别有用啊，就叫做15分钟乱写的练习。哎，我们可以拿来试一试啊。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拿出来一个小本子，哎，我们就不限逻辑，不限文笔，哎，把我们脑海当中的烦躁、迷茫、疲惫全部都给它写下来，写到哪儿算哪儿。我们也不需要整理，不需要修改，我们又不是搞文学创作，哎，我们也不当作家，打算投稿，只是把内在的情绪转化成文字写下来。仅仅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我们的心理内耗。这个方法叫做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情绪疗愈里面的，哎，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经常说的一种方法，叫做情绪外化。我们说情绪呢，它是无形的，是藏在身体里面的。我们要把它释放出来，把它说出来，把它画下来，把它写出来。通过这样的这种外在的释放，我们的情绪它就会被慢慢的安抚。希望这种方法哈，对于那些时常感到焦虑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的朋友们来说啊，能够有所帮助。你可以试试这样一个办法哈，就是这事儿呢，怎么做先不说，就只是先把我们大脑里面的焦虑、烦恼先释放出来。只要没有了这些焦虑，哎，说不定我们的头脑啊，它就会更加的清醒，思路也会更加的清晰，很快就会找到办法。即便还是没有解决思路，那也没有关系。之前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找别人帮助，可是现在就有了啊。另外一方面哈，如果情绪它会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就要分清事实和反无视的幻想了，主动能够关闭大脑里面的那些没有意义的循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的焦虑啊，他有的时候他是确实存在这样一些事情，还有很多是什么呢？是根本就没有发生的事情。那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不少人的疲惫，它并不来自于现实的压力，而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脑补的那些未来的压力。就是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去脑补它可能出现什么坏结果。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哎呀，我们反复的纠结已经过去的事情。在心理医生洛丽的这个来访者当中啊，就有位常年失眠、身心俱疲的职场人。他每到休息日呢，躺在床上，他就不断的去推演自己在工作当中，由于自己的失误带来的最坏的结果。结果呢，

明明根本没有任何的紧急的事物，但是他的大脑却持续的在这种应激的焦虑状态当中，结果他的睡眠质量就会彻底崩盘，陷入到了失眠当中，或者我们叫他睡眠宿醉的状态当中，再怎么睡就是都睡不清醒。当然关于这个案例，包括这本书当中啊，洛丽的这本书当中还有其他很多的案例啊，非常经典的一些案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找来这本书啊，叫做也想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啊，这样一本书可以找来看一看啊。另外我们说回到这个怎么去解决我们内耗的精神内耗的办法哈，如果刚才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想要真正的休息，就是主动的去切断这种反刍的思维。洛丽给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当大脑开始无限反刍的时候呢，立刻找当下的一件微小的具象的事情来做，然后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实当中。这种马上找事情做，它会强制把我们的注意力啊，从这种虚无的思绪当中拉到当下的这种感官体验当中，哎，暂时的关闭我们脑海当中之前的这个大脑默认模式网络，哎，让大脑能够得到暂停。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累了呢，就及时的休息啊，身体疲倦一定要先休息，但是呢睡醒了一定不要长时间的赖床，然后不要打乱这个生物钟节律。另外呢，就是刷视频这样的被动的输入，它虽然能带来我们短暂的快乐，但是呢更持久的快乐来自于输出，创造性的输出，最好是进入到心流的状态。事情呢不分大小，最好能够挑自己喜欢的，觉得有价值的，哎，最好是做一会儿就能够有成就感的，能够看到成果的。最后，如果平时有太多的焦虑啊，那我们就尝试接纳它，同时呢，把它外化出来，或者写下来，把我们那些一直在空中盘旋的一个烦恼啊，能够揉成团扔出去。总之呢，接纳自己，才能够减少我们焦虑。啊，减少我们的精神内耗，才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得到彻底的放松和休息。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让大家帮助大家能够跳出来这种越睡越累的这种循环当中，真正的学会科学的滋养身心的休息法，然后拥有源源不断的能够自发向前的这种前进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这里是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就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那么如果有更多想要了解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Y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夜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能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你住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2: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1: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2: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1: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2: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3: 留学老师为什么？
14: 大元爷，
15: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回咱给各位说到，匈奴大汉野蛮生长，灭尽狠人，整装上场，神都洛阳近在眼前，刘渊崩卒路在何方啊？其实啊，刘渊病倒那会儿就已经感觉到时日无多了，于是老爷子吊着最后一口气，做出了一系列身后事的安排。他老人家觉得自家这总坛还创业未半呢，王弥这种地方大区负责人就已经开始迈开六亲不认的步伐，在洛阳攻城战说走就走，可见外人信不过，核心权力还得自个儿家人把着。于是刘渊手一挥，政权兵权通通交给自己老刘家的子弟，大家伙兄弟齐心，那就得齐力断金，一起拱卫继任皇帝，也就是他大儿子刘和。可惜的是，老刘倒下没多久，这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美好愿景就碎了一地。他这帮从小跟着在洛阳学习大晋先进文化的孝子贤孙后代，迫不及待地接过了晋朝光荣传统，内斗捅马蜂窝呢呀，要数刘渊的好大儿兼接班人刘和。这个刘和接班之前是颇有些明君气象的，端地是雄毅美姿仪，高大威猛的帅哥一枚，同时呢还是汉文化学的倍儿棒的学霸，对诗经、易经、春秋这些儒家经典相当精通。可自打这小子当上太子以来，那股子刻薄寡恩的劲儿可就冒出来了，整天猜忌部下，看谁都像反动派。没办法，他那些个掌握兵权的兄弟实在太碍眼了，尤其是那个身上挂满军功章的四弟刘聪，实在让他寝食难安，搁龙椅上都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他也来个刘三如。如今当上皇帝，刘和身边一众心腹可就说了，哎呀，先帝他老人家糊涂啊，竟然让一帮王爷掌管兵权，最可恶的就是那个刘聪在京师附近驻扎十万雄兵，您那屁股底下的宝座能坐得安稳呢？这话可就说到刘和心坎里了。那怎么办呢？简单呢，他们通通送去见先帝就得了，让老爹再教教他们什么叫安分守己。就这样，刘渊死后三天不到，棺材还宫里边摆着呢，刘和就玩起了父子连连看，订购了一批新棺材，而且刘和的行动效率相当之高，立刻就砍死了掌握宫廷禁军的两位亲王。可这还没完，皇帝的爪牙们挥舞着血迹未干的马刀，马不停蹄杀向城外，那里驻扎的是他们头号目标大司马刘聪。可各位你也得想想，刘聪是谁呀？他能引颈就戮吗？久经沙场的匈奴猛将，杀人如麻的当代人徒，刘和的斩首行动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小孩过家家。不等刘和兵马过来，刘聪的部队已经风驰电掣杀向皇宫，一路势如破竹。咱们的皇帝陛下瑟瑟发抖，东躲西藏，可刘聪啊跟抓小鸡仔似的，把明晃晃大刀就悬到他脑门上。继位不过七天的刘和皇帝体验卡就此到期，同时也就这么惨兮兮的追随老爹刘渊而去。哎，好了，不懂事的皇帝已经找他爹做检讨去了，那么匈奴的汉龙椅谁来做呢？那就不用问了，谁还能有这个能耐呀？肯定是疆场之上的 superstar 清君侧的盖世英雄刘聪啊。可刘聪啊也不愧是经史皆通的汉语言学霸，把华夏文化学的那叫一个地道，面对文武百官盛情邀请，他谦逊地表示，哎，咱水平有限，跟脚尚浅，哪配当皇帝呢？哎，我看呢北海王刘义不错，人家是太后所生，根正苗红的嫡子，让他当吧。北海王刘义一听，妈呀一声，腿都吓软了，哭的呀，鼻涕呀。

0: 长大了，我肯定还得还他。嗯，您瞧瞧，这汉文化学的简直就是出神入化，瘦骨髓。地底下的司马昭和司马攸听了都得直呼内行啊。就这样，刘聪登基继位，改年号光兴。讽刺的是，咱们这位勉为其难登上皇位的皇帝陛下，有一天突然想起，不对呀，我还有个亲哥哥叫刘恭，自己跳过他继承了皇位，这叫越次而立，这程序上有问题啊。那咋办？简单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聪的刺客趁着刘恭熟睡，把他小命给结果了。哪怕这是个几乎毫无政治资本的无辜看客，哪怕这是刘聪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好了，匈奴版的皇子大乱斗暂且告一段落，匈奴汉成功迎来了一个更残暴的领袖，西晋也等来了一个更嗜血的敌人。在料理完老爹留下的几个儿子之后，刘聪也该开始料理老爹留下来的事业了。继位之后三个月，刘聪再度纠集重兵挥师攻打洛阳，这是一次志在必得的战争。匈奴汉的全明星阵容倾巢出动，刘聪的儿子河内王刘杰、刘渊的义子龙骧大将军刘耀、征东大将军王弥、镇东大将军石勒如洪水猛兽般涌向洛阳，他们要将洛阳四周的屏障统统摧毁，让这座天下第一城成为一座孤岛，再慢慢将其蚕食分割。早已摇摇欲坠的洛阳城又该如何应对这场更加凶险的兵戈之灾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刘聪策划的这次大扫荡异常的顺利，他儿子刘杰轻而易举地杀到洛阳城下，接着大摇大摆地围着洛阳打转转，劫城掠地，攻陷无堡，如入无人之境。就这样，洛阳城失去了周边州郡的物资供养，满朝勋贵们都饿着肚子了，再也没清谈呢豆腐那个闲情逸致了。他们呢，一个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商量着求生之策。之前斗得你死我活的皇帝司马炽和太傅司马越这下也达成一致，赶紧摇人征召天下兵马勤王。司马越紧急发出雨檄，调地方兵来洛阳救急。可曾经那个呼风唤雨号令群雄的东海王，如今的名声早就臭不可闻。谁不知道你小子狼子野心呢，霸凌皇帝的恶棍呢，所以他的雨袭跟鸡毛令箭没啥两样，响应号召的人寥寥无几。皇上着急啊，每次派使者去地方求援的时候，都可怜巴巴地嘱咐一句，帮我跟大哥们说一声，现在来洛阳还有救，再晚可就来不及了。可悲的是呢，如今皇帝的面子也没几个人买账了，有的说呀忙着剿灭王弥匪帮，有的说忙着料理内部叛乱，实在腾不出手来拱卫咱皇帝陛下。唯独咱们的刘坤同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把自个儿家儿子送出去当人质，向拓跋鲜卑借两万兵马。他向司马越打报告，请求派兵前来与自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攻打匈奴鬼子的都城，咱来个围魏救赵，解京师之围，那真叫疾风知劲草，板荡显忠臣呐。可面对刘坤这一片赤胆忠心，司马越却无情地浇上一盆冷水。他呀拒绝发兵，说洛阳如今闹饥荒，打不了这等神仙仗，这纯属鬼扯，真正的原因其实还是内斗。司马越担心的是，一旦把武装开出洛阳，与自己素来不和的青州刺史和豫州刺史就得趁机在背后打他冷枪，让自己大权旁落。就这样，因为司马越这颗疑神疑鬼的私心，刘坤围魏救赵的奇谋泡了汤。可你司马越这么算计来算计去，匈奴鬼子都快把洛阳城围成铁桶了，于是很多官员主张咱赶紧迁都，避其锋芒。

忙韬光养晦，等到地方军头们腾出手来，咱再反攻匈奴，光复首都。然而在司马越的授意之下，这个意见又被他的死党太尉王衍给摁下去了。这家伙冠冕堂皇地表示逃跑可耻，卖掉了自己的座驾和拉车的牛，表示自己绝不跑路，要留下来誓死保卫洛阳。这王衍呢，是当时天下第一名士，高门士族绝对领袖，他的表态那就是风向标，大家没办法，只好继续留在洛阳等待奇迹的发生。忽然有一天，奇迹似乎真发生了。公元310年11月，之前拒绝出兵的司马越突然披上盔甲，大步流星踏入皇宫，请求皇帝允许他离开洛阳，亲自前往兖州、豫州征集兵马，讨伐贼寇。看着大义凛然的司马越，皇帝司马炽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呢、这个司马越太恶心了，太自私了。这家伙之前摆出一副誓死坚守洛阳的架势，忽悠人家给留下来，如今呢翻脸跟翻书似的，说什么布阵地方讨伐贼寇，这分明就是想把一批人留下来做诱饵，自己悄悄做好跑路准备，想要全身而退呀。可司马炽这会儿哪敢对眼前披坚执锐的司马越发难呢，他小心翼翼地哀求司马越，如今蛮夷逼近，朝廷社稷可全仰仗您呐、您要是走了，咱国家根基就得完蛋呐、司马越拍着胸脯保证，陛下放心，我大兵一发与敌人决战，指定把他们给灭了，这样一来洛阳就安然无恙了。接着他都懒得理会可怜兮兮的司马炽，赶紧调兵遣将，拖家带口的跑路了。就这样，这一年11月15日，冷风阴森，黑云压城，司马越带着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离开了洛阳。只要看看这支队伍的构成，咱们就能把司马越的嘴脸看得清清楚楚。他的队伍里有40000甲士，那是他号称用来讨伐匈奴汉的部队，几乎抽空了洛阳的守备力量。这帮甲士身后跟着的可是一辆辆奢华的车辆啊，大晋所有叫得上号的达官显贵可都坐在车里。那个之前卖掉车驾表示心计的王衍此刻就在其中。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朝廷重臣都离开洛阳了，朝廷怎么运转呢？这正是司马越的丑恶之处。出发之前他上书一封，说要以行台随车。啥意思呢？就是啊，说要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跟着自己，把大晋的精英都拉进自己队伍，让洛阳朝廷濒临瘫痪，自己就美滋滋的前往许昌另立中央。在司马越身后的那个洛阳城则成为了一座纸糊的城市，这里盗贼肆虐，恶殍遍野，政府机关门口都没有守卫，被抛弃在洛阳的官员们忙着挖壕沟建工事，抵御着饥民和强盗的冲击。皇宫里边的景象更加荒唐啊，司马越留下监视皇帝的军官们开始了末日狂欢，他们在宫里抢劫公卿，凌辱公主，把金銮宝殿搞成了缅北窝点。被抛弃在洛阳的皇帝司马炽绝望地看着这一切，对司马越的憎恨和怨此刻已然达到了顶峰。

0: 是爱意浓，情海变苍茫。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接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7: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6: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7: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6: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7: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8: 刘学老师，为什么？
9: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过呀，这位成功跑路的东海王司马越，终究还是没能如愿以偿。命运这个玩弄黑色幽默的大师再一次发挥威，司马越出走四个月之后，他嗝屁了，说这家伙怎么死的呢？史书上说呀，他是忧惧成疾，心态爆炸，急血攻心而死。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司马越遭到皇帝的背刺，怨毒到极点的皇帝司马炽终究还是忍不住跟司马越鱼死网破了。什么抗匈统一战线，往后稍一稍，先把这老小子整死再说。于是公元311年初，司马炽联络了跟司马越有仇的地方军头，并且下诏向天下公示了司马越的累累罪行啊，表示这个人就是个混账，人人得而诛之。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司马越愁得团团转，没想到这个任人拿捏的傀儡竟然还真敢翻脸。可那些个地方军头都精明得很，我治不了胡人，还治不了你司马越，有皇上嗷嗷这一嗓子，不知道多少痛恨自己的军头已经迫不及待在磨刀霍霍呀。而彻底让司马越心如死灰、肝胆俱裂的是他收到的前线战报，他宣称要讨伐的那个贼头子如今正一路向北，气势如虹向他逼近。这个隔空吓死司马越的人就是石勒，是时候浓墨重彩地介绍这位灭亡西晋的头号功臣，五胡时代继刘渊之后的绝对男主。历史啊，有时候真比电影小说还有戏剧性。这个葬送西晋贵族老爷的头号掘墓人，可以说有着整个帝国鄙视链最低端的出身。石勒呀，字世龙，和刘渊一样都生在杂胡聚居的并州大地，可这家伙和刘渊的出身那就天差地别呀。刘渊什么人？匈奴里的顶级贵族，而这个石勒呢，只是生在一个羯人部落小头目家庭里。更糟糕的是，这个羯人在胡人里都属于比较卑微的一支，曾经被匈奴人给征服过，作为附庸而存在。在这么个小部落当个头头实在是没什么用，虽说他出生啊也是天降异象，一落草那就满屋的红光白气漫天啥的，但一屋子没文化的羯族老乡也没看出什么门道，也就让石勒过着种田放牛混吃等死的土老帽生活。一直到14岁那年，这个羯族土老帽身上这才冒出点传奇的苗头。当时啊，他跟着老乡在洛阳做生意，不知道是吆喝叫卖还是抽了什么风，靠在洛阳的上东门嗷嗷那么一嗓子，宿命中的相遇发生了。路过的顶流公子哥兼名士王衍听到这声不羁的呼啸，当时就表示这小子不一般呐，居然把魏晋传统的长啸掌握得如此炉火纯青，那不行，必须得把他赶紧抓起来，免得以后为天下祸患。可等他回过神来再想找石勒，踪影不见。你真别说，王衍还真是高人，没看错。随着这个羯族土老帽长大，石勒逐渐显现出过人的天分，不光生得雄武威猛，而且颇有脑才干，老家的各部胡人都非常爱戴这小伙子。但很遗憾，个人奋斗在家庭出身和历史进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在咱大晋这块地界。公元302年，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八王之乱也找上石勒，天灾人祸之下，并州闹了饥荒，石勒跟老乡一起连放牛的土鳖日子都过不成了，苦哈哈的踏上了逃荒之路。在这一路上，小乞丐石勒碰到了人生至暗时刻，当时的并州刺史司马昂急着刮钱充当军饷，于是把鬼抽筋打到了并州扎堆的胡人身上，他想抓一批胡人呢当奴隶给卖了。很不幸，石勒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枷锁套住，被司马腾的部下殴打侮辱，被作为商品卖到了山东大地。而这一年呢，石勒29岁， 啊，古人说的好，三十而立，没想到这个立在他身上是奴隶的隶。那么这个可怜的羯族奴隶又是如何砸破身上的枷锁，战胜命运的呢？没别的，就俩字儿：天赋。咱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呢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作为一个卑贱到尘埃里的羯族小伙子，石勒莫名其妙的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天赋。石勒身上有很多神棍色彩极其浓郁的传说。比如说，据说呀，他住的地方草木生长的速度格外迅速，而且还能逐渐长成人形。更神棍的是，有些树木还会长成骑兵的形态。还有传说呀，说这石勒干活的时候，经常耳朵嗡嗡作响，听到的是刀枪碰撞之声。这些呢，当然都是怪力乱神的牵强附会，也当不得真。但这些鬼扯里边也藏着古代史学家对石勒的判断，说这个人善于为他人赋能，注定踏上王者征程的天生政治家。正是这些鬼扯经历，这份天生的气度，让石勒摆脱了奴隶的命运。当时买下石勒的奴隶主听说这个石勒呀耳朵特别灵，哎，高兴了，说千里之外的鼓角之声他都能听得到，拿过来我看看呢。再一看石勒，嚯，这气质当奴隶那不浪费了吗？于是免去了他奴隶的身份，给他介绍了个在牧场养马的工作。重获自由的石勒叼着牧草，看着成群的骏马奔驰，他感觉到奇怪，说马呀比人迅捷更强壮，那为什么那么一群马会被几个牧人降服？这胡人比汉人更勇敢更彪悍，凭什么成千上万的胡人在汉人官兵面前瑟瑟发抖，被随意拐卖呢？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斗争的诀窍，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应该走到一起，用刀剑保卫自己的自由。石勒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他开始走入山林，寻找那些饱受压迫的胡人兄弟。那觉醒的石勒当场招来了十八个好汉，号称十八骑，在隔壁牧场抢来骏马。就这样，石勒组织起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四处劫掠，打家劫舍，俗称马匪。带着这支班底，石勒开始在乱世闯出了名堂。他向杂胡、土匪、囚犯们伸出橄榄枝，队伍是越发庞大，还带着这帮亡命之徒卷入了八王之乱的时代大戏当中。他打着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的旗号，到处攻城略地，摧毁晋王朝的统治根基。那个曾经拐卖他的人贩子大佬司马腾就栽在石勒的团队里边。然而浮浮沉沉之后，石勒还是被西晋官兵击垮，又一次成了光杆司令。可在危难之中，石勒展现出了惊人的判断力，他预感刘渊的匈奴汉将是一家冉冉升起的独角兽企业，而目前貌似能打的大晋王朝只差临门一脚就得土崩瓦解。于是他做出了第二个改变人生的决定，成为刘渊的汉国合伙人。这个鄙视链底端的羯族奴隶终于和千千万万受压迫的胡人走到了一起，向这个吃人的王朝复仇。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换了新平台之后，石勒更是将他的政治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咱之前说过，石勒刚入股匈奴汉那会儿，刘渊派他去河北大地开拓新市场，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因为当地的汉人豪族早早建立起了一个个末日堡垒乌堡。所谓乌堡啊，是当时汉人为了在战乱中保命而建的自保组织，往往呢是依靠山形而建成，端地是易守难攻，而且里边有汉人豪族自家训练的武装部队，用来迎击来犯之敌呀。比如石勒这种凶神恶煞的胡人军阀，其实面对乌堡，胡人也相当头疼。这里边的汉人豪族对胡人天然仇视，很多乌堡就是为了防着你才建的。 而且这些乌龟壳啃起来相当困难，那箭射不进去，马还踏不平，啃下来之后还炸不出什么油水，毕竟那里边大多数都是苦大仇深的汉人困难户啊。石勒这一出手效果如何呢？他领兵30,000前往河南河北交界一带，只见当地50多个乌堡是望风而降。这怎么回事呢？是因为石勒格外能打吗？绝非如此，石勒靠的不是百炼钢，而是绕指柔。他在收复这50多座乌堡之后，迅速给当地的领主封了官，并且对当地的老弱病残好生抚恤，除了收编50,000武装部队，对乌堡原有的生活可以说秋毫无犯。从石勒这个操作，咱们就可以推断，石勒在河北开拓是3分军事7分政治，他是通过宽仁的乌堡招抚政策攻陷了当地汉人豪的心，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听着好像没啥了不起，但事实上在匈奴汉攻城略地的过程当中，能像石勒这么干的凤毛麟角。你要知道，内迁的胡人自东汉以来就遭到汉人官吏敲鼓吸髓式的压迫，两族之间的仇恨可以说浓到化不开。如今胡人咸鱼翻身做了主人了，大部分想的都是赶紧烧杀抢掠报复回去。像刘渊第一次攻打洛阳之时，有个匈奴猛将攻陷延津之后，直接把30,000余口无辜百姓沉到黄河里啊！而这种血腥的行为才是胡人击败汉人后的常态。而石勒这个从小就被汉人压迫到大的羯族仔，竟然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而且是相当理性的、务实的采取了招抚政策，这可需要极卓越的政治头脑啊！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化解胡汉矛盾，扩大统治基础，石勒还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君子营，这里边都是石勒在攻略河北时投靠或者俘虏来的汉人名士和读书人。这里边最具代表性的叫张斌，这个人是河北赵郡的士族子弟，向来是狂傲的很，自比当代张良，天天就哀叹这个时代刘邦咋还没出现呢。可当他遇到石勒之后，他被这个羯族糙汉子直接给征服了，认定石勒就是当代汉高祖，于是毛遂自荐投入帐下。石勒对他呢也是相当信任，把他列为头号谋臣，后来尊他为右侯，那整天一口一个右侯所言极是，可见石勒对汉人知识分子那是相当的尊重。难怪河北的汉人豪族个个见了石勒就跟中了邪似的，上赶着投怀送抱啊。不过您别搞错了，石勒这一路颠沛流离可不是为了做个化解胡汉矛盾呼唤爱于和平的天使，恰恰相反，他施仁义办好人，只是为了更快更迅猛地决断西晋的命根子，铲除那些不可一世的大晋勋贵。这个机会现在就摆在他面前。时间回到司马越出走洛阳之后，石勒那时候正在许昌附近翻江倒海，听说司马越把西晋那帮尊贵的酒囊饭袋都带到了项城，还号称要前来讨伐自己，他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立刻整军备战，把刀磨的是又快又利，等着司马越集团露出破绽，就把西晋这些精英人物一举扫灭。司马越一死，这个破绽立刻暴露无遗，这会儿西晋精英一下子群龙无首，于是看向了司马越的亲密战友，当时的士族领袖王衍，要推他做元帅。可这个王衍是个啥德行呢？这位啊，平日里口若悬河那可以，如今是支支吾吾，声音颤抖。我说各位大哥大嫂，我哪是当官的料啊，我就是靠着王家的金字招牌才混到现在的，你们让我当头领，那不是要我带着大家一起死啊，这真叫个鬼话连篇。可大家也对他无可奈何呀，谁不知道王衍在当时出了名的口中雌黄呢，于是他们只好一起商量下一步行动。而这帮西晋顶级的政治精英推出的锦囊妙计是什么呢？他们决定密不发丧， 悄悄护送司马越的灵柩回到东海国再做打算。这简直荒唐至极，你们吸干了洛阳的血，抽空了洛阳的武装力量，不去对抗石勒，不去拱卫京师，竟然用来给司马越的灵车保驾护航，顺带保护自己龟缩起来，来个苟且偷生。还是那句话，这就是西晋勋贵们的尿性，可他们太蠢了，真以为密不发丧就能瞒天过海吗？石勒很快就察觉到他们的诡异动静，立刻指挥手下轻骑兵出动，日夜兼程追杀西晋贵族团。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追击战。四月戊子日，慢吞吞进军的西晋贵族大队被石勒的虎狼之师追上，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开始了。石勒把他们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放箭，在漫天箭雨当中，群龙无首的四万大军哀嚎四散奔走，尖叫着互相踩踏，而那些社稷重臣、勋贵雅士呢，呆若木鸡地看着这一切，等待着石勒将他们一网打尽。一切尘埃落定，西晋最后的皇城守卫军被石勒一扫而空。但奇怪的是，对那些造成他不幸的贵族老爷们，石勒没有立刻下令杀掉，而是召集他们很有雅兴地开了个学术会议，让他们探讨一个重大社科课题：西晋为啥能搞成这个德行。为首的王衍这时候又恢复他舌灿莲花的本领，即兴做了一场长篇学术报告。哎呀，这石勒听的是津津有味啊！眼看石勒面色逐渐缓和，王衍心里一动，谄媚对石勒说：哎，我从小就不爱做官，这国家大事本就无心过问，可我今天呢多句嘴，您有王者之气，不妨早点顺应天命登基称帝呀。听了这话，石勒上下打量着这个风度翩翩的老牌名士。这个王衍向来以风度高雅著称，西晋贵族圈子是变着法的在夸他，说他是明珠美玉，是琼林玉树。可石勒想不通啊，这样卓越的皮囊之下，怎么包藏着如此令人作呕的灵魂呢？他愤怒了，冷笑说：阁下年轻时就当上大官，声名传遍四海，直到如今白发苍苍还身居高位，怎么说从小就不爱做官呢？我看呐，破坏天下的就是你王衍。是啊，是谁垄断权力，让寒门庶民永无出头之日？是谁挥金如土，让天下百姓费尽心力苦苦供养？石勒收起了他的仁慈，露出了复仇者的狰狞面孔，不再给王衍任何辩解的机会，命令左右把这帮贵族押解出去，杀他个血肉横飞，统统暴尸荒野。而那个最会饶舌的王衍呢，石勒倒是给了他一个相对体面也更加讽刺的死法。他说呀，这哥们儿风采不凡，那不能加以刀刃，这样吧，半夜把他那屋的墙给推倒，直接给他压死得了。被埋在砖头里之前，王衍终于觉悟，哎，如果我们过去不追求浮华，做点实事，匡扶天下，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呀？可惜啊，他的觉悟来得太晚，就像十年之前他在洛阳街头的惊鸿一瞥已经看出了石勒的不凡，可那份贵族的慵懒和傲慢让他没能及时扼杀石勒，最终整个洛阳贵族阶层都葬送在羯族小伙子手里。好了，各位，西晋最后的抵抗力量已经在石勒手中终结，可这幅地狱图卷才展开一半啊，真正的至暗时刻还在后边，永嘉之乱的末日演出也即将开始，咱们下回再说。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现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0: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
1: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0: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1: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0: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1: 延期一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0: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1: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吴用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一分钱。
0: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吴用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上万块。
1: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一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一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后天我省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今明两天除粤西部分市县之外，广东其余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在34到37摄氏度，局部38到39摄氏度。后天除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外，其余市县最高气温在34到37摄氏度，局部38到39摄氏度。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本届展会延续一展两地的模式，将于12月3号到5号在澳门及珠海同步举办。展会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开幕，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华语青年电影周、颁奖典礼及闭幕式等。颁奖典礼将于后天晚上举行。中国女篮在昨晚与海口进行的热身赛中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双方将于明天晚上迎来第2场较量。在

0: 国际排名上，中国女篮目前排在第四位，尼日利亚队则排在第八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袭击。俄方过去一晚的袭击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报告披露，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期间，网络上共计甄别出近 2.5 万条攻击性内容。国际奥委会方面表示，网络暴力虽然发生在网络空间，但也会造成真实且持久的生理、心理、名誉和经济伤害。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去。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FM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春华秋实，走进秋天，天高云淡，风清气爽，草木褪去青翠，染上金黄深红，秋风过后翩然飘落，归于沉寂，大自然拨弄心弦，化作秋诗翩翩的旋律。本期节目著名录音师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先生集30多年唱片至宝，与你一起画秋。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易先生你好，现在来到了秋天，我们不能少了一些新鲜的东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1: 对，秋天你有什么感想啊？通常
0: 秋天的果实瓜果特别的香甜呢，秋天的色彩特别的浓郁呀。
1: 可见你是一个贪吃的人，昨天就想到吃。
0: 秋天的这种大的色彩和这种丰收，我想给人带来的这种欣喜，春种秋收嘛，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了。

0: 秋天有一点点伤感了，
1: 时间走得太快了
0: 因
1: 哦，
0: 为
1: 一年来
0: 音
1: 到
0: 乐
1: 了
0: 里面
1: 秋。
0: 写秋天的，伤感的也是占了一个挺大的比例。
1: 嗯，因为绚烂之后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0: 秋
1: 哦。
0: 天之后就步入冬天了嘛，
1: 嗯，
0: 所以秋天就比较多的感慨
1: 这落叶的凄美啊。
0: 不过我觉得还是享受秋天的美丽，
1: 是
0: 这个很重要。
1: 的，
0: 所以
1: 美
0: 每年
1: 好。
0: 的10月中，其实对我来讲，我都不愿意干活，我觉得应该去旅行了。
1: 那我今天来着了，非得把您先拽住，到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先分享，然后您可以踏着歌声，踏着音乐再去旅行啊。
0: 那秋天还是挺长的嘛，初秋跟旧秋其实还很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就是3个月的变化会非常大，所
1: 嗯哼。
0: 以你要看你去什么地方旅游，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这个可以规划一下了。但
1: 那
0: 是
1: 我们今天用节目带大家去
0: 我们今天就带了一
1: 寻秋、
0: 堆
1: 踏秋，
0: 啊
1: 好
0: 跟
1: 吗？
0: 秋有关的音乐来跟大家
1: 嗯，
0: 分享。
1: 嗯。
0: 如果做过秋的音乐，跟秋主题的音乐也有十几二十张啊。
1: 那我们慢慢的和大家来分享。
0: 对对对。
1: 那今天我们先带来。
0: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堆碟，然后童兵消化了一下呢，他就选中了张伟良的2张碟了，一张是醉笛，就是醉笛，这个是1997年，我们在分开几个地方录，大乐队的伴奏是高雄，然后小组的乐队呢就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的那个录音棚里面录的，这个标题叫醉笛。
1: 嗯，
0: 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些新作的笛子的曲，不过写得非常好听。这个唱片呢有9首曲子，《花气》《南韵》《二凡》《深秋序》《春潮》《庆夜宁》《鹧鸪飞》《醉笛》还有《绿洲》，那里面就有一首《深秋序
1: 嗯，这张专辑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啊，它是新创作的乐曲，再加上传统的经典的曲子，
0: 》。
1: 这样而来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为什么会选他呢？因为这个我看过他的演出，张伟良先生的演出太精彩了，可惜呢一直没有机缘采访到他，我就特别的遗憾，很想让您来说说他的故事和他合作的故事。
0: 上2个月他还经过广州，然后我就
1: 哎
0: 说：“哎呀，
1: 呀
0: 然后我说：
1: 呀呀！
0: 哎呀，来做节目吧，因为我们给他录音的 CD 还
1: 那
0: 是
1: 您
0: 挺
1: 当
0: 多。
1: 时怎么想
0: ”
1: 的
0: 没有没有，他告
1: 呢？
0: 诉我第二天早上就要飞机走了啊，就是
1: 啊，
0: 这样。他没有我的心，我有他的心。
1: 来去匆匆
0: 其
1: 啊！
0: 实说笑话了，因为他是个大忙人，因为他现在虽然是退休了，但是他经常去欧洲啊，去很多地方都独奏会太多。然后
1: 啊，传播中国的传统
0: 前
1: 文
0: 几
1: 化，
0: 天才
1: 嗯，
0: 国家大剧院又独奏会，所以他是一个大忙人。
1: 对，所以一直没有这样的机缘采访到他，所
0: 对，
1: 以我也就想在我们的节目中让您来说一说您眼中的他，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曾经录制过的他的音乐作品，也是把经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传播给大家。
0: 那本身张伟良他是一个很勤劳的就是演奏
1: 嗯。
0: 方面他有笛、箫、埙
1: 嗯
0: 三种啊，然后他也参与很多的作曲的成分，也参与很多编曲的成分，
1: 哼，嗯
0: 所以
1: 嗯嗯，
0: 他现在去欧洲啊，或者是在比如说国家大剧院演出，他的组合的方式就不一定是民乐队，他有竖琴啊，有电子音乐啊，还有法国的现代作品，他涉猎的范围很广，所以在传统方面呢，他跟这个北方的笛那个冯子淳跟南方的那个赵松庭他又学过，他虽然南北派，他也贯通。他是
1: 嗯嗯。
0: 一个比较
1: 真的是大家
0: 全
1: 哦，
0: 面的，
1: 嗯，
0: 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剧集里面呢，你会看到一些北方有关的风格，也有看到一些南方有关的风格。那我们今天选的这首的《深秋序》呢，然后他也没有说他序什么东西啊，就是回忆感慨啊，很含蓄。
1: 嗯，啊，这是一首用低音笛演奏的作品。
0: 低音笛比较难吹啊，为什么呢？低音笛它本身这个就这么长，
1: 嗯哼，
0: 然后很费气的，然后手指又比较宽嘛，
1: 这个您特别有感受哦。
0: 因为以前低音笛作为初学来讲，比较出名的一首曲就叫《姑苏行》啊，我
1: 嗯，
0: 们小时候也吹了，就是当你吹邦笛的时候会觉得很欢快，你吹低音的时候它就很费气，如果说
1: 嗯，
0: 吹一个这么长的曲子，那个肺活量是很厉害的。
1: 您最早学乐器就是从笛开始的，是吗？
0: 这个是没有选择的办法，因为在
1: 嗯哼。
0: 我们小时候，我家对面就有一个小哥哥吹笛子的，然后我听他吹得挺好的，然后我也去4毛钱买了一根笛子，我的。

0: 经济能力只能应付四毛钱的，
1: 四毛钱就成就了您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吹笛子当然我是不行的，但是那时候我的深有体会，就是经常听到电台播那个孤树行，后来我也去买了一支笛音的笛回来，结果我一吹，第一次我就吹到头晕了，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那说回主题了，这个深秋序就是低音笛吹的声音也比较低沉，跟我们平时听的那种欢快的什么牧民新歌这样的一种笛子是不一样的。
1: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比较长哦，十分钟哦，
1: 给大家。
0: 然后从这个音乐里面，我们来体会啊，作曲者啊，演奏者要表达的深秋序是序些什么内容啊？
1: 让大家慢慢的在音乐中去体会和感受啊。
0: 好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了张维良先生带来的低音笛啊，是深秋序，把秋天的这种萧瑟呀、凄美呀，用低音乐器表现得也恰到好处哈。
1: 嗯，刚才说过，张维良的这个吹管方面的造诣是很全面。其实我们跟他录这么多碟里面呢，最受欢迎的一张碟是《天幻啸音》。因为那张碟我们是用那个新中国音乐、新世纪音乐的手法 ，World Music 的手法来请侯牧人来编曲的，然后给那个这个画面呢带来一个很震撼的效果。那个天幻啸音当时的反应是非常热火，然后天幻啸音反应很热火之后，我说：“哎，张维良，你这类的风格不传统了，不是传统的中国音乐。”我说：“你应该继续吧。”后来他就想，不如我来搞一张熏的专辑，所以这张《问天》里面呢，就有主要主题就是熏的专辑，有高音的，有中音的，还有低音的熏，就是低频的熏。所以他在编曲方面呢，也就是在比《天幻啸音》的风格有一点点区别，他这张比较活跃一些，就是比较热闹一些，比较活跃，也比较古老一些。可以这么说，它其实跟天幻啸音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风格，然后这个曲里面有一首曲子，我觉得跟秋天也有关系，因为曲名就叫秋风。
0: 说到埙这种古老的乐器，它到现在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哈，那么可以说是世界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了。它的音色又是非常的古朴，仿佛是从远古走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听这个埙，又让我们仿佛回到远古到过去。
1: 埙的历史跟骨笛，就是骨头做的笛子的历史，就是也差不多一样的历史的，很悠久很悠久的。然后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说秋天通常有些什么感慨啊，就是秋天开始的会有比较多的感慨啊，比较多的回忆啊。
0: 对，
1: 这首曲呢是比较这样的，比较抒情，比较伤感的。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在音乐伴奏方面呢，有三个女生吸引力合唱组的给她伴，所以这种感觉就更浓厚了。我觉得这首曲子的音乐风格、曲风跟演奏都很特别，非一般的民乐。我们用另外一种观点来欣赏它。还有一个主角很重要的，就是编曲的那个人呢。比如说我们说《天幻啸音》是侯牧人老师嘛，那这张的编曲者，他本身就是一个管乐专家，叫陈前。他这吹管乐很厉害的。当然他编曲方面也是很就是手法还比较全面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说要把这个埙的古老、现代还有历史，还有它的音色的风格，怎么样发挥出来？就比如说这首曲里面用了三个女生嘛，那其他方面也用到男声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乐器，都是根据需要的时候来编配的。这首曲的女生，我觉得，
0: 所以这个专辑就特别的好听啊，
1: 特别是女生出来的时候。
0: 那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哈，
1: 时间也差不多了。
0: 这一张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秋风》呢，还是他专门创作的这样的一首乐曲，因为这个流传下来的埙的曲谱并不多，
1: 对，
0: 所以对音乐家来讲也是非常考验的。
1: 要写这样的作品，就必须有底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
0: 那您还是

0: 寻到了宝呀。
1: 就我们合得来嘛，就是会弹出一些火花嘛。
0: 而且用这个时间的刻度来说，这个在这么长时间之前啊，30多年，将近40年的这样的时间里
1: 这个没有，这个
0: 录
1: 九
0: 制
1: 七
0: 了，
1: 年。
0: 在这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把这个这么精妙的音乐、精美的
1: 对，
0: 音乐录制下来。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秋风》送给大家，这首乐曲是在这个《问天》这个专辑里啊。那么
1: 对，
0: 这个专辑也是特别的一张勋的专辑，
1: 对，然后我们播完这个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0: 可不是吗？这半段就要和大家说暂时说再见了啊！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春华秋实，走进秋天，天高云淡，风清气爽，草木褪去青翠，染上金黄深红，秋风过后翩然飘落，归于沉寂，大自然拨弄心弦，化作秋诗翩翩的旋律。本期节目著名录音师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先生及30多年唱片至宝与你一起画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老易，
0: 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踏秋寻秋。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专辑是
1: 这集节目里面有3张碟啊，有一首明月的录音，也是我们早期的录音了，然后有一个春夏秋冬里面的秋呢，其实我们有两个版本我们录过两个不同的版本，还有一个唐诗欣赏里面的有关这个秋的作品，因为唐诗里面跟秋有关的太多了，对。那么首先你想给大家播放哪一首曲子呢？
0: 我想我们热热闹闹的开场如何？
1: 可以可以，这个唱片在雨果的这个几百张唱片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唱片。为什么冷门呢？因为这个乐团现在都不在了，是山东济南前卫民族乐团。
0: 又让您收到了这个时间当年历史上最好的声音了。
1: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这个团呢，89年、90年的时候，民族乐团每个地方的团都有一定的特色。比如说广播民族乐团，大家就会想到彭秀文。中央民族乐团马上想到李文金啊，什么长城啊。上海民族乐团你马上想到啊，小刀会的那些粤语武侠小说的那个，因为香港用的最多了。然后山东的济南前卫民族乐团你会想到什么呢？他有几个主角很厉害的，王慧然呐、还有吹笙的那个胡天泉呐、包括他们的打击乐啊、吹管乐呢，都非常的很震撼的，我觉得。然后他们团其实我觉得出了一些人才了。
0: 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您跟这个团结缘呢？
1: 因为我也没有搞雨果之前，我也是搞很多民乐团的指挥的嘛。我也认识很多民乐团的这方面的前辈啊，他们就告诉我一些信息啊、这个民乐团怎么样，那个民乐团怎么样，那我当然就是小辈的身份，我就去找他们了嘛。所以当时我是
0: 您谦虚啊，您那时候也是在舞台上的大咖好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靓仔那时候啊，因为我没有搞雨果之前，人家都叫我小易的，忽然间我搞了雨果，就一下子人家叫我老易了，
0: 就是一个分水岭啊。
1: 分水岭，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辈，因为忙的时候我一个星期要指挥4-5个乐团呢，所以我跟音乐学院也好，夏飞云老师也好，或者是老前辈彭秀文，我都有些交往。我从70年、81年、82年、83年就是每年都有些交往，因为我在音统处做工作的时候，我都曾经请过他们来香港做大师班啊，指挥青年乐团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一直有来往。所以我也很喜欢，因为当时候济南前卫民族乐团很震撼我的曲子里面有几首了，有那个打起有股清风收了，还有胡天泉的凤凰展翅，还有这个他们的大德胜，也是他们的保守曲目，包括像香港中乐团现在也经常演的大德胜，也是他们的这个济南民族乐团的保留曲目，还有王慧然的彝族舞起，现在还很红的一个网红弹琵琶的方锦龙，也是从这个团出来的，所以这个团也出过一些人才。那我们今天就选一个跟秋天有关的曲子吧，你来介绍。
0: 恰题的是吗？
1: 对，
0: 那当然是这个。你看这个封面多喜庆啊、这个多有丰收的这个喜悦的感受，那肯定就是这首了。
1: 没有，
0: 打起雨果，
1: 打起雨果唱丰年，
0: 唱丰年，
1: 它是一个醉胡的，因为 在民族乐团里面用最胡的这个乐器是不多的，它山东就是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的最胡拉的非常好。
0: 嗯嗯，
1: 我们给他录过两张碟，就是一个是徐瑞东升，然后另外一张就是刚才那个打起有一股清风念。
0: 嗯，
1: 我当然我小时候我也学过这首曲子，我所以有印象。这个碟里面呢，有一首曲子跟秋天直接挂钩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唢呐为主的这首曲子叫打枣。
0: 嗯。
1: 你看过打枣没有？
0: 啊，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从小练的绕口令就有一个打枣
1: 啊。
0: 你看枣也是秋天成熟嘛，
1: 嗯，
0: 就是拿着杆子去打枣，红的多，青的少，这样的一个绕口令也是很非常有意思的。
1: 对，
0: 这个打枣在民间可以说是一种，就是很生动的一个秋天的一个景致，一个景象。
1: 对，除了打枣，还有一些秋天打柿子了，
0: 嗯哼，
1: 就是很生动的嘛。
0: 那就是丰收嘛，你看。
1: 对，然后
0: 一杆子打下去。
1: 对，还有些地方，比如说婺源的黄陵啊，它就有一些晒柿子啊，什么这样的一种秋天特有的景色出来。
0: 晒秋，嗯。
1: 那来介绍一下这首打枣嘛，因为不长，才两分多钟。
0: 嗯 嗯。
1: 它里面呢，其实除了唢呐，还有口哨。
0: 嗯。
1: 类似这个卡戏这样的啊，一种很民间的一个风格。
0: 嗯，
1: 当然这首曲子很热闹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济南前卫民族乐团的这首曲子叫打枣，领奏的这位先生叫李春山。
0: 嗯，他也是模拟人生的演唱
1: 的那种欢快啊，渲染的那种气氛。
0: 好，那我们让这首曲子把我们的热烈的情愫表现出来。

0: 那听完了一首《打枣》，我们和大家静一静啊，安静一下，品味一下秋。
1: 对，我们录过的唐诗的录音有两组啊，一组的名字叫《唐诗欣赏》。是两张碟的，就上集下集是，孙道临先生，老前辈了。
0: 那绝对的是这个泰山级的人物。
1: 哎，他们两夫妇我都非常敬仰的，因为，
0: 王文娟啊，演《红楼梦》里面的
1: 我的偶像，
0: 黛玉的，
1: 我的偶像，我真的我的偶像。
0: 我们大家的全民的偶像好吗？不要说只是你的偶像，把我们大家都抢掉了。
1: 因为他那个越剧《红楼梦》，我到现在还是认为是经典。
0: 是的，
1: 虽然电视剧的那个曲子也很好听，但是从演技跟这个音乐的高度啊，我还是觉得越剧《红楼梦》。
0: 大家会因为看过他演的这个黛玉，喜欢上《红楼梦》，认识《红楼梦》，更深刻的认识啊，还有就是喜欢上越剧。
1: 我觉得王文娟的把话题岔开啊，我觉得王文娟的《红楼梦》是一种高层次的，
0: 嗯哼，
1: 就是你看到这他演的这个《红楼梦》，跟他唱的那种境界，跟电视剧的还是有一个距离。电视剧感觉像一个小姑娘，
0: 哎，
1: 她那个很成熟的。
0: 所以我觉得孙道临老师的这个朗诵也是别有韵味，
1: 对他要求很高。
0: 划时代性的，
1: 对
0: 他的这个电影台词也是非常好。你像那个《王子复仇记》的哈姆雷特，
1: 对
0: 他的配音是那是极致，到现在都是这个表演系学生的一个必修必学的，必须去模仿必听的这样的一个段子，经典的。
1: 对，这个《唐诗欣赏》说一下我们怎么会做这张碟嘛？
0: 嗯哼，
1: 其实那时候我们你知道雨果录很多古琴吗？
0: 我当然知道啊，
1: 我。
0: 喜欢音乐喜欢唱片的人都会知道雨果，都会知道雨果是从古琴开始的。
1: 其实我们录到现在有差不多接近50张了，然后雨果出版的可能有46、47张吧，我也没有统计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流派就是我们那个广陵琴韵，广陵琴韵就是里面有我们有7张碟嘛，然后其中一个演奏家就是林友仁先生，
0: 古琴演奏大家。
1: 林友仁先生，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活动的时候，跟他还是比较要好的，经常吃饭呢，经常聊天，因为他平时生活很乐天的，就是在一起笑话不断的那种，就是很开心的那种。然后他就有一天知道，哎，哇，你在做这么多录音，你有没有兴趣做一个唐诗的一个这样的专辑？我就心里面没有什么概念。他说，我们那个孙道临的老师那个这方面造诣很高啊，什么什么，他就跟我推荐这样的一个节目。我说好啊。然后林友仁先生就负责这个音乐的配乐，所以他虽然是这里面有18首诗，每一首的配乐都是独立的，根据诗的音乐去做配乐的，所以这个唐诗欣赏一跟二的配乐是非常讲究，然后他就帮我们去统筹了这个，叫孙道临老师找来，我们就做了这个录音。那两个大咖
0: 的合作啊，
1: 这个，对，
0: 林友仁先生和孙道临老师他们俩的合作，
1: 他们两个也是好朋友，也是好朋友。那讲到我们今天要播的这个曲子，第6首啊，叫《9月9日忆山东兄弟》。
0: 这首
1: 很著名的，我们还是请那个童斌老师来给我们念一下，我的普通话就不行了。来，
0: 那也是别有一番韵味的。
1: 来，
0: 我这个漏怯了啊，应该提前准备一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哎呀，我觉得我怎么可以把我的这个放在孙道临老师的前面呢？
1: 没关系，我们听了你的啊，然后再听孙道临老师，我们现在就来放。
0: 你给我一个教科书籍的这个对比，
1: 不一样，不一样，一个女生，一个男生，不一样的嘛。
0: 没有呀，没有呀，我没有办法跟孙道临老师去比。
1: 然后再听听里面的配乐，
0: 他的这个他的语言的功力啊，他语言中透露出的这个文化内涵的底蕴的深厚是没有办法不让人敬仰的。
1: 哎呀，你也别谦虚了，
0: 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分享。
1: 你也很多粉丝的，你也很多粉丝的啊。
0: 小朋友，对，都是小朋友。
1: 好，现在来听这个，
0: 好，
1: 录音，
0: 我们来分享。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

茱萸少一人。这是王维17岁时写的一首诗，当时他的父母兄弟都在华山以东的家乡，他独自一人客居京都长安，常常感到孤独和寂寞，每逢岁时佳节更是乡情倍增。这首诗就是诗人在这一年的重阳写的。三秋令节，篱边的丛菊正次第开放，寒花似金，冷香满庭，远处不时传来人们登高取醉时的阵阵欢笑声。诗人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当然没有兴致登高了，他只能独坐在东窗下，遥望着天边的浮云，暗自思念。今天家中的兄弟们也都在登高游乐，欢度重阳。当他们头上都插上茱萸的时候，一定会因为少了我这个远在他乡的兄弟而挂念，谈论我吧。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

0: 哎呀，欣赏完这么高山仰止的这样的一段，孙道林老师和林友仁先生一起来创作的这个9月9日忆山东兄弟哈，我想这样一个殿堂级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真的是让我们后辈啊，真的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深深的这种底蕴，给我们内心的滋养。接下来我们继续。哎呀，我这个觉得，要是这个停到这儿，我已经没有办法，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整张专辑了。
1: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两张专辑。其实，重点要介绍的就是这首《秋》啊。这首《秋》我们前后录过两次。一次就是这个专辑《秋》里面收录的这个作品，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里面，我们在第二次录了这首《秋
0: 四季》
1: 》。然后呢，这张《秋》呢，1997年的录音呢，是关乃忠先生指挥的高雄乐团啊，里面除了《秋》呢，还有这个《黄河风情》《井涧树》啊，警幻的爸爸
0: 都
1: 然
0: 是
1: 后
0: 大
1: 还有
0: 咖。
1: 一个关乃忠的小提琴协奏曲是那个梁剑锋负责拉小提琴的，97年录的这个作品。那我也得说一下这个《秋》的作曲者叫卢亮辉，他是一个印尼华侨哎。以前我1977年在香港中乐团的时候，我拉高胡、二胡嘛，他拉贝斯。因为我坐在这里，他坐在那里，所以我们两个经常面对面，就是休息的时候我们会聊天的，因为他是印尼华侨，我是新加坡华侨嘛，我们会说一些土话啦。
0: 你们两看相不厌，
1: 说
0: 舞
1: 一
0: 台上
1: 点，说
0: 互
1: 一点，
0: 相眉目传情。
1: 可以说点马来话土话。然后那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作曲的，我以为

0: 是拉贝斯的，
1: 嗯，
0: 后来就
1: 那他也不知道您是录音师啊。
0: 他也不，我还没有录音，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开始学录音，我是1985、86年才开始录音的。他也，我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1: 就是你们的情谊是早于这个之前。
0: 他早就是作曲的，
1: 嗯哼，
0: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而我那时候是根本没有录音的。
1: 那他很低调哦。
0: 他很低调。那后来就是，我搞了，就是我离开中，我比较早离开香港中文台的，然后就搞了雨果之后才知道他在作曲方面是有造诣的。
1: 嗯。
0: 所以啊，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也不是说非常著名的啊，所以我们在录完这个秋之后呢，还有录完一些其他的他的作品之后，我就开始注意他。然后有一次我们跟，胡炳旭老师聊天，我说你跟卢亮辉熟不熟？他说熟啊，因为他开始他的作品在台湾先流行起来，而不是我们这里。他的作品首先是在台湾红起来，
1: 嗯，
0: 台湾很多乐团都做过了。然后我说要不要安排那个胡炳旭老师来指挥这个卢亮辉老师的一个专辑嘛，所以他好啊，所以他就把春夏秋冬的童年的回忆、闹花灯还有节庆、欢舞这七首作品，
1: 嗯，
0: 这第二次录的时候是胡炳旭老师指挥的，第一次录的时候是关乃先生指挥。当然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处理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啊，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就分两段，前面是关乃松先生指挥的啊，我们播一小段，然后我们再播这个第二段是胡炳旭老师指挥，你们听听两个录音什么不一样？
1: 哎呀，那太有趣了，
0: 隔了五年了，
1: 看看两位指挥大咖不同的这个手法，
0: 对，
1: 让大家感受一下啊、哦。
0: 对，然后我也想提一下这个秋的封面呢，你看，你猜是哪里？
1: 我猜不到，这不就是红叶吗？
0: 这个
1: 那哪里都有呀。
0: 这个景其实是一个标志来的，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啊。是
1: 你就是想让我说这句话吗？
0: 没有，
1: 我偏不说嘛。
0: 不是，
1: 因为那么多的照片封面，
0: 九寨沟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画面，就是五彩池那棵树上的一个黄叶就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地方才有的。
1: 怪不得呢，因为我没有去过呀。
0: 不是，
1: 下次您去一定要带上我。
0: 不是吧？
1: 是的，我下次一定要在这样的景上留一个大头照，这样子我就赖不掉了。
0: 会搞反哦。3000多
1: 哦，那我锻炼好身体再去。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是吗？听着秋的歌曲，就是因为要秋天去旅行呀。
0: 对，好了，我们就听完这两段的录音，时间也差不多，跟观众说一下。
1: 我们就把这首《秋》送给大家。
0: 对，分开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乃宗指挥的上半部，下半部是胡炳旭老师指挥的，
1: 让大家慢慢的体会一下，感受一下音乐的魔力和魅力，踏着音乐出发哈，一起寻秋踏秋。谢谢易先生，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位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三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后天，我省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今明两天，除粤西部分市县外，广东其余大部市县最高气温在34到37摄氏度，局部38到39摄氏度。后天除了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外，其余市县最高温度在34到37摄氏度，局部38到39摄氏度。2026广东国际传播年度案例近日正式发布，中山翠亨新区的崖口村凭借创新灵活的农文旅融合模式成功入选，成为全省乡村振兴对外传播的标杆样本。中山台报道。走进崖口村，连片稻田旁的崖口乡村酒店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据介绍，这是崖口村目前投资及规模最大的农文旅项目，总投资近1亿元，建筑面积超10300平方米，规划有60间客房，配套有4家餐厅，预计明年对外营业。项目负责人寇林。
11: 餐饮这个出品融合了啊，中山温泉旗下品牌的这个招牌产品，融合在地的特色食材，包括崖口的富硒米啊，崖口小海鲜呢，也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酒店呢还配备了1000平的户外草坪，露天无边际泳池，我们也会推出农耕的课堂，大人带小孩子插秧啊，割稻啊。
10: 近年来，崖口村多措并举推进农防风貌管控、人居环境整治等建设，充分利用连片稻田作为引流场地，成功打造出崖口煲仔饭、崖口海鲜、格桑花海、乡村咖啡等多个网红 IP。 崖口村党委书记谭景坤，
12: 我们围绕着稻田做文章，村咖都有30多家，整个崖口咖啡业态有142家，我们现在有14家的民宿，很快乡村酒店就开了，发电厂民宿也开了，都有能容纳大家住下来的空间，也会很多。
10: 去年崖口村总接待游客量超630万人次，其中包括37个国家的近70名驻华使节、外交官，并迎来多国媒体实地采风。崖口村已成为一张海外知名的生态文旅名片。谭景坤。
12: 我们打算拍一个针对海外英文的宣传片，针对外国游客，我们的很多路牌啊，包括龙文旅方面的一些指引啊，我们都新增英文啊，向外国友人、向整个国际啊来宣传，特别是中山的农村这几年的变化。
10: 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6: 好的，相同的时间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今天呢，我们要带来的是100个职业院校最值得推荐的专业。这个系列呢，是很多的家长朋友和学生朋友非常欢迎的，因为在这个系列当中可以了解到不同的这个专业他们会学什么，然后呢未来会如何就业。在过去来到我们这个推荐的专业系列里面呢，有很多专业哈，我们数一下，有包括像是这个人工智能制造啊，还包括像是新能源汽车，其实都是非常广受欢迎的这个专业。但是我一直在想，有没有跟我这个所身处的职业相关的这个专业呢？很好，今天我们要推荐这个专业呢就来了哈。这个专业跟我们的这个职业的关联度非常之高，叫做传播与策划专业。那我们今天要讲一讲传播与策划专业，这个专业在学校当中学什么，未来会去到什么样的岗位，然后如何毕业了，如何去找工作，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在未来的工作的晋升和未来的发展空间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介绍传播与策划专业的这个学校呢，也是这个专业在全省的职业院校当中这个经营的非常之好的这个院校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三位的嘉宾，首先邀请的是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传播与策划教研室主任崔鹤宁崔主任，欢迎您。
13: Hello， 大家好，哎，我是崔老师。
6: 好，还有一位呢，是我们企业方的代表哈，来自于广东食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蔡伟文，蔡总，欢迎您。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伟文。
6: 好，非常帅气啊！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个女生非常的美丽，然后男生也非常的帅气，可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应该非常养眼哈。还有一位呢，年轻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咱们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传播与策划的22级专本衔接班的同学钟佳莹，欢迎。
15: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好的，今天我们三位的嘉宾。

0: 这个专业的这个主任，您是怎么去看待这个网上的这些传言的？
1: 好的，那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专业它的设立的一个背景。那实际上，传播与策划专业属于新闻与传播大类，所以主持人讲的这个和媒体相关，这个是没问题的。对，但是这个专业是国家在2016年，实际上等于设置的时间非常短，等于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专
0: 比较
1: 业。
0: 年轻的专业
1: 对，
0: 啊。
1: 那这个专业设置的背景其实就是互联网快速发展，然后媒介不断的融合，媒介的形态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专业其实培养的人才不是针对传统媒体，而是新媒体。
0: 就还跟我这个还隔着一点是吗？
1: 对，它
0: 它
1: 针
0: 实际
1: 对，
0: 上是面对新媒体的。
1: 是的。
0: 哦，那我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像食物文化传播公司，它本身就是一个新媒体传播的公司，
2: 对的，
0: 是吧？
2: 是。
0: 所以您觉得，这个专业就您所了解的哈，虽然您是企业方哈，就您所了解这个专业，它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2: 怎么说呢？它我可以理解是一个对传统媒体一个补充吧，因为据我所知啊，2023年的数据，其实全国现在看短视频的用户达到了7.5个亿。你像中国人口就14亿，它有7.5个亿是看短视频的。然后呢，其中在里面的话，他们这7.5个亿里面，每天平均看短视频的平均时长是2.5个小时，那就是很夸张一个数据。大家想想呢，一天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工作，另外还有8个小时里面有超过1/3的时间是看短视
0: 都
2: 频
0: 在
2: 的。
0: 刷手机哈，
2: 对对对，然后呢，在里面的话，2023年的整体的短视频的里面的电商就是消费一个成交数据达到了4.5万亿，而且同比增长了是30%，这还是整体的平台，单单抖音一个平台去年就做了2.6万亿，同比增长了70%以上，
0: 数据
2: 那这是一个
0: 非常的惊人，
2: 发展的非常快。说雷军有一句话叫做“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所以这是个发展非常快的一个行业。所以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会从事这个行业，也是因为看到这个风口。对，这也是给到了这个传播学院一大的机会，因为里面的学生就有很大的机会来到这个高速发展的行业里面去从事他们的各行各业的一个针对不同专业的一个定位，是这样子的啊。
0: 是，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哈，本身呢，我们现在是广播有广播融媒中心或者叫电视融媒中心。那我们所谓的融媒，那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可能会觉得哎，什么叫融媒哈？那可能他们只是了解像比方说广播或电视是吧？但实际上，融媒也是我们传统媒体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作为传统媒体，我们也要走向新媒体。那我们跟谁融？我们肯定是跟新媒体融。也就像我们现在的节目，它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广播当中直播，同时它是在我们的手机端在播放当中，大家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画面哈。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身后，目前呢，我们这个身后呢，我马上要展示的是咱们学院在日常的这个教学当中会展示的一些科目的场景是吧？一些重点学习什么样的一些科目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咱们在做一个什么样？
1: 我们的直播课，然后
0: 直播，
1: 学生在以企业真实的一个产品在进行直播带货。
0: 直播带货哈，
1: 对，
0: 也是平常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课程之一
1: 是
0: 是
1: 的，
0: 吗？
1: 核心课程之一。
0: 好，这个呢，这个好像是实际就在直播了嘛，是不是？
1: 对，
0: 已
1: 这
0: 经
1: 个
0: 有这个销
1: 是，
0: 售成
1: 是
0: 交金
1: 的，
0: 额嘛，
1: 直
0: 是
1: 播
0: 吗？
1: 运营的一个画面，然后就等于说，哎，前面主播在直播，那么我们后台要有运营监控数据。
0: 这个应该就是拍摄短视
1: 对
0: 频之
1: 的，
0: 类的哈，就是你除了直播带货之外，你还要做一个内容的创作，
1: 是的，
0: 是
1: 是
0: 吧？
1: 的。
0: 吸引，实际上呢，现在对于新媒体的这种理解哈，因为新媒体像刚刚咱们的崔主任说到的，那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的新媒体的这种发展才应运而生的这样一个专业，但实际上在这之前，传统媒体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这种发展了。
1: 是的。
0: 在我们传统媒体的人的角度去看哈，这些新媒体实际上只不过是将我们传统媒体的概念和这个手段和方法 经过了互联网的方式来进行传播的。比方说大家说的这种抖音里面不是刷短视频吗？在我们来看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做的宣传带宣传广告就是我们经常要做一些宣传广告。宣传广告的定义是说，在传统媒体里面，你比方说你播了一段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说几点几点锁定，但实际上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它不需要了，是吧？它直接就是看到了之后，然后比方说我们直播之

0: 前多长时间，比方说一个小时之内要发一条，之后呢，它就会推送给这个用户，他就直接看到你是在直播，就会点进去了。实际上，它是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的这样一个传播的理念，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
1: 这个是在做短视频的剪辑。
0: 短视频的剪辑的部分哈。
1: 这个是我们学生在这个广告这个艺术大赛里面，然后获奖。对，我们也会参加，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各类型的比赛。那么这个是我们学生参加这个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然后在广东省拿了金奖。对，这个是我们参加，也是一个比赛，然后它是在我们广州琶洲广交会，然后以一个展览的形式，那学生就针对整个佛山顺德岭南的一些非遗文化去进行一些 IP 的创作，短视频的创作，然后很有意思的是，
0: 包
1: 对，他们
0: 括
1: 自己在
0: 设
1: 搭
0: 计啊，
1: 建，
0: 是吧？都是他们完
1: 对，
0: 成
1: 文
0: 的。
1: 创产品，然后他们要自己
0: 哦，
1: 去搭建自己的
0: 这
1: 小
0: 些
1: 展
0: 文创
1: 台，
0: 产品也是他们
1: 他们
0: 来
1: 自己设计的，
0: 设计
1: 对，
0: 制作
1: 找
0: 出
1: 了
0: 来，
1: 那个厂家，
0: 厂
1: 然后就
0: 家。
1: 把它制作出来。都是他们自己去联系的，然后你看戴着那个工装帽，然后在现场搭建，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哇，那就等于是说，它实际上这个传播的概念，它是一个具有市场营销这种导向的，然后充满了文化创意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一
1: 是
0: 种
1: 的，
0: 设计
1: 对。
0: 哈。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传播与策划专业课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架构，可能对于家长或者学生朋友来说，就想了解说咱们传播策划这个专业到底要学什么啊，要培养什么相应的这个技能啊。我们请崔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传播与策划专业到底学什么。那实际上是这样的，刚刚主持人也讲了，其实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我们实际上都有一块共同的内容，叫内容制作生产。那
0: 内
1: 么新
0: 容
1: 媒
0: 制作
1: 体，
0: 生产，
1: 对，那么新媒体也不例外，我们是用新媒体的这种媒介的新的形式去进行传播。那么说到底，这个专业学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第一个叫内容，那就是我们要生产内容。所以我会看到我们的课程里面有拍摄、有剪辑、有这个 PS 图形图像处理啊，然后我们有剧本的这种创作，就是你从文案，然后到拍摄到剪辑，所有媒体的这种所有的形式内容的生产，那这是要学习的，这是第一
0: 这
1: 个
0: 个
1: 关
0: 是
1: 键词。
0: 我，因为我学的是新闻学哈，新闻传播学哈。那这个是我当年的一些基础课会涉及到的，老师给我们讲的传播学基础肯定
1: 对
0: 是
1: 的，
0: 要学的，不管你是新闻还是新
1: 是
0: 媒体
1: 的，
0: 的，是吧？然后基础写作，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内容的写作实际上是你所有图像或者是包括电影、包括各种的形象的这种媒体宣传的最基础的，也就是文本，是吧？这
1: 对，
0: 几个，哎，这都还有摄影摄像，对，我们当时都有学，
1: 对，它就构成了我们的专业基础。

0: 营啊，我们学习不同平台，我们要把我们做的内容放到新媒体的平台上去传播，而新媒体的传播实际上跟当下的新媒体平台有巨大的关联，比如说抖音的算法、小红书的种草啊、视频号的这个社交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会设置一些专业的核心课程，那比如说新媒体运营，然后直播、短视频创作，这个就是我们说
1: 那
0: 在。
1: 这个的学习，它是更多的是通过书本的学习，还是说是实战化的这种演练的这种学
0: 我
1: 习？
0: 们职业院校的课程非常重视实践，我们有一个这个授课的理念叫理实一体化，我们不分理论不分实践，而是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然后我们所有的课程实际上设置也有一个理念叫岗课赛政融通，就是岗位，我们要对接从事新媒体的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未来去到岗位上有哪些典型的工作任务？那你要会运营、会直播、会短视频，每一个典型的任务就是一门核心的课程。那么同时我们还会对接比赛，然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于是，然后就最后得出课程的设置，在整个核心课程里面，实际上就是这个专业的同学他必须要掌握的核心技能。
1: 核心技能包括运营了，然后直播了，是
0: 对，
1: 吧？
0: 短
1: 还
0: 视
1: 包括短
0: 频。
1: 视频，你怎么去写创意，怎么去把
0: 是
1: 它
0: 的。
1: 制作出来，是吧？这个是都是我们同学学习了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啊，然后还有新闻采访与写作了，数字版式设
0: 设
1: 计、
0: 计。
1: 影视特效制作，哦，特效制作也会学
0: 也需要学一些，
1: 哈，啊，什么达芬奇那些软
0: 对，
1: 件的，
0: 还有一
1: 就
0: 些
1: 是
0: 小动画。
1: OK，影视广告创意与表现，在专业核心课程当中，你比较喜欢什么课？
2: 如果是我的话，因为刚刚我们的崔老师说我们的课程模式它主要就是偏理论加实践这样子的一个融合，所以在课堂上，我们的老师也经常会给我们就是先讲理论知识，理论知识完了之后再给我们进行一些小练习。那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新媒体直播或者像是广告创意策划这样子的课程，
1: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两个课程？
2: 就比如说像直播课，因为我们的直播课也是我们的崔崔老师他带的，所以呢，像我们直播的时候，老师可能就是会在上课的时候先讲一个知识点，然后给我们抛一个练习出来，比如说编一段话术，或者是取一些关键词之类的，就是可以把那个知识点更好的去融合在一起。而且这门课程就是新媒体直播，也在后面我们参加一个直播比赛的时候，有把里面的一些内容去实战化，然后就感觉很有意思。
1: 因为其实这也是咱们职业院校的教学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哈，就除了跟咱们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结合之外，在咱们的教学当中，其实它更注重的就是如何通过这种实战的这种演
0: 是的，
1: 练，然后锻炼出实际的这种技能，是吧？
0: 是
1: 这个
0: 的。
1: 也跟这个所谓的纯理论的学习是不太一样的，是吧？比方说像是你刚刚也提到影视广告创意与表现，它这种学习它会是通过什么具体的案例吗？比方说就拿一个产品，然后让你们去对它进行一个广告创意，是这样子吗？
2: 是的，是的。就比如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先分组，就是在我们的教学当中，经常会分组合作。那分组合作呢，像我们的广告创意与表现这门课程，我们老师会给我们不同的产品，然后呢，在课堂上呢，先传授一些理论知识嘛，比如说，这个物体要如何通过打光或通过一些，如何去实践，去把这个产品本身的特色去给观众展现出来。那接着呢，就是会给我们一些机会去拍摄一些实体的广告，可能就是会稍微融入一点点的商业思维。
1: 好，咱们其实这些专业的这种核心的这种课程哈，其实对于很多如果是对现在喜欢，比如说他虽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他可能对于新媒体或者抖音或者这种平台拍短视频运营感兴趣，他其实都会比较合适，是吧？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比方说像是咱们蔡总哈，您是，请问一下，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我自己专业嘛，
1: 啊，对，自己本身学的专业。
3: 我本科是市场营销，然后研究生学的是信息管理跟工商管理。
1: 哦，因为蔡总呢，他自己本身也在做一个这个视频号是吧？
3: 对，自媒体，
1: 自媒体号嘛，是吧？ 是跟这个时政新闻还是跟经济相关的？
3: 对对，我是那个视频号腾讯认证的财经自媒体，那个号叫社长话说，

0: 就专门是比如说对一些时事的一些点评，用粤语来做一些可能比较幽默的解构它，然后有个人的观点输出，类似这样
1: 还有
0: 的，
1: 挺多人关注的哈，是，
0: 还行还行。
1: 所以如果是从一个这个自媒体的这种角度啊，您来看这个学校的专业核心的这个课程，您是觉得是会对哪些会比较感兴趣呢？特别想去学一学的，
0: 其实整体的课程安排在我们产业的那个角度是很接地气的，因为里面涉及到的新媒体运营、直播、写作，还有我们的特效制作，还有广告创意，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工作必须用到的，只是它分工不一样。对，所以的话，比如说如果有家长要问我意见的话，其实要看这个孩子本身，他因为这个传测专业，我们跟学校合作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新媒体的集大成。这进去以后，里面可以分成不同的，根据你的个人特点、学生的特点，分成不同的专业。对，比如说你比较擅长逻辑思维、数字敏感的，你可以往运营方向去发展。那如果你是比较文笔比较好、创意比较棒的，你可以往写作，就是脚本制作这方面，就是我们的叫做编导的一个工作。如果你是对颜值跟表现力比较自信的，那你可以往主播还
1: 就前
0: 有
1: 台
0: 对前
1: 啊，
0: 台。对，这个方向去发展，对。
1: 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到专业综合课程，
2: 我们这个所有的课程，它就要一步一步进阶。那么前面打基础，然后掌握核心技能。那么同时，我们会发现新媒体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我们还有第三个关键词。实际上，新媒体现在一定要和营销相结合。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学的这个内容，然后核心技能和真实的一个商业的项目品牌相结合。于是，在综合课程里面，比如说我们开设了媒介创意策划这门课，主要是把我们学过的所有的媒介的平台进行一个整合。同时，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内容创作 AI。这个 AI 生成非常是一个前沿的趋势，
1: 对，
2: 所以我们这门课主要就是新媒体的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我们通过一些项目任务的设置，然后把这些新技术在这个里面让学生去运用到。那目前来讲就是 AI，但是我们知道新媒体之所以是新媒体，其实这个技术的发展它有层出不穷的新东西。那对，这是媒介创意策划。那剩下的我们会看到，比如说融媒体，然后新媒体营销、活动策划、品牌设计这些课程，它都是要求我们把这些所学的东西和一个实际的产业、
1: 对，
2: 行业、企业、产品相结合。
1: 实际上，咱们的专业综合课程是综合了前面的这个基础之外，还有核心的
2: 对。
1: 技能，然后把它综合起来，如何运用到对应未来需要的这种岗位上，
2: 是的，
1: 是吧？这个
2: 对，
1: 岗位上它的综合的运用的能力，它才是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企业方会比较有发言权了。您觉得这个专业综合课程是怎么评价？
0: 我觉得非常接地气，然后其实跟我们真正在实践上面是非常契合的。对，一开始我接触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很明显就是真的是根据我们实践经验来设计的这些课程，对。
1: 好，然后呢，我们还看了一个素质拓展课程是指什么呢？
2: 那这个有些小孩他会在这个我们说新媒体，他可以对接不同的方向。那有些小孩他有自己的特长，比如说他播音，他口这个声音条件特别好，他是学播音上来的艺术生。其实我们会开设一些播音与主持，那这个也是辅助我们去做主播、做直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一些综合性的，我们叫艺术表达创作吧，比如说
1: 微
2: 微电
1: 电影
2: 影，
1: 创作
2: 对，微纪录片的创作，他们就可以借由自己喜欢的兴趣去创作一些作品，那配合着有一些比如说影视声音艺术，那么我们会有一门非遗类的文化。其实希望借由这些小孩，我们说他们在学习这些东西当中，能够为文化的传播也做一点点啊自己的这种作品啊，这样的自己的一些小贡献。对，那像演讲与口才，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大学生必备的一个素养课了。
1: 是啊，很重要的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更多集中于个人的这种展示和个人的内容的创作哈，播音啊、主持啊等等的，还包括纪录片啊。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更多的综合的未来岗位的运用了哈。
2: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样一个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到咱们传播与策划这个专业它所要学到的这个课程和需要掌握到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所以由此也说到刚刚蔡总提到这个问题了哈，家长就说那我的孩子合适 读这个专业吗？我的孩子，他的个性或者他的这种特长，他可能并没有展现出他平常，比方说特别是初中高中的孩子，他平常没有展现出特别的在传播或者特别感兴趣的情况下，那他什么样的孩子特别适合读这个专业呢？
2: 如果从我们教学的角度来讲，那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现在的在校子学生，如果这个小孩他特别有想法，然后他有表达的欲望，我们会发现传播一定是对外传播，那他会有作品，他先要有想法，然后这个想法有一个表达的欲望，有创作的欲望，变成了自己的作品，然后传播出去。那么有这种想法多，然后这个创意多，点子多，这种小孩其实就特别适合学这个专业。
1: 想法多，点子多啊，
2: 创意多
1: 啊，对，创意多啊，
2: 是的。
1: 从企业的角度呢，
0: 在我的角度，就是我是觉得没有一个专业是适合任何人，也没有一个人是适合所有专业的，
1: 是，
0: 这一定要对口，对吧？在怎么说呢？这个行业，我从业那么久嘛，我觉得它是门槛相对较低。但是天花板相对非常高，也说谁
1: 就不会说有那么高的门槛，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才行，是吧？
0: 对，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在教学角度吧，就我个人理解就是易学难精，对，就是说其实很简单，你有个手机，你会说话，你就能做出短视频，但是好不好，这个是大有文章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需要接受这种专业的培训？对，不然的话，你以为啊，你看到一些大主播啊，一场可以卖个100万、上千万的，那其实这些都冰山一角，就比中彩票还要难。但是我们要说是成功率，而不是说你一定要买彩票中，而是你能不能达到一个平均水平。就刚刚我说的那种，就是说你现在每个平均每年的一个销售额的增长是30%，那只要。
3: 北京时间14: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

0: 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专业呢是传播与策划专业哈。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这个专业大体的这个内容，再度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三位的嘉宾。一位是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传播与策划教研室的主任崔鹤宁，崔主任欢迎您。
2: 好，大家下午好。
1: 好，还有一位是我们广东食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蔡伟文，蔡总欢迎。
3: 大家好。
1: 好，还有是我们的传播学院的22级专本衔接班的钟佳莹。
4: Hello， 下午好。
1: 好的，刚刚我们讲到了什么样的孩子合适读这个专业，是吧？那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有位学生在我们的现场，就是我们佳莹了哈。其实佳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哎，我也想问一下佳莹，当初是从高中开始然后到了咱们顺德职业学院，然后当初怎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4: 就是一开始报考志愿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高考完之后嘛，就是很喜欢上网冲浪，然后就开始浅浅的接触了新媒体。然后呢，自己呢本身呢又是比较喜欢新媒体，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人，就是我很想要把我的想法还有我的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去表达出去，所以我就觉得传播与策划这个专业是不是就可以借助新媒体去进行传播，然后去进行一些活动策划。
1: 你是说当时想成为一个主播吗？这样的想法吗？还是
4: 成为成为主播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就是可能当时没有那么大的欲望
1: 就还没有那么具体。
4: 对对，
1: 就没有那么具体说一定是成为某一个主播，只是你觉得冲浪的时候觉得就是这些新媒体的这些创作啊，这些内容你觉得很喜欢，想去做，是吗？
4: 对，然后又觉得现在应该就是数字媒体时代，就是有一些主流的媒体还有一些传播工具不是都在更新迭代吗？然后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好像很好玩，然后很有意思，但是其实当时对这个专业具体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还是很模糊的。
1: 就当时如果看了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应该更会选择了吧。
4: 对。
1: 就起码知道说我会学什么，然后我学到什么，然后未来会干什么。
4: 对，
1: 是吧？就是这三个最基本的一个，是吧？所以但是你当时在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时候就选择这个专业，那进去之后这个学习这个专业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吗？
4: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我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传播与策划这个专业，就是它我从大一到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小组合作，那它就培养了我的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能力，就是如何要跟我的组员达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然后其二呢，就是培养了我的一个专业技能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拍摄，我们的剪辑，我们的一个文案写作，我们的一个海报制作，以及我们的账号运营，直播做 H5 等等的这些专业技能。然后再者呢，就是我们可以借由我们这个专业去进行传播，确实可以传播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非遗文化呀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东西。
1: 所以你现在我看到你是专本衔接班，那这个专本衔接班就是说未来您是一共读几年时间？
4: 我目前是大三嘛。
1: 大三。
4: 对，我接下来可能还要再就是等我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可能还要再去华师，因为我的这个对口的这个学校是华师嘛，那可能我接下来还会去华师再读两年。
1: 就等你毕业的时候是拿到的本科的
4: 对
1: 这个文凭，是吧？
4: 对。
1: 那崔主任，像他这样一个班是不是也是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比较受欢迎的这样一班？
2: 是的，因为它是国家的一个就是职业教育发展探索的一个新的政策，那因为职业教育都在向本科去发展，那么在这前期就有很多的探索，其中一个探索就是由高职院校和一所比较好的本科联合办学，然后我们在前期先有一个探索，比如说本科和高职如何更好的做衔接。那佳莹读的这个班就是我们22年广东省这个叫32分段专本衔接协同育人试点项目。对，那他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顺职读3年，然后马上他们就要参加一个转段考核，然后去华师读2年，然后拿到的是华师的本科的毕业证书。对，是这

0: 子的。
1: 所以五年的时间，有三年是在咱们的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然后有两年的时候在华师，这样子的，其实上衔对于他衔接来说也是比较顺畅的，是吧？
0: 是。
1: 那他通过三年后，他还是要不用考试了吗？他还需要考？
0: 要考试，考有一个转段考核
1: 啊，转段考核，
0: 他要考过，然后
1: 但是相对来说，他的难度可能就。
0: 对，
1: 不会那么大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这个班可能也是比较受到一些家长的欢迎吗？
0: 是我们每一年这个班分数都还挺高的，对。然后每一年就只有30个名额啊，然后对，
1: 就名额也不多。
0: 它是一个省厅就是规定好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班。
1: 当然了，对于家长来说哈，就是很多当然还是很看重这个文凭的。如果孩子通过五年的时间能拿到一个本科的文凭，当然是非常高兴。但是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说，你这个不管是三年还是五年，你最重要你还是要学到真实的本领，真实的技能。就好像我们的这个企业方的代表啊，蔡总在这里坐着，也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如果你这个运营你学到了真的是真本事，而且你实际可以拿到结果，那我相信对于咱们企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不会一定在乎说啊，你是一个专科或本科。我想听一下咱们蔡总的真实的想法。
2: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喜出望外啊，这30个联系方式到时候崔主任留下给我了，真的我觉得很重要。我们企业是很大的痛点啊，就是因为其实新媒体这个行业，直播也好，短视频也好，其实这几年才发展起来，其实大学里面的教育跟整个学术是跟不上这个节奏的。那来到我们公司，其实我们是肩负了这个其中一部分职业培训的一个工作。就刚来的很多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可能是我们那边有说到有学酒馆的，有学管理的，哪怕是财务会计都有。来到以后前3个月啥也干不了，直接就是
1: 培训
2: 啊，比如说从学习话术。学习镜头感，学习后台的运营技巧，底层逻辑，流量怎么来，然后视频的解构，前三秒做什么这些，然后前3个月就是跟着我们的前辈来学。那其实如果学校能承担这一部分的职业培训的话，对企业来说也是个，首先对效率，还有对人力成本，是很好的控制。所以我刚刚听完，我从心里笑出来，我说哎，刚好这30个名单真的，因为他这种3+2，虽然刚刚你这个一大串的一些那些名词我没记住啊，因为一口气很难练出来。好，前3年其实是偏职业培训，后3年本科，那就偏理论跟学术，那其实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重要。对啊，因为说是5年，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要先跟上去，5年是必须的。对啊，因为特别是发展的太快了，你如果你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沉淀，而且他3年在顺职院这3年其实是不停的跟产业在对接。他要比你全，我的理解啊，不一定真的啊，全本科应该会学到的东西更接地气，而且新媒体这东西，因为对接的是真的是你手机里面每个收手机的活人。对，其实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涉及到很多消费心理学。对对，如果你没有实践，其实真的你出到社会，你要花很大的时间要把它转变成接地气的一些智慧。那这个东西对企业来说也是个负担。对。
1: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就比较好的地方，就常常会听到咱们企业的真实的声音啊，因为我们节目每一期我们都会邀请到不同的企业啊，代表企业的这个方来说出这个真实的想法哈。这真的会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其实就像咱们蔡总一样，就是说一方面听到说外面有很多的这个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但实际上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他并不适合。如果适合的企业是非常求才若渴的，是希望甚至是高兴能够挖到的，是吧？但是呢，又发现这些学生并不是我们企业不找他，有很多企业说不是不找，找了然后用了之后又觉得不对劲儿，就用不上。很多东西就像您说的，入职之后先培训，而不是说你马上就可以拿到结果，
2: 对，
1: 是吧？这个我想，这也就是咱们职业教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也是职业教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因为其实从企业角度来说，并不是所有的这个 这个学院院校的那种理论是适合这个企业的，因为企业我们是要拿结果的，我们是站在一线，然后不管是技术型的、生产型的，还是像咱们传播的、文化的等等这样的企业，它其实上就是我们要顺应市场。那市场的话，你最重要的是要拿出你真材实料的这个技能出来，是吧？所以呢，我想职业教育，我们在不断的介绍和推荐职业教育的过程当中。常常我们就介绍到了职业教育一个特色，就是产教融合，是吧？产教融合也就是不管是在教学当中，还是在实习的阶段，还是在未来的这种合作里面，实际上紧密的跟这个企业是合作在一起的。那之前不同的院校都有介绍产教融合的经验哈，咱们这个学院在这个专业的产教融合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像我们传播与策划的整个产教融合有一个模式，我们就是叫企业真实项目加学生工作室化。我们说所有的传播以及营销的案例必须来自于企业的真实项目，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合作企业，比如说像蔡总的食物文化，那么包括我们跟顺德电视台也有类似的合作。总之我们承接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融入到课程当中，每一门课程其实是会分每一个板块，你要获取的技能都会有一个真实的项目，那比如说直播，比如说短视频的拍摄，那么这些真实的项目作为课程的任务，结合着理论的教学让学生去完成，那么企业也会派一些企业的骨干员工、专业的这种人士来给我们做指导。毕竟我们说老师的教学他和真实的这个一线企业的实践经验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是
0: 对，那么学生呢就以工作室的这种形式组成小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和食物文化就以这种比赛的形式，那么我们像去年就搞了一个叫食物杯传播与策划大赛，然后我们就分了两个赛道，短视频赛道和直播赛道，那么企业方出产品也出这个培训指导的人员，那么我们和课程比如说和短视频课和直播课就以比赛真实项目的形式可以进行结合，然后企业给到产品，学生就围绕着这个产品去进行短视频的创作，然后发到自己的账号上，那么他们还会设置奖学金给到学生，学生也觉得参赛又获得了技能，又获得了奖学金，非常开心，
1: 应该挺踊跃的哈。
0: 对。
1: 那蔡总呢，觉得在跟咱们的顺职院的这个合作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学生包括比赛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2: 因为我是有幸成为了顺职院奖学金的理事，那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向顺职院这个奖学金去捐款，那在前年的一个理事会上面，我提出了我们只是提供资金，我觉得还不能完全达到我们这个产教融合这个大方向这个目标，那我当时会议上提出能不能有别的方式能够更加促进这个产教的融合，我就说能不能搞个比赛，就我这个奖学金进去，而不是说讲给考试厉害的学生，而是讲给你在现实实操上面能够把你学到的知识能够转变成社会价值的能力，那就通过一个比赛，就我们举行了一个新媒体大赛，涉及到短视频制作以及是直播，那当时我们比赛有200个学生参加，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学生拍出短视频的总体播放量超过150万的一个人次，然后当然他们也有直播带货产生一些销售额，那我们根据他的比如短视频的最佳脚本啊，还有他的比如说他的那个最佳表现力啊，会像奥斯卡这样有个颁奖典礼在他们大礼堂里面，那整个下来的话，我觉得整体学生的配合度包括呈现出来产品的质量是远超我原来的一个预期的，所以这个项目从单向变成了长期合作，我跟顺职院也签下了个5年的一个合作框架，
1: 就每年都会，
2: 每年都搞，对，而且因为有去年的经验，所以今年我们也提前在沟通安排，希望能比去年搞得更好，对，
1: 是，所以呢，这也是以赛促学哈，
0: 是，
1: 而且这个咱们蔡总也是拿出了真金白银，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咱们职业教育非常灵活、非常多元的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对，从学生的角度，也不仅仅是看这个理论， 啊，其实像包括像咱们的播音主持，包括像传播，包括像直播，其实这些它都是需要不断的在经验当中去积累的。你看一百遍的 PPT， 不如直接开始来一场直播，因为真实的这个项目当中，像您刚说的，其实上在教学当中运行都是真实的项目哈。我相信真实的项目它。

0: 一定会有，会让学生发现这个里面啊，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你会碰到这么多突发的课本上看不到的内容，还有会发现很多发生很多你这个教材里面是没有出现的东西，是吗？
1: 对，
0: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学生，
1: 是的，就是，可能说我们理论上学的那些知识，按照课本上去学习的话，但是其实真正你可能就是可能老师教了100%，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收获到的东西可能只有30%到40%，所以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自己动手去实操，才能够更加的去理解书本上的那些内容。
0: 所以刚刚我问你课程的时候，其实你也说到，就是对那个实操性比较强的，然后能够马上看到结果、拿到结果的这样的一些
1: 课
0: 课
1: 程
0: 程是
1: 比
0: 特
1: 较
0: 别
1: 感
0: 感
1: 兴
0: 兴趣的，
1: 趣，
0: 是吧？
1: 是。
0: 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还可以马上拿到结果，他也可以看到自己这个
2: 成长。
0: 成长、努力这个东西，他可以看到这种结果的东西哈。我们来看下面一条图哈，这个图是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一
2: 这
0: 下。
2: 个是我们就是课程的一个，就是正式的我们职业院校里面的课程，我们叫岗课赛政，在前面其实是很前沿，我们会对接岗位，比如说直播课程，那么他要掌握直播这个技能，将来去做主播做运营，需要对接哪些岗位啊？我们有发现说有互联网营销师、主播、运营啊，然后同时对接证书，国家出台了很多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些都是官方的，那么还有比赛。在全国的技能大赛里，针对直播啊，我们仅就直播的这门课来讲，针对直播有一些比赛啊，然后去设计我们的课程内容。那么我自己啊，从事职业教育的这几年，就和我当年读这个本科这个传统的这个教育来讲，我们会发现说，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是非常。我们说其实是对标这个职业，它是很合理的。我们会设置几项任务，比如说直播里面有好几类，那么从最简单的一个简单的生活的直播，它要完成哪些？我们设置一个任务。那么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电商家电类的这种直播，我们会承接企业的真实任务，然后让它在课程里作为一个小项目去进行操作。那么我们再深一点。我们可不可以对文化做一点点传播的贡献？我们会跟一些顺德的文旅呀、非遗呀去进行合作，帮助他们做一些。那么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课程的小案例。
0: 好，那说到了，大家已经对这个专业有了细致了解，学什么，然后怎么学啊，内容是什么，对于家长来说，就要直接要问了，未来好就业吗？就业有什么样的途径？就业在哪里去找工作啊？怎么找？哎，我们来问一下。
2: 那关于就业，首先说数据，我们20年开始招生，然后应该是23年有毕业生，这不过去的2年的就业率都是在98%以上。因为新媒体，我们说其实现在就是各行各业都要和新媒体融合，都需要传播人才，企业需要，媒体需要，那你也可以去做自媒体。所以在就业的这个面儿上，我们说需求度。大范围来讲，我们是可以做这个肯定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很缺，然后就业的这个就不愁。但是具体到我们说你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我们向上走能走多远？那大家和家长和学生可能会关注，比如说收入，对不对？那么我们也发现说，这个具体的收入它差别挺大。对，那么就要看你自己能不能够有在这个行业里的核心的能力。比如说你的创意、你的原创能力啊，你操作各种软件，然后我们说形成创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如果你有这个核心能力，那么这个收入确
0: 还有
2: 实
0: 没有
2: 很
0: 运
2: 高。
0: 营的能力？然后有
2: 对，
0: 没有带货的能力？能
2: 是
0: 不能
2: 的，
0: 拿到结果的能力？是吧？
2: 对，
0: 那我想这也是咱们企业方特别关注的。
3: 对。说到就业率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的角度，刚刚崔主任说98%，在我角度，直接是就业率100%。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是企业方嘛，我的朋友的公司就认识其他的企业的老板，经常问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主播介绍，有没有运营介绍，他们很缺，就从产业角度是很缺这些人才的。刚刚我也说过，其实很多企业是没有跟上这一波新媒体的节奏。第二个就是。你就算不去企业，你在家里就放一台手机，然后你对接一下，因为很多平台，抖音也好， 还有视频号也有，它都有专门的供应链的对接的一个平台系统，你可以很轻易拿到货源，然后直接就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带货或者是接广告单，就可以产生变现了。所以我说这个就业率是100%，但是不是100%能赚钱。刚刚崔主任也强调了，你的技能很重要。对啊，因为它门槛低，所以其实竞争是激烈的。你怎么在里面脱颖而出，只能靠实打实的能力。对，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顺职院这些院校提供职业的培训。
0: 是的，
3: 对的。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同学，就是因为还有2年的时间，就是到本科哈。然后那你有想过就是2年之后，你学完了这个专业之后，你未来想做一些什么吗？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华师他培养就是职业教育的师范类的一个学生嘛，那可能因为我前3年学习的是这个传播与策划，所以我目前想的是说等我到时候就读完本科的这个院校的学习之后，可能会去从事一些跟我们现在传策相关的一些，比如文化传播、广告策划之类的一些教学等等方面。
0: 好 OK，那就祝福你能够梦想成真啊。
1: 好，
0: 那最后我也想三位对于很多的比方说家长或者是孩子他想要选择这个专业的这些家长孩子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意见跟他们分享一下。来，我们的崔主任。
2: 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做新媒体，那么我觉得就要利用好一切的时间，多实践多实习，然后要用在真实的项目里面去锻炼自己的专业技能。对，那你可以自己像我们的大一新生进来就一定要做一个自己的账号，然后你去规划你未来要从事的那个垂直的领域，这个是做新媒体非常重要，你必须要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有一技之长。所以就希望如果要从事这个的学习这个的学生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先打磨好自己的一技之长。
0: 先问问我们已经有账号的蔡总。
3: 其实我觉得我的建议是，从我一开始出来社会工作也是有3个原则。一个就是你选择这个工作，假设读完这个专业出来选岗位的时候，要考虑三个要素，一个就是是不是擅长的，第二个是不是最喜欢的，第三个能不能赚钱。你擅长了，你才能做好，对不对？你喜欢了，你才能不累，
0: 对，
3: 能赚钱，你才能长久。对，所以当你离开了学校，比如选择这个专业，你要选工作，因为我不觉得找工作不难这个专业，但是你在选择岗位选择公司的时候，你要拿这3个原则来判断你的选择。这是我给到家长以及同学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0: 好，谢谢。好，那我们同学呢，佳颖。
1: 对于我的话，我觉得就是
0: 没事啊，真实的想法有什么要对想学这个专业的。
1: 我觉得就是对于学习传播与策划这个专业吧，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先相信自己，就是要给自己信心，相信自己一定是能做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就是要多去想多想多比如说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去积累一些创意，积累一个素材库，然后呢去多实践多实操，那我就觉得这个结果应该也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不错的惊喜的。
0: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三位嘉宾的跟我们的分享哈，谢谢。我相信呢，对于我们的家长和学生朋友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应该是有所帮助的。不管您的孩子适不适合这个专业，我相信只要找到他的兴趣所在，因为兴趣才会带来真正的热爱。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谢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广州市增城区教育局昨天发布通报，对一所民办学校违规招生进行处罚，没收违法所得297万1000元，罚款594万2000元。经调查核实，2025年秋季学期，这所民办学校在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中存在超计划招生的违规行为。梅州台报道，据广东交通集团介绍，历时10个月提质升级改造，接驳高速绵阳服务区昨天正式开通。此次升级打造泗水龟塘楼映绵阳的独特景观意境，将传统客家建筑肌理融入现代高速服务场景，全新设立的24小时司机之家同步开放，配备独立淋浴间、自助洗衣机、微波炉和休闲躺椅。江门台报道，江门交警近日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交警秉持教育与处罚并重的原则，针对不戴头盔、不按道行驶、逆行等轻微的违法行为，灵活采取劝导等柔性手段。对无证驾驶、非法改装等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严肃处理，绝不姑息。2026年中国中亚国家摔跤精英赛昨天在西安拉开战幕。第一天进行的古典式摔跤比赛中，中国队在6个项目中豪取5枚金牌，取得开门红。

0: 今天自由式摔跤女子项目将产生10枚金牌。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昨晚的半决赛中，中国 U17 男足在点球大战中以3-1战胜河床 U17 队，挺进决赛。决赛中他们将再次面对小组赛对手阿森纳 U17 队，中国队曾在小组赛中3-2绝杀对手。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务院宣布了一系列的矿业投资项目。特朗普表示，联邦政府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旨在增加美国国内产量，并以此推动国家安全和产业政策。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7号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现年48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为职业律师，主张以铁腕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昭君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小丽，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李主任。
6: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昭君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小丽主任医师。李主任长期从事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 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规范化管理、个体化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尤其擅长针对超重及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药物选择和综合管理，帮助众多患者实现了血糖达标和体重改善。今天，李主任将从症状识别、分型诊断、科学筛查到个体化用药，为我们带来一堂系统的糖尿病防治课。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李小丽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节目关注的重点就是糖尿病这个比较常见的慢病。节目开始前，我想先请教李主任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下，能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感觉得知有没有得糖尿病呢？
5: 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绝大多数的早期的二型糖尿病其实是患者是没有特别感觉的，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话呢，它很多时候是悄无声息的已经侵蚀到了你的各个器官，包括血管、神经啊、肾脏、眼睛，那么很多人等到出现了明显的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比如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时候，其实血糖往往已经很高了，甚至已经出现了各种的并发症。
4: 比方说我们常听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哈，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等等。那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下，靠感觉的判断有没有得糖尿病，其实是非常的不可靠的，对吗？
5: 是的，所以我经常给患者说，不要等到有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才去查血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晚了。所以我们定期的血糖的一个筛查，才是发现糖尿病的唯一的可靠的这样。

0: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李主任，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很多人一提到糖尿病的第一反应就是三多一少，那什么是三多一少呢？就是多饮啊，多食，多尿和体重伴随着下降。但是呢，就是目前呢，其实很多人呢在确诊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典型症状，那糖尿病到底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
1: 三多一少症状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可能是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那么血糖很高的时候，那可能才表现为这样的一个三多一少症状。但其实在早期的时候，那么很多人的症状是比较隐匿的，比如他的伤口反复的不愈合，或者反复的一个皮肤瘙痒，那么特别是对女性的患者，老年的患者来说，一个反复的泌尿道的一个感染，那么还有一个视力模糊啊，手脚麻木刺痛啊，疲乏啊，劳累啊等等，那么这些 情况很容易被患者归咎于说他年纪大了，最近太累了，太忙了，从而容易被忽视。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只盯着三多一少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更要关注我们身体发出的这些小的信号。当然最可靠的还是我们去做一个定期血糖的一个检测。
0: 所以说这些小信号呢，就像是身体已经在给我们悄悄的报警了，但我们把它会经常当做背景的噪音给忽略掉了，都以为是自己是不是年纪太大了，或者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对吗，李主任？ 对的，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所以等到有警报声大到我们所有人都能听见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通过这个三多一少哈，刚刚李主任也反复强调了，这个糖尿病的早期，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在早期的时候呢，几乎是没有症状的哈。所以呢，这个定期的做体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糖、空腹血糖或者是糖化血红蛋白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那很多人也说到体检啊，很多人每年体检的时候呢，都会查空腹血糖。
1: 看到结果之后呢，都是正常范围就完全放心了。我们想请教李主任，那如果说空腹的血糖正常，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没有糖尿病呢？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空腹血糖正常，不代表餐后血糖也正常的。那么我们临床上有一类的患者叫糖耐量异常，那么他的空腹血糖可能已经超过了正常值 5.6 那么餐后血糖或者已经超过了这个7.8的正常值，但是这些患者的话，如果我们只查
0: 这个空腹血糖，那么如果是在这个正常范围对正常范围之内的，那么就可能会漏掉了我们餐后血糖升高的这部分患者。所以我们完整的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筛查，应该是包括既检查空腹血糖，也要检查餐后血糖，或者是我们直接就去做一个口服的葡萄糖耐量的这样的一个试验。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糖化血红蛋白。那么这个指标的话呢，它是反映我们过去的2到3个月的这个平均的血糖
1: 水平，但是它不受单次饮食的这个影响。目前来说，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 6.5%，
0: 那么也可以作为我们糖尿病诊断的这个标准之一。就还是不能靠你自我的感觉哈，一定要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测。那通常呢，不能只查空腹血糖，而是要查空腹血糖加餐后的2小时血糖，或者是我们直接做一个口服葡萄糖的耐量试验啊，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来更好的确诊自己到底是不是罹患了糖尿病。那所以说，光是这个空腹
1: 血糖正常也不代表万事大吉，还是要看全面的指标，对吗，李主任？对的，当然我们也要去像查视力一样，就是我不能只看左眼不看右眼，那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不完整的。
0: 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测哈。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也经常听到一个相关的一个指标，比方说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那这两个疾病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如何来通俗解释的话，它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1: 那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糖尿病的分型其实还是分4种类型的。那目前最多见的是我们的一型和二型糖尿病。那简单的来说，一型糖尿病就是因为这个胰岛 B 细胞功能完全的丧失，它没有胰岛素分泌，那么可能是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了自己的胰岛 B 细胞，那么导致了胰岛素完全不分泌。那么通常这类患者，他们他的发病年龄是比较小的，体型是比较偏瘦的，而且疾病比较急，那么容易一出发的时候就出现了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我们叫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那么这种
0: 糖尿病的话呢，那它是必须终身依赖胰岛素治疗的。
1: 就是说一型糖尿病它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这种胰岛素的绝对缺乏，可以这么理解吗？它其实就是也不是说天生，就是因为可能是 免疫的系统一下子攻击了自己的这个胰岛细胞，一下子衰竭掉了这个白塔细胞，它完全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所以通常来说，那么

0: 这一部分的病人发病年龄比较小，当然也有一些70岁80岁的老人家也会出现一型糖尿病，也有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会更容易成为糖尿病一型的高危人群呢？也不一定，要看具体的情况。好的，那什么是二型糖尿病呢李教授？那么二型糖尿病是目前我们见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类型。那么它通常就是因为胰岛素的一个相对的分泌不足， 另外还伴有胰岛素抵抗，是两种机制导致的这个糖尿病。那么这一类疾病的话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胰岛B细胞功能差了，同时对胰岛素不敏感，所以发病的年龄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通常伴有一些超重肥胖，所以它的这个初始的发病的这个症状是比较隐匿的，就没有明显的三到一小的症状。而我们一型的这个发病的症状是非常典型的三到一小的症状，所以二型糖尿病的话呢，那么它的治疗方法和一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物，那么和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来控制。是这样。所以说二型的糖尿病是更容易在早期被自己忽略的，因为它早期可能这个症状非常的隐蔽，区别于一型。李主任，还有一种是妊娠期糖尿病对吗？
1: 对的，我们妊娠的妇女在孕期出现了一个血糖的一个升高，达到了我们妊娠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么这一类的这个糖尿病的孕妇的话呢，那么她主要就是因为她在孕期她的这个相关的激素，包括雌激素、孕激素、泌乳素等等这种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分泌增多了，所以导致的一类的糖尿病。
0: 其实听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那到底一个什么样体质的孕妇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生活作息的孕妇会更容易成为这个妊娠糖尿病
1: 的高发人群呢？是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孕妇来说，如果她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或者这个孕妇她本身她的体型是比较胖的或者超重的，而且在这个怀孕之后，那么饮食又不规律，或者说她
0: 进补的比较多，多暴饮暴食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妊娠糖尿病，这也都是高危的一些风险。
1: 是的，所以孕期并不是这个广大女性朋友可以胡吃海喝的通行证。李主任，其实还有另外的分型对吗？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是的，那么我们第四类的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我们叫做特殊类型的糖尿病。那么这一大类通常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比如我们的MALDI、ELADA还有线粒体的糖尿病，那这也主要是和基因突变有相关性的。
1: 原来糖尿病有这么多的分型，一型、二型、妊娠和一些突发基因导致的糖尿病。那所以说同样糖尿病因为病因不同，所以说治疗的策略也是有所不同的，对吗？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个体化的一个治疗。首先你的糖尿病的分型你要搞清楚，那才能够根据它的这个类型来做一个更合适它的这样的一个降糖方案。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看到很多的这个肥胖或者是超重人群，大多数都罹患的是二型糖尿病。那想问一下李主任，有没有一种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高危人群的一个自查自测的方法呢？
0: 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像我们根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指南，那以下人群呢是属于二型糖尿病的高危的一些风险人群，比如年龄是在40岁以上的，那么有糖尿病家族史的，比如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有糖尿病，或者他体型是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那么既往 特别是女性在妊娠期间出现了糖尿病的，那么又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还有像我们这种久坐不动的这种生活方式的，那么如果我们符合了以上的任何一项，那我们建议是从40岁的时候就要开始每年要做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血糖。那么如果同时符合以上的这个多条的，那么建议我们要把筛查的时间要提前到30岁或者是更早开始做一个筛查。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
1: 我们筛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做一个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的一个检测，或是我们一步到位直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的一个试验，就可以明确的确定你有没有糖尿病。哇，这个方法和标准非常的清晰，我们也来一起复习一下。如何来自查自己是不是糖尿病并发的高危人群呢？有这么多条标准。第一个就是你的年龄大于等于40岁之后呢，就需要引起相关的重视了，这个体检一定要安排上了。那第二条就是 如果您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就您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患过糖尿病的，那也要引起重视。第三个就是一些比较肥胖或者是超重的人群，BMI 大于等于24，就是属于这个 应该属于微胖嘛，对吗？超重，哦，超重的人群，那正常的范围是从18到24，哦，好的，然后超过24就是超重，那么我们中国人群的话呢，
0: BMI 大于 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只要
1: BMI 大于28，我们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只要BMI大于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只要BMI大于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只要BMI大于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只要BMI大于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只要BMI大于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只要BMI大于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只要BMI大于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只要BMI大于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只要BMI大于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具体怎么做呢？其实我给大家三个可以量化的这个目标。那么第一，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个人群的话呢，我们体重要下降5%到10%，那就是说如果你体重是80公斤，我们至少要减掉4到8公斤，那么这样就能够显著降低我们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点，那么我们现在每周7天至少我们要5天啊，就是保持每周1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啊，相当于我们每天快走30分钟啊，每周坚持5天。
0: 对，这个我想插播一下啊，就听很多人听到这儿就会有压力哈。其实呢，这个不要误解，所谓的每周150分钟的这种有氧运动的话呢，并不是说要求您一定要去健身房啊，一定要去跑步机跑步或者是做椭圆仪或者是撸铁，而是比方说每天可能上班的时候呢，提前下车啊，多走一会儿或者是饭后来一 那么如果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呢，我们选择降糖药不仅要考虑到它的降糖效果，那么还要考虑到对体重的这个影响。那么有些降糖药物它会导致体重的一个增加，比如我们在这个糖尿病的降糖机制当中啊，醋醋类的这一类的药物，黄酮类的，那么还有我们补充的胃源性的胰岛素，那么对于肥胖患者来说都不是非常的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当然啊，那我们在特殊的时期，比如我们在酮症酸中毒，在血糖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这些药物是可以选择的。而有一些降糖药物它除了降糖疗效 这个好之外，那还有非常好的减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我们现在的胰腺的用药二甲双胍，那么它对于减重来说，它有轻微的减重的一个效果啊，最起码它不增加体重啊。像我们现在最用的最 最火的这个其中的一种就是 S-GTPG。 那么这一类降糖药物的话呢，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尿液来排糖，然后达到降糖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除了降糖之外呢，它还有明确的这个减重和心血管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也是在降糖之外的一个。

0: 额外的一个获益。
1: 嗯，
0: 那么还有我们现在用的非常多的我们现在网红的这个减肥药，
1: 没错，我们叫
0: GLP-1 的瘦肌增剂。
1: 那么这一类药物的话呢，因为它一个就是它能够促进肠道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另外一个它还可以抑制我们的食欲，通过我们的下丘脑这样的一个中枢啊，还延缓我们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排空，那么减重的效果就更加的明显，不仅可以降糖还可以减重，
0: 对，这一类的药物的话是非常好的，即使我们这个患者他是没有 有这个糖尿病的啊，单纯的肥胖，但是他达到了我们使用 GLP-1 瘦肌激动剂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们对于肥胖的患者也是可以使用的。这个地方我想插问一下李主任，那一般像
1: GLP-1 这个瘦体激动剂的指征通常都有大概哪些，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比如他是已经达到了肥胖，就是我们中国人来说
0: BMI 是大于等于28，另外它伴有一些这个高危的风险，比如高代谢、高脂肪啊，就是血脂升高啊，那么还有一个高尿酸血症啊、高血压啊等等，那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这个可以家用 GLP-1 瘦肌激动剂来减重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指征。那这第三种药，第四种是哪种呢？那么 DPP-4 抑制剂的话呢，也是我们这5、6年以来我们国内用的比较多的这一类药物。那么这类药物的话呢，它对体重的这个影响其实是呈一个中性的，就是它没有增加体重，但是它也不减体重，所以对于一些老年的患者，那么体重偏轻的 BMI 小的这些患者来说，那是我们这类患者的一个优选。所以每种药都是有它针对的人群哈。对的。那么所以对于超重或者是肥胖的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那我通常会优先选择二甲双胍，那么联合我们的 GLP-1 的瘦肌激动剂，或者是ACE接替抑制剂，那么既能够达到降糖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又能够减重，所以一举两得。而且这两大类的药物 GLP-1 瘦肌激动剂和ACE接替抑制剂，那么还有心肾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有靶器官的一个保护。所以当然我们的降糖的这个方案需要根据患者的这个血糖水平、他的肝肾功能、心血管的一个情况、体重等等，要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制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选药就像是配药时哈，要选要对准所心才行。对的。
1: 没有100万能的钥匙，每个人的方案都应该是量身定做，是个体化的一个方案。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抖音拉他在问，他说，哎，李主任，做家务的时间算不算运动呢？
0: 那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做家务的话呢，我们不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因为它只是可能是一个，比如我们去拖地，那可能是一个上肢的一个运动，它下肢的一个腿的一个 走动的话呢，其实并不多。那我们是不建议把这个家务活动来当做这个体育锻炼的。实际上的这个体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活动的话呢，还是建议像体育运动这一类的，去快走、踩单车、去打太极拳、去游泳这一类的这个体育运动。

0: 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昭君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小丽，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8: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栏目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一个主题就是糖尿病。我也想再跟李主任请教啊，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根治呢？这个血糖正常之后到底能不能停药呢？
9: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浅浅的谈了一下。其实早期的二型糖尿病的话呢，那么还是能够实现一部分患者缓解的，当然要分不同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些患者的话，我们要评估他的这个病程，那么病程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而且他的体重指数，也就是说他的体型偏胖的这些患者，那么我们去做一个胰岛功能的一个检测，如果胰岛功能还是非常好的话呢，那还是有机会在这个缓解的啊。比如我们把他的体重通过我们的这个方式啊，医学的方式来减下来，那么体重能够降低原来的15%，那么就能够达到我们糖尿病的一个缓解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一个方式，比如我们强化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来减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通过早期胰岛素的一个强化治疗，让它已经损伤的这个胰岛 B 细胞，那么能够部分恢复，那么这些都是能够达到我们糖尿病缓解的一些手段啊。当然很多时候这是需要我们患者去做进一步的一个配合的。
8: 能缓解，但是确实是无法根治啊。
9: 对，是的。
8: 这个是病程比较短的患者，那如果病程比较长的呢，李主任？
9: 因为病程比较长的这部分患者的话呢，通常胰岛 B 细胞功能是衰竭的已经比较明显了。当我们知道一旦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那么胰岛 β 细胞功能已经有一半是没有了功能的。你想他在过了那么10年20年之后，他几乎胰岛 β 细胞功能
8: 差不多都衰竭完了，那你哪来的这个胰岛细胞能够恢复吗？是恢复不了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必须通过药物来降糖的了。所以这种情况是不能够说我们停药缓解的，所以一定要去定时的去找医生去复诊，根据你的血糖的一个情况，那么来调整适当的一个用药，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用药降到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维持的这样的一个剂量。所以说血糖正常是药物控制的结果，不是您 疾病痊愈的标志，所以说缓解不等于治愈，需要持续的管理，有时候还需要终身的用药，对吗李主任？是的，那么糖尿病就像高血压一样，它都是属于慢病，是需要长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如果我们管理好的话呢，是完全可以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这种生活质量和寿命的。是的，不必过于恐慌啊，但是作为一个病患，您的依从度和配合度也至关重要。好的，感谢李主任。
6: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9: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网友们最喜欢的遇见故事环节哈，我们请李主任跟我们分享几个您门诊里真实发生的印象深刻的案例好吗？好的，那首先我分享一例，就是一例中年的这个男性48岁，那么因为他是公司的这个高管，那么每年体检，那么血糖空腹血糖都在6到6.5之间去徘徊的，那么体检报告上也写着建议复查，但是他自己没有症状，他感觉他能吃能睡能喝，没有任何 的不舒服，所以也没当一回事。那么3年之后他就觉得视力模糊了，来眼科就诊。那么眼科医生根据他以往的检查就怀疑是不是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呢，然后转诊到我这儿，那么一查这个时候空腹血糖已经升高到12.8了，那么桃血蛋白已经达到了 11.2%，
8: 正常应该是空腹血糖5.6以下，对不对？是的，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视网膜病变，而且我们也通过他的尿检看到了微量白蛋白尿的一个发生，也就是早期的糖尿病肾病。那么如果他在3年前他正视一下，就是重视一下他的这个血糖的一个异常，那么做一次的这个糖耐量的一个试验，那么早期干预的话，完全可以避免这些并发症的一个发生。这个患者非常的可惜，耽误了3年，已经出现了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眼病，包括这个可能会出现糖尿病的肾病，然后才去做检测，才发现已经是确诊为糖尿病了。是的，所以说我们查的时候呢，有时候做体检，一个是不能只查空腹血糖，李主任给大家再复习一下，还需要做哪些检测吗？需要的。
9: 比如我们如果是刚才说的空腹血糖已经超过了5.6毫摩每升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 OGTT 的一个糖耐量试验的，那么同时我们要做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那么还要去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血管和神经功能的一些检查，去做眼底的一些筛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些检查。
8: 那如果说是怎么样一个数据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呢？
9: 能给我们再分别介绍一下？好的，那么如果空腹血糖已经超过了7.0毫摩每升，那么餐后2小时的血糖超过了11.1毫摩每升， 或者是我们做 OGTT， 就是所说的糖耐量检查，餐后血糖也已经超过了11.1毫摩每升的话呢，那这个情况下是已经确诊了糖尿病。那我们既往的这个确诊糖尿病，如果血糖水平刚刚达到我们诊断标准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你去饮食、去运动、去控制一下，看看能不能恢复。但其实我们通过这十几年、20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发现我们仅仅通过饮食、运动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它是很多患者是没有办法去，
8: 不够的，
9: 对，没有办法去恢复正常的。
8: 那由这几年的血糖的一个升高，那么对于大血管和小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损害，那我们不如一开始确诊的糖尿病就马上治疗，那这样的一个方案是更对患者来说是更负责任更合适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如果说没有症状也需要去做相关的体检，有一定这样的频率，尤其是如果您已经大于等于40岁，家里面还可能有这个糖尿病家族病史的朋友，一定要更加频繁的做检查，而且呢查的时候呢不光要查数据，还需要查相关的这个大小血管有没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
9: 是的。
8: 好的，
9: 那么我再分享一例这个52岁的这个女性患者啊，那么她的身高啊是158，也是正常的啊，体重78公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我们算出来啊，这个 BMI 是 31.3， 就是已经绝对是达到了肥胖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李主任，
8: BMI 的这个计算公式呢给大家再普及一下。好的，这个大家非常容易计算，就是我们体重就是公斤啊，
9: 78公斤 除以身高的平方，那这个身高的话呢是 1.58
8: 就是以米为单位，
9: 1.58米 的平方，那么这样得出的这个数字就是 BMI 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正常人的 BMI 我们中国人群的话呢是 18到24吧，
8: 那么超重的话呢是大于28了，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好的，那么这个患者来找我的时候，他非常的焦虑，就说他不想一辈子我都要吃药啊。那么我也根据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啊，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因为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肥胖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用药方面啊，就是使用了对体重不增加的这样的药物，还有加用了减重的这个药物，二甲双胍，联合了GLP-1 的受激动剂，当然在饮食和运动方面是我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基础啊，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那这个患者因为他也非常的一个自律啊，那么他也严格的按照方案来执行了，那么半年之后体重降到了62公斤，那么桃红血酮蛋白也从原来的 8.5
9: 就是达到了无药缓解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里需要化重点啊，糖尿病的缓解并不是根治哈，刚才我们也反复聊到了，糖尿病目前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几乎是无法根治的，只能通过用药来控制自己的血糖，包括呢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让自己的血糖保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内，从而更好的减小您用药的这个剂量。这案例是比较鼓舞人心的，这个是一从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李主任有没有一些配合度不太高的患者在您的诊室里面能给我们再分享吗？
10: 有的，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件病房瘦了2个患者，都是在40岁左右的中年的男性，那么这两例患者的话呢，因为都是发病年龄比较早，30岁左右就发病了，但是这两个患者当时都觉得他们年轻嘛，没有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就也没有去积极的去降糖的一个治疗，然后随着这个病程的一个延长，然后 到最近出现了眼睛看不清楚，出现了尿蛋白，就是蛋白，就是泡沫尿的时候，然后出现了酸化脂的一个水肿，然后过来就诊，那么我们一检查就发现这个眼睛啊，糖尿病是我们病变已经看到了很明显的眼底的血管的一个出血啊，那么还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尿检查出来非常多的一个蛋白，那么肾功能也差了，那个尿毒素尿肌酐已经达到了500-600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可以达到了透析的这样的一个指征，
8: 这么严重
9: 了。对，所以我们同时在一个病房有两个这样的患者，所以非常的让人 痛心，因为你看4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那么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支柱，对，上有老下有小，你的身体垮了，那你这个家庭不也垮了吗？所以说我们年轻人，特别是这个年龄比较年轻，20-30岁的现在很多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管理好自己的身体，然后你的血糖所导致的这个 慢性的并发症才会出现的时间比较晚，那么你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和工作。李主任，那么这两个案例他们的这共同特点是一开始查出不对之后没有及时的治疗和干预吗？
10: 他们就是因为没有重视，就觉得自己年轻，没有特别的这种不舒服的这种症状。其实我们血糖的一个升高是在无时无刻不在侵蚀你的各个器官，包括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肾啊、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这个脑袋等等，所有的血管都会损害的。所以这是非常
9: 对于年轻患者来说很容易忽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等到你真的重视了，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再去重视，你再回头去控制血糖就已经迟了。李主任，
8: 那刚刚我们聊到很多的这个视网膜病变，能给大家再普及一下糖尿病相关的一些并发症的分类吗？
9: 好的，因为我们糖尿病来说，目前就是说有糖尿病的急性和慢性的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来说，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糖尿病的酮症酸的多昏迷啊，高酸性昏迷 啊，乳酸性酸中毒昏迷啊等等，那么这些通常是因为他的血糖控制不好，或者说因为出现了一些诱因，一些感染啊，一些应急的状态，那么导致了酮症酸中毒的一个发生，高酸性昏迷的一个发生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慢性并发症。我们说糖尿病的一个慢性并发症的话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全身的微血管病变，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以及我们糖尿病肾病，都是属于我们的微血管病变。那么是非常啊容易出现的。我们一般糖尿病在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之下，一般五年左右啊就会出现这些慢性并发症了。那么在大血管来说，那么就像外周的血管，像

0: 我们的这个颈动脉呀，下肢血管的动脉呀，还有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冠心病，那么血管冠脉的一个不通畅，一个狭窄，这个心肌梗塞的一个发生，那么都和糖尿病是成密切相关性的。
1: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并发症。
0: 对的。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糖尿病的这个筛查和治疗一定要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是的。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跟李主任讨要了几个锦囊啊。那首先第一个锦囊，我们如何自测糖尿病啊？包括自己有没有罹患这个病，或者说我们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呢？ 一般来说，我们糖尿病自测的话呢，就是要看看我们要对照一下，我们有没有符合这些高危人群啊。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啊，那么你有没有家族史啊？那你们年龄在40岁以上啊？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你的皮肤瘙痒，你的伤口反复的不愈，然后反复出现的这种中老年女性的一个泌尿道感染等等，来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对，包括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史，
1: 脂肪肝、三高等等哈，包括您是不是久坐不动的 人群啊，都可能是高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好，那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那么如果我们发现
0: 你符合了其中一条的话呢，我们就要建议你每年去做一次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的一个检测啊，然后我们再根据检测的一个结果，然后再做下一步的一个筛查。
1: 嗯，尤其是我们查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头给大家就讲过了，您不能只查空腹血糖，需要联合检查，比方说空腹血糖搭配这个两小时餐后血糖，对不对，李主任？
0: 是的，因为有时候空腹血糖在正常范围之内的话呢，那还有一部分人他餐后血糖升高的，所以是容易会忽略掉这一部分
1: 就是容易漏诊了这一部分餐后血糖升高的患者。嗯，或者是直接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个也属于糖尿病是否确诊的金标准。好，那这个是第二步，第三步我们该如何对照数据做一个自测呢？
0: 一般来说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空腹血糖就是刚才说了大于等于 5.6 的话，我们要去做一个 OGTT 餐后两小时的一个血糖检测。那么如果血糖空腹餐后血糖大于 7.8 而没有超过 11.1， 那这部分是属于我们叫糖耐量异常，也就是我们平常大白话说的糖尿病的一个前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早期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然后定期的再去复查 OGTT。
1: 那么如果我们餐后血糖已经超过了11.1毫摩每升，那么同时又伴有一些这个口干多饮啊、消瘦啊这些症状的话，
0: 三多一少，
1: 对，有符合这方面症状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诊断糖尿病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药物去治疗。
0: 还是那句话，这个确实是提早的筛查非常的重要哈，不要把这个糖尿病前期真的拖成了确诊为糖尿病。好，那由此可见，我们预防也非常的重要。哎，李主任能给我们三个预防糖尿病的量化目标吗？ 好的，那么对于这种超重的人群或者肥胖的人群来说，那我们建议你要减重啊，那么体重最起码要下降 5%到10%。 那么同时在运动方面来说，我们每周至少要 150分钟左右的这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
1: 就是我们每周抽出5天时间，那么每天我们可以运动半个小时，那么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运动的话呢，那么也可以降低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发生风险。是的，这个地方也给大家也是建议温馨提醒啊，不是要求您这150分钟一定要去健身房，一定要去跑步机，而是说每天多一点餐后的散步啊，或者是这个饭前的快走啊，这个平时打车坐地铁咱们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哈，多走一走。包括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讲到了，如果是高管应酬很多，
0: 那也建议大家啊，这些高管们可以在应酬完之后呢，走回家啊，少喝点这个酒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这个是运动方面。那么在饮食上有哪些建议呢？
1: 那么在饮食上的话呢，
0: 因为我们现在的食物都是很精细啊，所以尽量的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个摄入，就是每天摄入不少于25克，增加这一部分
1: 纤维的素的一个膳食纤维素的一个摄入的话呢，还会增加饱腹感，就是不用吃太多的这个食物啊，主食，对，然后增加饱腹感之后，人就不容易老是去饿嘛，然后老是想找东西吃。是的，而且都是我们减少这个摄入过多的一些干预的一些要点。嗯，吃点这个粗粮还能够稳定血糖哈，您就不容易感到这个食欲旺盛。好的，其实今天我还有一个新的知识点增加了，您原来很多的降糖药是可能会增加体重的，所以对于很多的糖友来说，我们在选药物方面有哪些三要三不要呢，李主任？
0: 嗯，好的。

0: 那么对于糖尿病来说，我们三药的话呢，就是对当然这一部分患者是对于超重和肥胖的患者，那我们尽量选用啊有减重效果的这些药物，比如我们现在用的二甲双胍是我们的一线的二型糖尿病的用药，那么它对于体重的影响是有轻微的减重，那么对于部分病人来说，它可能是成一个中性的体重的一个效果啊。那么 GLP-1呢，受精的目前是减重效果最好的。我们现在有双靶点的，甚至很多就是这个患者使用了之后，我们看到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效果啊。那么还有现在正在临床研发的一些三靶点的药物，也很快在我们临床当中会上市啊，相信会有更好的这个减重的一个效果。那么还有一类就是
1: SGLT2抑制剂，那么这类药物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减重效果的啊。好，这个是药物的选择，那还得遵医嘱，对吗？啊，是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联合用药，不是说你这个减重药物越好，我们就一定要去用它。那么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使用
0: GLP-1的受精剂的，那么对于一些他的胃肠道功能本身就差的这些患者，即使他是非常胖的，我们在用了之后也要去关注他的胃肠道反应，它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还需要定期测一下血糖。那这个是三药，那什么是三不药呢？那么就是对于这个
1: 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如果我们血糖的这个稳定的话，你就不要自行的这个去停药或者减药或者换药啊，那么也不要盲目的追求我们要快速的把血糖降下来，而忽视了我们这个药物对于体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因为担心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而拒绝用药啊，那么就会降低了我们对于它的治疗方案的这个依从性，那么这样的话血糖控制不好，那么并发症就会很快会出现的。是的，
0: 我们也经常讲一句话啊，关于您的 血糖和血压，宁要这个稳定，都不要忽高忽低哈。李主任，能给我们再回答一下网友问，他说问一下主任，早上慢跑好还是晚上慢跑好呢？
1: 这个慢跑的时间点的话呢，其实没有说早上和晚上之分，而是餐前和餐后之分。但我们建议运动的话呢，还是以餐后运动为，就是建议餐后去运动，餐后一个小时左右去慢跑，那或者这个时间点是比较好。当然你如果是早上有时间，你早餐后一个小时去慢跑也是没问题的，晚餐后有时间，晚餐后去慢跑都是一样的。
0: 可以自行选择。那既然提到监测血糖，那哪个时间点是比较合适的呢？
1: 那一般来说，我们监测血糖是有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之分。我们一般空腹血糖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喝水、不吃早餐，这样的这个血糖就是空腹血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础血糖啊。那这也是我们反映我们的这个基础血糖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就是餐后2小时的血糖啊，那这也是我们对于将来出现了这个慢性并发症的这个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当然除了这两点之外， 我们要关注一个睡前的一个血糖，它要预防夜间的一个低血糖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只是一个点的一个血糖。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水平来观察它这
2: 2到3个月，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前2到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的一个水平，也是我们评估血糖控制好不好的一个指标。
3: 好的，非常详细的讲解，感谢李主任。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第一题哈。如果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就不可能得糖尿病，那这个对还是错呢？错。那么早期二型糖尿病的话呢，我们刚才也讲了，
1: 很多是没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的，那么所以很多人通常是通过体检去做检查，那么才发现血糖升高的。好的，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超重或者是肥胖糖尿病患者优先选择有降体重的降糖药，这个对还是错呢？对的，那么因为这个
0: 体重增加的这一部分糖尿病的患者，除了血糖对于这个靶器官的损伤之外，那么体重的增加也会加重它的这个靶器官的一个损伤，会增加心肾、脑这种靶器官的这个损伤。所以我们在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既要考虑到它的一个降糖的一个疗效，那么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药物有没有一个减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超重肥胖患者来说，那么这几类既能降糖又能减重的药物才是我们的优选。
1: 比方说这个二甲双胍啊，包括这个GLP-1受体激动剂啊等等哈，都是既能够这个降糖又能够控制体重哈。来看下一题啊，糖尿病是老年人的病，年轻人不用担心，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错的，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明显的升高，而且明显的年轻化，像我们临床当中见到很多初中的孩子，初中生小胖墩十几岁的也都有糖尿病，还挺多的。因为我有时候暑假这种假期都有病人过来找我，的确是初发的一些二型糖尿病，它不是一型，所以这些孩子通常都是肥胖胖的比较多，而且他的不健康的这种饮食，那么还有像我们这种 经常的坐在电脑旁边久坐不动，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年轻人也同样会面临着二型糖尿病发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确实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年轻人也需要时刻关注您的血糖的一个波动的正常。来看下一题，血糖正常了就可以停药，不然一直吃药的话呢，有损身体健康，这个对还是错呢？是错的。
0: 因为血糖正常，那通常是我们药物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在自行停药之后，一般来说血糖都会反弹。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糖尿病的缓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基本上来说，我们在 能够通过我们几种强化治疗能够达到缓解的这些患者，他能够短期的缓解，或者说达到一年两年三年的缓解，但是最终他的血糖还会再升高。一般来说，病程长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胰岛功能非常差的这些患者，你自行停药肯定血糖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减药也好停药也好必须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不能擅自减药停药，导致这个血糖波动的更快，像过山车一样，可能对你的血管的伤害会更大。是的。
1: 来看下一题，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一定会得糖尿病，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也是错的。那么有家族史，只是说他的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增加了，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完全可以预防或者是延缓糖尿病的一个发生。
1: 只是追的人群他需要更加的注意。
0: 来看下一题，说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近两到三个月平均血糖的金标准，这个对吗？
1: 是对的，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不受单次饮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在目前来说，我们评估这个患者血糖控制的一个情况，那么 糖尿病就只能吃粗粮，不能吃米饭和面条，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错的，因为糖尿病患者不是说不能吃主食，而是说我们总的热卡量要控制。那么尽量选择升糖指数低的这些食物，同时我们要注意搭配一些蛋白质和蔬菜，然后做一个科学的这个我们叫饮食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来进行。
1: 好的，感谢李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李小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么总结一下，就是糖尿病呢是可防可控的，关键在于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李主任最后能给我们的听众送出一句寄语吗？好的。
0: 那么想对各位听众说，那么糖尿病不是绝症，但它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如果你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么体重超标、长期久坐，那么请从今天开始给自己安排一次血糖的一个检测。如果你已经确诊了糖尿病，那也不要灰心，我们科学的管理方案完全可以让你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质量。那么要记住，早一天行动， 多十分健康。哇，
1: 说得太好了，李主任，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和您的坐诊时间吗？
0: 好的，那我的医院是赵进士第一人民医院，那我的门诊的时间是在周一和周三的全天。
1: 好的，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世界银行贷款、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示范项目、金融保险两大创新子项目昨天正式启动，这是全球首个将世行贷款资金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普惠金融支持深度融合的创新试点，标志着广东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正式迈入市场赋能、社会共治的新阶段。江门台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单排轮滑球比赛日前在江门恩平开赛，赛事为期3天。单排轮滑球是一项融合速度、力量与团队协作的特色运动，参赛队伍配合默契、节奏紧凑的对抗场面极具观赏性。中山台报道，中山市中医院近日启动2026暑期减重营，采用专家医师、医疗师、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的模式，用中西医结合手段从根源改善易胖体质，帮助营员打造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科学健康的管理体重。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岛北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东南部和安徽东南部将有大到暴雨，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已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晚在山西太原开幕，这是此项斯诺克排名赛时隔6年重新回归世界斯诺克巡回赛赛历，丁俊晖、奥沙利文等世界顶尖选手将出战。日本熊本县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39人死亡。连日来，当地面临大范围的停水，超过8000人一度在避难所避难。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向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干涉其内政，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 童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
9: 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11: 在今天节目的开头，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即将在今年的8月27日至30日与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的 B 区如期的和广大的读者朋友们见面了。今年的这一场文化盛会的主题呢，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今年的书香节也是跳脱出了传统书展只是卖书办活动的这样一种单一的模式，把终身学习四个字作为了整场盛会的一个核心的主线，串联起本土文脉传承、出版产业的交流、国际文明互鉴以及全域惠民读书的这四大板块。那这既是属于广东人的年度阅读盛会，那也是属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的文化展示窗口。很多读者呢，以往逛书香节可能买书听作家的分享，再去打卡一些特色的展区啊，会是大家去参观南国书香节的主要目的。那今年的书香节也是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它的格局、内容、服务都有了全新的突破，给大家呢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在今天的节目开头呢，我们就结合官方发布的一些活动的规划，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介绍今年的南国书香节的特色，看看都有哪一些。本届南国书香节的最大创新啊，可能就是深化了展会加线上平台双轮驱动的模式。那这也是首次在主会场设立专属终身学习的主题馆，那也是分设了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的三大展区。结合了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等资源，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场景。在开头我们也有提到，有一些读者在逛书香节的时候，当中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参与作家的分享会。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南国书香节呢，那组委会也是开设了两大系列重磅线下的分享会，学习大讲堂与灯塔计划学习大会，领航者说。这两个系列的分享会呢，也是集结了横跨人文、文学、哲学、科普、少儿等等全领域的名家。那他们是你邀请了中国作协的原副主席何建明，以及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徐泽辰，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陈平原，哲学家周国平，还有我们所熟知的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白岩松，谍战文学的名家海飞，人民文学奖的得主马伯庸，还有悬疑作家秦明。 以及凡书 APP 的创始人樊登等等，这些人文社科的大家，那他们会带领着读者在文学世界中沉潜往复。那除此之外呢，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郭亦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0: 实践。
1: 大家好，我是连思。2026南国书香节，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新书《无图之旅：一代青年的自我寻路》。这本书聚焦不同职业青年的真实生活，以非虚构写作和学术报告的形式，真实呈现了十类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愿每个青年都能在无图之旅中获得前行的勇气，也能发现青春本应拥有的开放与蓬勃。8月27日，静候您的光临，期待与您在广州相聚，诚邀您共赴阅读之约。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我们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樊登。2026南国书香节，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新版樊登讲论语。论语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你不懂论语呢，你就很难明白中国文化的核心。论语几乎能解决生活中一切的烦恼。8月29日，期待与您在广州相聚，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我们不见不散。
3: 我哋迟啲会去广州喎，有两个讲座喎，
4: 两个讲座咁多啊，
3: 系啊，
4: 紧要多多都唔怕。
3: 好，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年，南国书香节，我哋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法医秦明。2026年南国书香节，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新书《死因解剖室》，它源自3000份真实尸检档案。内有6大非正常死亡类型，37种死因调查，只有法医才敢给你看的死亡真相。不留心死亡，便看不见生活。当我们不再避讳谈论死亡，我们才会更加珍视生命里的每一刻。8月29日，诚邀您共赴阅读之约，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我们不见不散。
6: 大家好，我是加一的销售人生的张加一。8月28号南国书香节，我将携带我的新书《你说的很对但没用》跟大家见面。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我们不见不散。
7: 那倘若是没有赶上分享会该怎么办？那这也是不少读者会头疼的一个问题。今年呢就不用担心了，云书展平台呢将会同步上线名家的讲座、新书的发布、活动直播的回放等等内容。那这一些呢都会接入终身学习平台的资源库，那也是真正的实现了5天的展会加全年学习这样一个持续的服务。除此之外呢，那本届的书香节还会坚持全域布局的一个思路，它会采用广州的主会场加上21地市的分会场，再加上新疆喀什联动会场以及线上云书展，那3位一体的布局。同时呢，也是把阅读的服务延伸到了像是地铁、永庆坊、农家书屋，还有社区的阅读点等等特色的一些场景，也是兼顾了不同的人群、不同地域的群众的阅读需求。那配套了大量的惠民、公益、潮流特色的一些活动，也是兼顾了全年龄段读者的一个喜好。就在这个月的8月27号到31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的 B 区，那这一场年度的文化盛会呢就会正式的启幕了。不管大家是喜爱文史的中老年读者，还是追逐潮流的年轻朋友，或者是刚刚需要培养阅读习惯的孩子们，那相信大家呢都能够在本届的书香节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展区、讲座以及书籍。我们都说阅读是文明的星火，学习是终身的修行。那本届的书香节呢，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的主题，也正是想告诉我们，阅读从来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消遣，那终身的学习也不只是一句口号。那它藏在日常的读书、聆听、分享、品读本土历史、对话世界文学的每一个瞬间里。

0: 如果说2026年的南国书香节是为大家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大门，那在上个月，也就是7月份，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呢，便是为我们筛选出了最具时代质感、贴近普通人的优质文学范本。那本届的鲁迅文学奖呢，也是在今年的7月份是正式的揭晓了。它的评奖周期是覆盖2022年到2025年，它评选出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以及文学翻译七大别类，共计35部作品啊，那是最后获奖了。本届的评奖最大的突破呢，应该是确立了大文学观的这样一个评审导向，它也是打破了专业的作家以及民间的写作者之间的圈层壁垒，让扎根市井乡村的一线真实文学呢，是站上了这个更大的文学舞台。来看一下今年这35部的获奖作品里面，一共呢是有3件来自广东的作品是入选了，那它分别是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谢有顺的《文学的深意》，以及贺仲明的《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先来看一下作者陈启文老师的《穿越人间的象群》，那这一部作品呢是获报告文学奖，它是全景记录了云南亚洲象群北移南归的迁移之旅，在象道与人道的交织当中呢，是生动地讲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1: 将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授予我和几位尊敬的同道，这对我来说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殊荣，一生一世唯有一次，我很忐忑，我和我的这部作品是否能面对鲁迅先生伟大的灵魂。我心里也十分清楚，评奖这是评价体系的一个相对标准，一个作者或一部作品还必须经受读者的检阅和历史漫长的考验，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往生命里写，往心里写，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
0: 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云南亚洲象群北移南归的迁徙之旅，那这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之间，云南的野生亚洲象群北上南归的迁徙之旅呢，是牵动了全国亿万民众的心。那作者陈启文老师呢，是以这一全民关注的生态事件为题材，历时2年的时间，写就了穿越人间的象群。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到昆明城郊的玉米地，从玉溪的稻田到普洱的茶山，那这一本书呢，是全景记录了象群历经17个月迂回行进1300多公里的真实历程。在这一本书当中，既包含了象群的身体密码和生存的智慧，也是展现了从雨林到城镇的复杂的地理变迁，既有大象用象鼻灵活地拧开水龙头喝水的这样一些诙谐的画面，那也有村民面对被拱变形的大门而欢天喜地的人间温情。那作者是巧妙融合了宏大的生态叙事和细碎的日常图景，让读者呢在震撼的自然蓬勃生命力的同时，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乡村扎根泥土的宽广和它的坚韧。
1: 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一个原创性的标题，其寓意就是印在腰封上的一句话，人有人道，象有象道，一群穿越自然与人间的大象， 在复杂的生命现象背后，把两个世界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两个世界就是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说到本书的缘起，其实我在本书第一章开头就有交代。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正是我从肉身到灵魂都渴望出走的年岁。我利用一个暑假奔赴西双版纳，就是想看看传说中的野生亚洲象。这是一个明确的目的，却是一个盲目的结果。我在热带雨林周边没头没脑地转悠了一个多月，仿佛一直在世界的外部打转，连野象的影子也没看见。这次追踪云南野生亚洲象的迁徙之旅，我不是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来，而是带着满头雾水而来。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想要探究大象究竟怎么了。大象是大自然的象征，也是生态的象征。作为一个深耕生态题材的写作者，他们这次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给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探究生态问题的契机。
0: 就如同作者所说，人有人道，象有象道，那一群穿越自然与人间的大象，在复杂的生命现象的背后，把两个世界走成了一个整体。大象走过人间，人间亦以善意相迎，那这是万物有路的最鲜活的注脚，也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极具感染力的文学表达。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7: 如果说2026年的南国书香节是为大家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大门，那在上个月，也就7月份，第9届鲁迅文学奖呢，便是为我们筛选出了最具时代质感、贴近普通人的优质文学范本。那本届的鲁迅文学奖呢，也是在今年的7月份是正式的揭晓了。它的评奖周期是覆盖2022年到2025年，它评选出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以及文学翻译7大别类，共计35部作品，那是最后获奖了。本届的评奖最大的突破呢，应该是确立了大文学观的这样一个评审导向，它也是打破了专业的作家以及民间的写作者之间的圈层壁垒，让扎根市井乡村的一线真实文学呢，是站上了这个更大的文学舞台。来看一下今年这35部的获奖作品里面，一共呢是有3件来自广东的作品是入选了，那它分别是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谢有顺的《文学的深意》，以及贺仲明的《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 作者谢有顺的文学的深意是获得了文学理论评论奖，立足成与善的批评伦理，那也是强调人格是写作的核心力量，为当代文学批评立心展现了有温度有深度的生命学问。
8: 能获得这一届鲁迅文学奖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研究和写作是常态，获奖是偶然，感谢评委们对我的肯定。但我也知道获奖之后不等于自己真的上了一个新的写作台阶，写不出来的时候还是写不出来，写不好的时候还是写不好，所以获奖既是鼓励，也是对自己的更高要求。我这次获奖的作品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文学的深意》，里面收录的多数是我近年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文章。当代文学研究在高校不那么受重视的，我愿意一直留在文学现场，一方面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想告诉自己的学生，中国文学不是一个固化的概念，不是到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就停止了，它还不断伸展不断扩大，也一直延伸到今天。有当下的现在进行时的文学参与的中国文学才更真实更生动。当代文学体量巨大泥沙俱下，但也值得每一个人诚恳的认真的来面对。
7: 文学的深意首次出版于2024年的11月份，那这一本书是集中的展示了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化的近距离的观察和深度的思考，在这当中既有宏观的论述，主要体现对于潮流和趋势的把握，那也有个案的分析，包括对重点的作品的深度分析和作家论。那作者的文学评论是明白晓畅，有个人感悟，也有伦理的支撑和严密的论述的逻辑，那总是能够找到文学发展和作家创作演变的现象和根源，从而呢给作家以切实的定位，提供了一个给作品已有分寸的评论。作者贺仲明的作品《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同样也是获得了文学理论评论奖。那这一部作品呢，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入到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当中，为建构具有本土主体性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是贡献了富有前瞻性的见解。
9: 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心情非常激动，很高兴，因为这是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能够获得它，说明是对我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工作的一种承认，一种认可，因为我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工作已经快30年了，那么期间当然有很多艰辛，能够这次得到认可，当然非常的开心，所以这里也特别感谢我们评奖委员会，对我的认可。第二种心情是压力，因为是以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确实让我就感觉到比一种沉甸甸的一种压力，它意味着很高的文学水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自己感觉自己还做得不足，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所以这次获奖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激励，让我认识到自己还有更高的目标要追求，还有更长的文学批评之路要走，需要不断的加强自己，提升自己，争取写出更好的文章，拥有更好的文学创作品格。

0: 而在早期的报道当中呢，也有展露出入围的公示名单。那在这一些公示的名单作品当中呢，一共是有七位的广东作家的作品是脱颖而出。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部以外，还有来自于作者黄登的《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二》。那这一部书呢，是记录了作者2017年至2022年走访学生原生家庭的见闻与感想。那作者说呢，二本院校的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1: 大家好，我是黄登，这是我最近完成的作品《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二》。从2017年到2022年呢，这五六年时间之内，我走访了20多个家庭，最后呢写出了12个孩子家里面的故事。我始终觉得通过讲台，通过课堂，我看到了我以每一个学生背后千里之外的父母，他们是我的同龄人。因为我去到学生家呢，很多学生家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很偏的，根本就没有旅馆，有70%我是住在学生家里面。我觉得面对面的沟通是别的任何虚拟形式的沟通不能够比的，只有见到了他们，你只有到了他们家，你感受到了他们一家人的气息，看到了那种真实的生活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抵达现场，获得第一手的东西。我去到学生家是觉得对我是一种特别好的自我教育，我觉得我的学生的父母在教育我，我有这种感觉。我以前很多对教育观察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和一些情绪化的表达都纠偏了，比如说我以前可能对我的学生特别的担心，总觉得他们

0: 很艰难，就是他们以后在社会上怎么立足，我就要操很多心。但是我去了以后，其实我内心释放了很多。我觉得他们其实有自己内在的力量，这个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他带来的那种内心的踏实感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现在这个便捷、缺乏深度交流的情况下，我觉得是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为大家朗诵我的作品《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二中的选段，邀您与我一起感受阅读的温度，享受阅读的快乐。事实上，虽说是家访，和家长见面原本因为这一环节的核心，但不少时候，就算来到学生家，我也有可能见不到他们的父母。他们要不双双在外打工，要不一方常年在外。有幸能够见到双方，我们大都没有特定的时间用来交流。他们无法停下手中的活计，生存严丝密缝，日复一日的既定劳作填满了日常的有限空隙。我们难得的聊天机会，更多只能在红薯地、猪栏旁、快递间、养殖场，或者杂猪草、煮猪食、织渔网、捡快递、修单车等忙碌的间隙中进行。这些场景如此具体、日常而又必然，无不浸润了快速流动的现实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他们坚信劳动创造价值，勤劳、质朴而又坚韧。他们对个人消费保持警惕，但对孩子的教育展现出了惊人的重视，不计代价的付出和让我羞愧的耐心，承载了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朴素心愿。和我们的父辈比较起来，这群来自中国传统家庭的最后一代，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价值观念上，依然延续了父辈的精神底色。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最为广大的劳动者群体。在叙述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图景时，他们是不可忽视的沉默而庞大的主体。正是在一次次切近的关照中，我进一步坚定了此前的判断，他们的孩子，我庞大的二本学生群体，构成了中国大学生的多数，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撑。作为家长，作为劳动者的主体，他们以自己的劳作和付出，同样构成了中国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在和学生共同的寻访中，我一次次感受到剥离掉985、211、双一流等名校孩子的光环，对更多年轻人而言，哪怕进入二本院校，除了自身的竭尽全力，同样离不开家庭奋不顾身的托举。
1: 作者盛可以的《建筑伦理学》则是取材自作者为母亲翻建房屋的真实经历。在这一本小说当中，他把建房的全过程和因此而生的一些家庭纠纷是交织在了一起，为读者了解当代中国乡村的道德图景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本。
2: 大家好，我是这本书《建筑伦理学》的作者盛可以。这不是一本学术专著，这是我今年全新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主打的一个中篇就是《建筑伦理学》，篇幅有60000字这么多。是我在山里面闭关历经了2场大雪之后完成的作品，所以呢，山里面的严寒和这个冰雪和小说内在的荒凉和凄冷是蛮契合的。我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推进，一口气写完，修订的时候删了10000多字。出关以后，我的朋友跟我提了非常珍贵的意见，他认为里面情绪化的东西太重，所以我又搁了一段时间重新写了这部作品，所以它是一个重写的结果，也是写作非常痛苦，既痛苦又有治愈的一个过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它的出版过程，因为这一次出版呢对我来说特别有意思。我其实是一个老作家了，写了22年了，出版的中文的书籍有超过30本

0: 新本这样的，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完整的参与整个书的出版的环节细节。那我的编辑橡皮女士呢，她也非常充分地展示了她作为一个专业编辑的素养和职业的这种素养。我也跟她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耐心啊、细心啊、认真啊、专心啊，用心地做一件事情，不厌其烦，精益求精。他打磨一本书就像我们写小说打磨一个句子，打磨语言一样的，用那样的一种执着来做一本书。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呢，我们从开始洽谈到这本书上架，我们的聊天记录可以出一本诗集，因为微信聊天都是分行的句子嘛。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呢，我们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有分歧的部分呢，经过简短的沟通都能够迅速地达成一致。但是我拿到样书以后还是非常的惊喜，因为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精美。这么漂亮的一本书，它的内容是否配得上这样的形式呢？不知道读者朋友们，你们会不会好奇呢？如果好奇的话，你们会不会买来读呢？我可以说你们肯定不会失望的。
1: 作者朱山坡的《座头鲸》将鲸鱼是化作个人自由与梦想的象征，映射了时代变迁当中人们内心的迷茫与坚守。时间的灯塔是选入了黄礼孩近些年创作的诗歌，那这当中既有人物书写，就比如苏东坡、汤显祖、韩愈乃至卡夫卡以及赵无极等等人物的精神的探索，那也有对于当下一些来往朋友内心世界的呼应，还有一些地方诗歌的书写，像是徐闻海港、波罗地、素心花、华南植物园等地方。那他是将诗写成了一部岭南的风物图鉴。他说这一片土地很神奇，它既有古老又产生很多新的可能性。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书展为大家打开了文学的入口，那鲁迅文学奖也是为文学确立了时代的标准。阅读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写作也从来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无论是八月奔赴书香节逛展听讲座，还是在家品读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我们都能够在这一些文字里面看见生活，读懂时代，寻得一丝内心的安宁。也希望我们接下来能够常与书香为伴，在阅读当中终身的成长。愿更多的人拿起笔，记录身边平凡又珍贵的人间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世界银行贷款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示范项目、金融保险两大创新子项目昨天正式启动，这是全球首个将世行贷款资金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普惠金融支持深度融合的创新试点，标志着广东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正式迈入市场赋能、社会共治的新阶段。江门台报道，江门市侨建美好乐业五艺创业创新大赛全面启动，面向全社会和海内外侨胞开放报名，赛事覆盖城乡改造、乡村运营、文创设计等多个领域，获奖项目可以获得场地减免、贴息贷款、创业补贴、人才申报等9大配套扶持。梅州台报道，历时12天的2026年广东省托影训练营日前在深圳结营，全省150名高一学生在院士专家导师天团指导下开展项目式学习，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化学等5大前沿领域的30个微课题中沉浸式探索。据最新统计，7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6月大幅提高38.9%。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另外，液化石油气船、液货船到港载重分别增长37.8%和11.7%。为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登陆，国铁南昌局今天在管内相关区段及支线联络线启动防洪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部分列车停运。韩国气象厅当地时间7号公布数据显示，韩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这是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韩国京畿道河南市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截至8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00多例，其中23人死亡。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官方当地时间7号表示，由于高温和干旱冲击，法国今年的玉米收成预计将下降35%，这是自2003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大幅下降。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2: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7: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7: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洪。
7: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7: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2: 蓝色国风之夜。
7: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

0: 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无需打气，彻底告别爆胎，这样的非充气轮胎您见过吗？本期节目米雪对话广东省首批四家省实验室之一济华实验室旗下济华和悦公司董事长，国内非充气轮胎领域先行者徐婷，拆解无需充气的高性能轮胎背后的国产自研的故事。
5: 就说这个非充气轮胎啊，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济华和悦徐婷总啊，来跟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国内领先的这个非充气轮胎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它是我们理解当中呢，就是说我不用充气它就直接跑吗？它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性能，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它的这个认知还有什么需要提升的一些地方啊？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徐总做科米学爱科技节目。徐总你好。
6: 你好。
5: 先说到这个非充气轮胎的话，其实您算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批去做这个非充气轮胎。
6: 是的。
5: 关于非充气轮胎的话，它其实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它和我们普遍认知当中的非充气轮胎会有什么样子一个差别？
6: 其实非充气轮胎的定义不仅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还没有说是一个非常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也发布了非充气轮胎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标准。在里面详细对非充气轮胎进行了一个包括它的零部件啊，包括它的整体啊等等，进行了一些定义和术语的一些规范。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团标，还没有达到一个国家标准这一个层次。那目前我们也在跟这个国家轮胎标准委员会一起来去推动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制定。那我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太便于说是说哎这个定义一定是我们企业能做的，这个也不太合适。后续我们只能说希望济华和悦能够去作为国家标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与方或者是领头方，来去把它的标准做得更加的详细和准确。其实提到非充气轮胎，更多的一个概念就是不需要充气。那一说到不需要充气，很多人就想到哦，是不是实心胎？是不是镂空的实心胎？但是实际上，
5: 就是我们摸上去是感觉特别的硬邦邦的，然后它里面可能就充满气了。在当中其实会有哪一些理解方面的偏差？
6: 更多的是对于非充气的这个的理解，可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不充气。但实际上不充气的轮胎范围还是有一点广的。你比如刚才说的那个实心胎和镂空的实心胎，它也不需要充气。但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非充气轮胎呢，指的是它本身的承载形式和本身的行驶性能能够完全实现跟充气轮胎媲美，甚至是某一些性能要优于充气轮胎的这样一类高性能的轮胎。

0: 支撑着车辆往前走一段，这个是现有的这种防爆胎或者自密封轮胎的一个特点。那我们是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爆胎现象的发生，因为我们完全不用充气，所以说您刚才讲遇到这种扎胎现象、扎钉现象，完全不影响轮胎的一个使用性能。那我们在非常非常极限的情况之下，比如我们整个轮胎的一个体积损失达到30%左右的时候，甚至都我们的行驶性能下降不会超过20%，而且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驶能力的话呢，能达到2000公里以上，是大大提高了我们轮胎出现破坏之后的一个机动范围。
1: 那非充气轮胎哈，如果是说我们第一次去接触的话，它这个轮胎摸上去是什么样子的手感，它的外形会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然后呢，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行驶的过程中，如果是我真的是遇到了钉子啊什么的情况的话，它其实这个非充气轮胎又会对我们的安全起到什么样子的保障的作用？
0: 从外观上，其实你能一眼都看出来，它跟充气轮胎区别非常大啊！它是采用这种辐条式的支撑体，来去取代充气轮胎的胎压作用，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镂空的一个状态。你是从这个轮胎这面看过去，是能看得到对面的。对，所以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充气式的轮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它性能这块，性能这块的话呢，我们做过非常多的一些测试，比如说扎钉测试，火烧测试，还有辐条的一个大面积破坏，辐条的一个彻底的一个断裂，还有连续辐条断裂、间隔辐条的断裂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破坏形式。然后说实话，就是充气胎啊，这种非常恶劣的破坏，你都不用，你只要小小的给它扎一下，它就会瞬间施压，它的承载、时速各方面，它就会瞬间消失。那对于非充气轮胎来讲，刚才讲到的所有的这种恶劣的状况的话了，基本上不影响它的行驶性能，它还可以依然保障车辆的稳定行驶，保证一定的时速，保证一定的承载，保证一定的操控、制动以及越障等等各方面的性能，大大提高了这个在极端恶劣状态下行驶的车辆的一个安全性。
1: 但非充气轮胎的话，我们理解是永远不充气呢，还是说在多少的里程范围之内，其实我们就可以不充气？
0: 不是，它完全不充气了。
1: 哦，完全不充气了，
0: 不需要充气啊。不需要充气，它就是采用这种辐条式的支撑体
1: 哦，
0: 然后来取代胎压了。
1: 它里面是没有气体的，对不对？
0: 没有气体了，
1: 哦，
0: 完全没有气体。对，为什么说这个技术说是可能充气轮胎发展了100多年，然后才说才出现了，或者是逐渐这个技术才开始铺开？我理解是一个是我觉得是跟科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以前充气的这个轮胎，它的舒适啊、形式各方面，它空气是一个非常好的，既能缓冲又能起到支撑的这样的一个载体。但是如果你是想用一个纯固体的，然后一款材料来去起到既缓冲又能去支撑的话了，那对材料的很多性能要求是极高的。比如说它的在各种极限温度环境下的一个疲劳耐久耐厚的一个能力，比如说-40°C到-50°C，还比如说轮胎的寿命很长，大概是5到8万公里，那它跑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去弯曲伸张弯曲伸张，对这个材料的耐疲劳性能要求也非常高。然后第三呢，轮胎它其实是经常会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行驶，你比如说雨雪呀，对呀，冬天，或者是很多车它都不会说停在室内，经常会停在室外，特别是一些什么商用车呀这种的话，或者一些工程车辆，对，那其实对，
1: 而且我们经常要出去走动的话呢，就是高速的行驶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多。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频率用的也很高，速度要求也很高，然后对这个材料的要求就会非常高。那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然后性能好的新材料不断的是被开发出来，这种由轮胎向充气往不充气的发展也变成了一种可能。对，
1: 所以咱们 研发的这个非充气轮胎啊，它有哪一些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优势？
0: 这个核心的技术非常多了，其实我们称之为叫核心技术链儿。因为首先这个技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国内没有任何的一个案例，我们是首家，
1: 完全是从零开始
0: 对，完全从零开始，所以我们。

0: 不知道，就是因为当时有国外的企业在做、
1: 嗯、
0: 但是到现在为止啊、
1: 嗯、
0: 他们的技术也都是完全保密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产品也没有销售到中国来、
1: 哦、
0: 也一直是在欧美啊那些地方销售、
1: 哦、
0: 对，他没有去进入中国市场，对，所以其实我们是
1: 这个事怎么做呢，就完全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您是从哪个方向去入手来去做到今天，就是已经是出了比如说第二代第三代了啊，
0: 嗯，
1: 已经是不断的是让这个非充气轮胎是已经不断的迭代啊，这个事是怎么做到的、嗯、
0: 首先是因为自己是这个领域这个方向嘛，
1: 嗯，
0: 也很多是理论基础啊，各种技术能力肯定是有的、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要先模仿、
1: 嗯、
0: 所以当时从国外买了一些这样的轮胎回来，
1: 听说你还是花了巨资买的哦，
0: 当时
1: 什么时候买的，
0: 当时是巨资，当时因为很穷嘛，是学生没有多少钱、
1: 嗯、
0: 对，当时确实是巨资，
1: 嗯，
0: 对，2017年的时候就买回来
1: 多少钱啊？那个轮胎
0: 大概要也不贵吧，15000左右吧。
1: 然后你当时还在读书、
0: 啊、对对，加上什么关税啊运费啊、
1: 哦、
0: 这个实际上它的价格是税后800美元左右、
1: 哦、
0: 对，加上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大概是15000左右吧。
1: 那时候你难买吗？
0: 很难买啊，
1: 很难买，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2017年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会想到这个东西是广泛用到乘用车里面，对不对？
0: 嗯，对，哎，但你这么说难买，我觉得反倒现在更难买，因为现在的大家对这种技术啊，
1: 是
0: 国际的这个环境啊，
1: 限制会更大、
0: 哎、对对对，更多、
1: 嗯、
0: 我们当时买的时候只不过就是找一个朋友在那边直接来买回来邮寄回来、
1: 嗯、
0: 但现在很多他们不敢去碰这个，对对，他觉得还蛮高科技的。
1: 你是指定是要买
0: 啊哪个型号，
1: 哪个型号、
0: 啊、
1: 这样子，
0: 有的有的，
1: 最后拿到手其实是对的，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那个、型号，因为你在国外买你也不是亲自去看嘛，
0: 嗯，
1: 然后拿到手之后是怎么样做各种的拆解研究
0: 啊？那肯定的，我们首先从力学性能上做了全面的分析、
1: 嗯、
0: 然后抬架测试、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在结构层面做了解剖，
1: 嗯，
0: 做了很多的配方啊各方面的一些分析，
1: 嗯，
0: 啊，大概我们知道、哦、我们之前想的那个方向还是蛮对的，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做的，
1: 嗯，
0: 但是拿到之后其实更多的感受是，哦，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难以攻破，我们也可以做、
1: 哦。我知道您是2015年的时候去了加拿大交流的时候，其实才知道是有非充气轮胎这个事儿，然后2017年的时候我就买回来，哎，拆开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构造，什么样子的技术原理啊。
0: 嗯、
1: 到2019年，您是毅然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当时你是大学老师是吗？
0: 对对，
1: 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那您对非充气轮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
0: 倒不是对非充气轮胎的执念哈、啊
1: 嗯，
0: 就是我会当时在思考说，我觉得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嗯，
0: 或者是我更适合做什么，
1: 嗯，
0: 就是当时在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间要放在申请一些纵向课题、
1: 嗯，
0: 更多的是一些机理啊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研究。我发现其实我更适合做一些工程类的这个。
1: 嗯，
0: 项目，对、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我读的也是工科，
1: 嗯，
0: 在读书的时候也更多对接的就是轮胎厂和主机厂，
1: 嗯，
0: 做的都是可落地的能真实可摸得到的这样的产品，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做这些、
1: 嗯、
0: 然后另外我觉得把东西做出来真正的装到车上，真正的在路上跑，
1: 嗯，
0: 这件事情的成就感会更大，
1: 嗯，
0: 啊，对，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啊、
1: 嗯、
0: 其实我更多的是跟从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然后就离开了，没有，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挣扎或者怎样，没有那些过程，实际上，
1: 嗯，
0: 对，
1: 但是其实也是不容易、嗯、因为其实你毕竟还是从0到1啊，从0到1这一步的话你们是怎么跨越的，就是从包括研发上面，包括技术路线上面，包括特色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一些考虑？
0: 我觉得当时是有一种很年轻，
1: 嗯，
0: 然后有冲劲，
1: 嗯，
0: 不太知道未来的路有多难，
1: 嗯，
0: 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支持我当时来了计划实验室，
1: 嗯，
0: 然后成立了团队，然后开始做这个事情。当然，因为我是工科嘛，然后也是我做事肯定是非常的有逻辑、
1: 嗯、
0: 非常谨慎的，包括所有的技术路线去往前走的。但你要跟我讲说，我一定会预测到这个事情一定能成，
1: 嗯，
0: 或者是一定预测到它未来一定市场会爆发，我其实当时都没有想那么多，
1: 嗯，
0: 我只是觉得它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1: 嗯，
0: 那具体它什么时候能落地，未来它的市场在哪里，其实当时的概念

0: 还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啊，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公司，
1: 嗯，那到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准备投入量产了哈，
0: 嗯，
1: 那像飞充气轮，它已经是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
0: 不止啊，这个是我们，你要说大迭代那都不止，中间还有很多小迭代，
1: 嗯，
0: 迭代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对，甚至我们也探索过很多不同的应用领域，我们曾经一度有十多个领域，十多款产品的一个落地，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幸福啊，很自由的去探索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对，后续成立了公司之后才发现，哦，那我不能做这种事情，还是要聚焦，
1: 嗯。
0: 然后去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刚需的市场，刚需的领域，对，
1: 嗯嗯，像现在哈，我知道是在这个物流的方向，其实已经是落地了哈，
0: 嗯，
1: 就现在这个成绩单是怎么样子呢？
0: 我非常看好无人这个方向啊，嗯，因为无人现在爆发的比较快的，现存量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嗯，我们现在实际上合作的一家头部企业，它从2024年就开始用研发的方式支持我们，
1: 嗯，
0: 然后到现在为止，意向订单包括真实订单，
1: 嗯，
0: 也有千万级以上了，
1: 嗯，
0: 对，其实当时是这个领域的企业先找到的我们，
1: 嗯，
0: 因为他们在这种无人化运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轮胎炸胎爆胎之后瞬间施压所造成的这种运营的安全和运营的成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完全零维护零运营成本的这样的一个零部件来去替换我们传统的充气轮胎，
1: 嗯，
0: 当然我们研发过程大概也持续了有将近1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又做了将近半年以上将近1年的一个路试，然后逐步才开始说是上量，逐步才开始拿到批量的订单，它这个中间过程还是蛮长的，
1: 嗯，
0: 对，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没有遇到哪些难点的痛点，然后最后啊这个成品的话，如果是和国外的同类的这样的非充气轮胎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技术的亮点？
0: 这个技术难点这块也是刚才我说的，是我整个叫核心技术链，
1: 嗯，
0: 就是我们不只是有叫一个技术壁垒、两个技术壁垒、三个技术壁垒，我们是整个链都是
1: 技术壁垒，
0: 都是有一定的技术壁垒的。
1: 嗯，
0: 因为你单从材料这个方向来看，其实非充气轮胎的材料跟充气轮胎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它除了传统的橡胶材料之外，它还有轻量化的骨架材料，还有就是轻量化的轮网轮毂材料，然后还有这种辐条用在辐条上的这种高分子的弹性体材料，
1: 嗯，
0: 然后还有抑制表面粘接的胶粘剂材料，然后同步像高速的非充气轮胎，还有这种橡胶这个骨架复合的一个材料，光材料实际上就有很多种
1: 很多的难点，
0: 很多种很多类，对，然后这些材料实际上不是我们通过市面上的一些商业化材料采购就能够去实现我们轮胎的一个使用工况和性能的，所以说每一款材料我们都会针对性的对它进行一个改性，如果有必要的话呢，甚至还会进行一些合成，所以说其实这个点就很难，就是怎么能把材料做得稳定，而且能符合非充气轮胎的使用需求，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轮胎的一个结构，
1: 嗯，
0: 你看到它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辐条，但实际上我们是做了它承载形式的一个调整，它能够像充气轮胎的那个气一样，能够实现轮胎载荷的一个全局承载，也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辐条啊，每一根都能起到承载作用，上面是拉着，下面是撑着，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轮胎，它如果是单根的辐条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它依然还能保持非常好的承载性能。
1: 嗯，
0: 那这个话呢，实际上不只是辐条啊，它里面还有一个剪切带层，就是加强层的一个配合，然后才能实现这么好的一个承载。当然，这个承载又跟你的接地印记啊、接地压力分布啊等等又相关，所以实际上，你的这个东西还不能超出你的结构，还要跟你的材料性能去匹配。
1: 嗯，
0: 所以结构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设计过程，而且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是一个正向设计。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用了这个全自动化的流程，最近我们也用上了 AI 技术，看怎么能够加快这个结构的一个设计的效率和设计的一个精确性。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型。
1: 嗯，
0: 那成型的话呢，这个是更没有资料了，我完全不知道别人怎么成型的。

0: 以及成型可能面临到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模具啊，或者是薄壁的一些模具的一个开发，还有一些成型工艺啊等等，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和大量的时间去不断的去摸索，才能把相关的一些参数摸得更加稳定，就是摸出来一个肯定不行。你要
1: 没
0: 是，
1: 有，听到我都头疼了。这摆在面前都有几十个壁垒需要跨越啊，障碍需要跨越啊，是什么支撑着你去一个个去突破？还是同时突破？
0: 这个困难会同时来，问题会同时来。我觉得我的点是要先抓住主要矛盾，先抓住你解决了最有可能解决你当下问题的那个点，先去突破，然后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然后或者是其他不能迎刃而解，那我们再抓到次要矛盾，一个一个的去击破。对，
1: 这个果然是这个理科学霸的思路哈。那您说的这个突破点，它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你记不记得是在哪一年哪一天，那个时间点，你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开始往前继续的快速推进？
0: 这个说实话，就是其实每天都有变化，每天都有突破。它真不是说它出现在某一天，因为你今天可能把这个突破了，然后第二天其他的问题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对，而且它现在款，
1: 你刚才说那几个障碍最难的，你觉得是哪一个？然后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去解决的？
0: 我觉得，你要说最难的话，成型算是比较难的一点吧。成型，我认为就是要踏下心来去实践，对，不断的去实践，纸上谈兵肯定不行的，对，然后当然你的理论基础一定要强，你就不能说脱离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理论框架来去做事情。对，我觉得再有难度的就是，我觉得材料，材料，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有难度呢？因为我不是做材料的，我不是材料出
1: 是
0: 身
1: 啊，
0: 的。
1: 这材料你
0: 对，
1: 说咱们在大湾区有没有给你赋能啊？
0: 那绝对是有赋能的。我觉得大湾区这边，不止材料啊，包括加工啊，包括人才啊等等，包括整个我的供应链体系啊，是让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高效地链接到我的很多的上游的供应商。对，有一些，比如说我可能是一天之内就能够往返。啊，像这种的话呢，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模具，我要修模，那我肯定是希望当天往返，当天就能去沟通，面对面的沟通一定比线上沟通更加有效。所以我觉得大湾区的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在于它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就是对于一种实体方面、实体加工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对，可以大大提升我们整个的一个开发效率。说一个就是我们轻量化的骨架材料吧，其实轻量化的骨架材料现有的传统的加工方式是在大湾区是有很多家的，但是传统的加工方式又不能实现我们很好的一个加工成型，就是我们后续的加工成型。那其实我们就找了多家的合作方，其实对方对我们，我感受啊，就是大湾区这边的很多的企业，或者是企业的，现在很多都是企业的二代啊，对这种新技术是非常感
1: 非常
0: 兴，
1: 感兴趣，
0: 而且
1: 他
0: 非
1: 们愿
0: 常
1: 意去
0: 支
1: 尝
0: 持。
1: 试。
0: 对，是的，他可能会觉得 OK，现在还不一定有量，但是我愿意去支持你，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就见过很多这种愿意跟我们合作。
2: 北京时间17:30。
3: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 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8: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国产非充气轮胎这一重磅的科研成果，我邀请了广东省首批省实验室之一计划实验室旗下计划和悦公司董事长、国内非充气轮胎领域先行者徐婷，给我们分享研发团队背后攻坚克难的故事。从反复试验的技术瓶颈到落地商用，中间熬过了多少至暗时刻？
0: 最难的一个研发的点，有没有什么故事你觉得特别想分享一下？
9: 我们在一开始做这个轮胎的时候就很夸张，先上实验台，然后测试过了之后我们再上车，然后上实验台之后就很夸张，可能就只能跑几分钟啊，然后整个胎的性能会瞬间下来，就是形变啊各方面就一下子不行了。那原因有很多种啊，有这种辐条材料的一个失效，也有抑制表面粘接的一个失效，也有它跑的过程当中它的由于材料的这个温升会比较高导致的一个我们轮胎突然的一个温升可能到100或者是以上，对，会使得我们轮胎一下子就软在那儿了，很夸张，就几分钟就软在那儿了。这种事情出现过很多很多次，然后也持续了很久很久。我们一直，对，我们一直在，
1: 就是每一次满怀希望的，就是要放到去测试里面，哎，
0: 对，
1: 做实验测试，
0: 发现只能跑几分钟，
1: 几分钟。这个你有没有数过多少次？
0: 哎，无数次了，太多次了。我们是大概有1-2年的时间都在
1: 反复，
0: 对，比如说
1: 这样的场景，
0: 对对对，
1: 心里面会觉得说，哎呀，这事儿能不能做下去？
0: 对呀，会想，会想，会想。但是好在就是， 我会从我认知上来讲，或者从理论上来讲，这个事儿是可行的。
1: 嗯，
0: 哎，只不过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而已。
1: 突破点在哪儿？
0: 就
1: 哪一天、哪一个清晨、哪一个中午、哪一个下午？
0: 对，对，是我们把那个剪切带的这个方式，剪切带的一个结构方式，或者剪切带或者加强层的一个材料，变化了，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主要原因啊。同步也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改进了一些其他的点，然后这些点最后耦合在一起，然后发现它行了，行了，然后它可以把里程拉上来了，然后温度也下来了，粘接的效果也提上来了，稳定性也变好了，对，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蛮长的。对，
1: 哪一天你记得吗？
0: 2024年左右吧，2024年左右。就是我指的是某一款啊，我指的是某一款，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款是一直在开发嘛，但是有那么一
1: 款。那
0: 款
1: 叫什么名字？
0: 那是我们给一款共享的滑板对做的一个型号。
1: 非充气轮胎的话，现在是不是已经铺开了商用了？
0: 其实也就是发生在去年吧。去年的时候开始有订单陆续过来了。但是我们产能不足。所以就是生产多少我们就卖多少。但是同步因为去年我们也拿到了融资，所以我们快速的就把产线给落地了。今年我们的产线20万条每年的产线就会建成。
1: 20万条？
0: 对。
1: 现在是哪个行业需求比较大？
0: 其实都还大，比如说共享呀、无人和特种，这三个领域都还蛮大的。对。
1: 那20万条算不算能支撑到满足到这些行业的需求，还是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0: 不太能，因为一个轮胎厂20万条，那就是一个极小的厂子。
1: 使用的主要是在无人的领域，是不是？无人物流。
0: 对对，
1: 无人物流
0: 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方向。
1: 然后共享的是哪个方面？
0: 主要是两轮吧，
1: 两轮的是共享单车，
0: 共享电动车，
1: 共享电动车，
0: 两轮电动车，
1: 两轮电动车。现在在咱们这已经有用了吗？还是？
0: 有的，现在佛山这边的两轮共享电动车已经投放了。然后就是我们两轮这边有一个特色啊，就是充气胎它是无法实现这些色彩的。那我们是可以把中间的我说的那个支撑体啊，那个辐条实现各种色彩。任何一种色彩，像马卡龙啊什么都是 OK 的。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做混色，还可以做荧光。对，就是可以根据你的车的这个颜色来去进行一个搭配。
1: 对对，荧光的话晚上用是特别的好，
0: 会亮。对，
1: 感觉慢慢是做出了感觉啊。
0: 对，因为其实像有一些共享的两轮，这个是只是我们一个亮点啊，就是可以吸引那个投放了车辆之后吸引这些客户。如果放着一辆普通的，旁边再放着一辆我们的，他肯定会想，哎，我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就是一打眼就让他感觉到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在性能方面，因为他们本来用的是实心胎。现在实心胎如果是那种自行车还好，因为自行车时速不会超过10公里每小时。
1: 是的。
0: 现在的电动车
1: 高速的行走，
0: 对，能到25公里每小时以上，所以它的一个舒适性，舒适性还好，顶多就是颠一下。但是比如说在雨天，在盲道的一个侧滑呀、安全呀、操控啊、制动啊这些性能的话了，我们是远超竞品胎的，我们性能是基本上能达到跟充气轮胎一致。所以说我们不仅有这个色彩各方面的一个优势可以提高客单量，同时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对，所以对方也愿意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合作模式。对，
1: 像这个竞品胎的话也算是非充气轮胎是吗？
0: 它是实心胎。
1: 实心胎、哦、
0: 对，它还是在
1: 您一说竞品胎我就想说，哎，还有其他非充气轮胎吗？
0: 对，
1: 因为你们算是比较第一家了吧？算
0: 我们是全国第一家。然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对，
1: 无人物流的话是比较智能的一个方式来运转这个轮胎吗？因为它一直是行走在路上的话，咱们比如说后方的人员呢、运维的人员，他怎么样可以比较好的监测到这个非充气轮胎它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0: 就是我们说的智能轮胎实际上不只是要监测轮胎本身的状况、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为这个车辆的一个智能化去赋能的、
1: 嗯、是的。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因为我是车辆工程专业的，我一直很关注，因为我们又是汽车的零部件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轮胎的发展哈、啊、是一定要是去顺应汽车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嗯，
0: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汽车的一个智能化还有无人化，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嗯、
0: 那这么来看的话，首先既然是无人了，连车都不需要人去开了、
1: 嗯、
0: 那所有的零部件啊各方面一定是希望是零维护成本，完全不需要维护，包括现在很多无人车连充电都是自动的。
1: 嗯
0: 那汽车轮充气胎呢，它作为这种需要充气然后遇到扎胎爆胎和瞬间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1: 嗯，
0: 会对于这种无人领域的话了，去
1: 很大的一个痛点。
0: 对，这个痛点会越来越凸显。
1: 嗯，
0: 以前痛点可能不那么明显，现在这个痛点
1: 越来越明显。因为有人在车上嘛，
0: 对对对，
1: 有司机在车上。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坚定的认为，就是随着汽车的无人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轮胎也必然会往这个有充气往非充气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1: 嗯、
0: 另外说到这个智能化这块的话，汽车的智能化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1: 嗯、
0: 基本上像那个有一些特殊场景领域，比如说无人物流都已经实现一个 L4、
1: 嗯、
0: 现在是无图 L4 的一个这样的技术能力了。那轮胎的智能化依然还是停留在比如说我做一些胎压胎温的一些监测、
1: 嗯、
0: 它并不能从本质上去赋能整个智能轮胎的一个控制系统的一个效能的一个提升。那说实话，轮胎作为唯一和地面接触的一个零部件，原则上来讲它对地面信息的一些获取一定是更加准确而且是一手的这样的资料、
1: 嗯、是
0: 现在很多地面信息的感知都是通过雷达呀或者摄像头。
1: 嗯，
0: 啊，那摄像头和雷达它也会有自己的盲区，比如说、
1: 嗯、
0: 在一些阴天呀雾天呀雨天呀夜间呀、
1: 嗯、
0: 啊等等会有一些盲区，但是轮胎不一样，轮胎是真真实实的踏在
1: 接触到
0: 地面上。对，所以对地面的一些摩擦呀，对地面的哎，对路况呀，比如有一些沟沟坎坎呀、
1: 嗯、
0: 或者对于地面的摩擦系数也可以认为是路的一个分类，你比如说它是柏油路还是砂石路、
1: 嗯、
0: 还是冰雪路还是水滑路的这样的一个感知一定是更加准确，而且
1: 这个对于非充气轮胎的话的要求会更高、
0: 嗯、智能化这块反倒是更适于在非充气轮胎去推广啊、
1: 嗯、
0: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需要加载一些多元传感器。
1: 嗯，
0: 那这个传感器的话呢，
1: 是
0: 如果是放在充气台上，它因为要充气、
1: 嗯、
0: 它要内置在里面，那这个传感器内置在里面之后的一个装卸，
1: 嗯，
0: 数据传输，
1: 是
0: 还有一个储能啊等等、
1: 嗯、
0: 就是充电啊各个方面，比我们这种开放式的结构，
1: 嗯，
0: 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物理瓶颈。所以说实际上非充气轮胎更容易实现一个智能化。
1: 嗯，
0: 另外非充气轮胎智能化之后，对于路面的感知，对于轮胎磨损的感知，以及对这个车辆状态的一个感知的话呢，会更加准确且更加高效。
1: 嗯，
0: 同时这些信息如果能够赋能到整车控制系统之后，那它对于整车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效率还有精度也一定是会有大大提升的。对、
1: 嗯、像这个轮胎的话现在已经是有相应的技术。
0: 对，这个技术我们也是做得非常提前的，因为其实我从大概2021年、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布局这个技术。
1: 嗯，
0: 但说实话因为精力有限，所以说我们就先想把某一个领域先打好、
1: 嗯、
0: 作为一个基础。
1: 所以现在是在哪个领域进行测试和应用？
0: 也是无人。
1: 无人的、
0: 无
1: 人是无人物流、
0: 嗯、
1: 是吗、
0: 啊、无人
1: 具体到无人
0: 物流、
1: 啊、
0: 对，物流的量是最多的。
1: 嗯，
0: 这种新技术的话一定要上量。
1: 嗯，
0: 也上量才能把成本给压下来。
1: 嗯，
0: 对，才能够真正的是实现这个商业化。
1: 嗯，
0: 对，
1: 现在的智能技术是到哪一步了？
0: 其实就是通过传感器的方式来感知、
1: 嗯、
0: 对，它重要就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的一个结合、
1: 嗯、
0: 对，然后现在的话了我们基本上 demo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如果顺利的话了，我们想今年年底实现一个至少灰度千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投放、
1: 哦、灰度测试。
0: 对对、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如果是比如说前方的这个车它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它的感知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数据给到 我们的运维的人员，能够让他们同步的更新到这个整个轮胎它现在整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它的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0: 比如说现在其实无人车有一个特色，它是24小时运营，所以它轮胎实际上摩擦磨损是非常严重的，本来
1: 好心疼啊一直在工作当中哈，但是事实上它是无人车，所以很多工作人员他未必能够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到它这个轮胎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其实是怎么样子的方式能够把这些信息能够更新到去给

0: 运维的人员，工作人员。
1: 因为他现在就是工作时间很长，所以说他更换的频率也很高，而且现在会经常因为底盘等各种原因会出现一些偏磨的现象。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传感器的方式去感知它的一个摩擦状态。然后感知摩擦状态的话呢，可以做几点，一个是做一个提醒。提醒的话呢，是可以比如说因为是偏磨，提醒你做一个轮胎前后或者左右一个调换，这是一个，然后进一步提升轮胎的一个使用寿命。那还有一种情况是，那我们会结合整个的一个道路情况，你比如说我从 A 到 B， 那我从 A 到 B 走这条路线和我长期走那条路线，由于路况所导致给轮胎的摩擦磨损不一样，我们可以做一些路径的优化，在这个优化之下，轮胎寿命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提升。然后第三呢，就是做一些预警，你比如说我这个摩擦磨损到极限了，正常来讲的话了，需要人去观察，但是因为无人了嘛，而且人的观察也不一定及时，如果说真的是磨到了光头这种情况的话了，对于这个安全性有非常大的影响，它的制动距离啊、操控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衰减。那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是比如说磨到一些极限状态的话了，会通过后台运维人员做一个预警，说哎，这个轮胎该去更换了。对，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轮胎故障的一些预警，你比如说这个轮胎可能出现了一些撕裂呀，或者怎么样，会提醒你说有撕裂，但是不用管，有撕裂啊，需要你去做一些小保养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对，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因为它除了这种摩擦，除了这种磨损呢，其实还可以做轮胎的力的一个提供，轮胎和地面的一些摩擦性能一些提供等等，然后去
0: 就方方面面的数据，它相对来说它这个维度是比较多一点的，
1: 非常多的，
0: 非常多的。那现在的话是这个技术是有望是在年底会
1: 批量的灰度测试，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积累了很多年，
0: 也终于到了这个智能轮胎哈，它不仅是非充气轮胎，而且是非充气智能化轮胎。
1: 是的，是的，在有一些领域是有智能轮胎的，智能轮胎这个概念的，在一些商用车领域也在去用，但是它的瓶颈可能就是刚才限制到它的一个那个功能啊等各个方面，使得它的寿命比较短，所以在推广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那因为我们现在非充气轮胎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使得这个物理瓶颈消失了，然后同步的话了，就是我们往无人这个方向去推的话了，他们也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切入点还是蛮不错的。另外说实话也是我们客户对我们的一个诉求，我们提供过非充气轮胎之后，他们会讲哎，那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服务？我说可以啊，然后
0: 这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对，
0: 也是倒逼你们不断的去创新啊，
1: 对，
0: 不断去在研发上面是给力哈。现在啊，有没有统计过有多少个城市，已经是在使用到咱们的这个非充气轮胎？
1: 不只是国内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出口海外的，因为我们现在是主要是 to B 大客户的，所以说我们只是对到大客户，然后具体他们是投放到哪些城市去运营，那是他们的决策。对，像比如说共享的话了，我们也是对的是那个运营方。那运营方一般都是本地，那我们现在主要是投在广东佛山这边多一些。那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全地形啊，就是这种越野啊这些领域的话了，更多的话了就是国内的一些越野车厂，或者是 UTV ATV 的车厂，以及像俄罗斯啊、东南亚啊、乌克兰啊等等这些地方也在去采购。
0: 有没有预计说它产生的这个营收会多少？
1: 我觉得这个营收主要是受我们产能的一个极大的限制，然后产能是受我们的建线的一个我们自身的财力的一个限制，
0: 毕竟它还是需要独特的一个生产线，对不对？
1: 需要
0: 自己属于这个非充气轮胎的这个生产线。
1: 对的，这个生产线跟传统充气轮胎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所有的产线上的很多设备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开发。另外这条线也是国内，我们是一个智能化的自动化的线，也是国内首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的这样的一个线。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然后现在顺利的话了，我们是在8月份的时候开始全线调试打通。那我是希望能够顺利，但是从事物发展客观的这个规律来讲啊，我觉得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0: 比较谨慎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预估到啊？大概是千万这样子。

0: 的一个
1: 啊，那至少啦，我们订单现在都是千万以上了，至少是2000以上的一个订单，
0: 2000万以上的这样的
1: 对订单、
0: 哦、
1: 对，但是挺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交付的能力比较有限，
0: 是
1: 我们不太敢再去那个签更多的订单回来、嗯、因为我觉得现在信任我们的那个客户一定是最好的、
0: 嗯、
1: 最优质的客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从公司的品牌还有信任度这个方面来讲、
0: 嗯、
1: 我们应该扎下心来先把我们的产品和产能给拉上去，然后认认真真把我们这个订单去进行一个交付、
0: 嗯、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其实说实话除了刚才说的非充气轮胎的这几个我们认为是刚需市场之外、
0: 嗯、
1: 也有很多的这个刚需领域过来找过我们、
0: 嗯、
1: 对，因为比如说像矿山呀、
0: 嗯、
1: 比如像割草机啊等等啊、
0: 嗯、
1: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领域，那它涉及到的可能就是重载了，
0: 嗯，
1: 重载、
0: 哦、
1: 就是重载轮胎的一个开发，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是低速轻载的较多、
0: 嗯、
1: 然后我们乘用车也是高速中载、
0: 嗯、
1: 就是中载还没有到重载，当然我们也在承担一些重载的一些预研项目，包括军工的一些预研项目，
0: 嗯，
1: 对，但是想量产这个事情重载需要的技术会更难、
0: 嗯、
1: 重载和高速啊、
0: 嗯、
1: 就是随着速度的增加，
0: 现在就是往这个方向来
1: 开始开
0: 发了，
1: 对对 对, 对, 对，这是重载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乘用车这个板块，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刚来计划的时候就是做乘用车，
0: 嗯，
1: 只是因为它的那个配套的周期很长，
0: 嗯，
1: 也需要这些国家标准的支撑，
0: 是，
1: 所以暂时还没有把市场打开，但是这方面的技术我们会一定会继续精进，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时速已经做到了 max 180公里每小时已经还是不错的一个、
0: 嗯、
1: 以不错的一个技术了，但我们会继续往上去提升、
0: 嗯、
1: 然后随着时速的不断提升，它的这个技术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0: 嗯、
1: 这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未来一定是智能化的未来，
0: 嗯，
1: 对，我们会在智能化非充气轮胎这个领域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把这块打通。其实我认为智能非充气轮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啊，
0: 嗯，
1: 我认为它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去影响轮胎行业的一些商业模式的，
0: 嗯，
1: 因为轮胎一直以来百年来它就是一个硬件，
0: 嗯，
1: 做一个硬件销售的话了，它的一个价值天花板呀，还有它的营销模式还是比较单一的、
0: 嗯、
1: 那如果我们能跟智能化进行一个结合的话了，其实我们不仅是能销售硬件、
0: 嗯、
1: 我们还可以用智能化为我们的客户来进行数据的一些赋能，
0: 是
1: 订阅的一些赋能，
0: 对
1: 对，
0: 嗯，它整一个感觉就把轮胎它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它的未来的这个潜力可以更进一步的打通了、
1: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是在尝试或者去探索去优化或者改进轮胎行业的一些商业模式、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动作可能比我们开发出一个新产品来讲我觉得更有意义。
0: 嗯, 嗯，现在国外其实也在发展这个非充气轮胎，对不对？
1: 那一定是他们比中国发展的更早一些，
0: 哦，
1: 对，他们2012年的时候就商业化了，
0: 哦，
1: 而且他们
0: 那很早哎，
1: 2012年就商业化了、
0: 哦、
1: 他们大概卖了有十几年了，目前他们的整个市值也就是市场的销售额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啊、
1: 哦、但是还是那个他就只在欧美销售、
0: 嗯、
1: 没有在中国销售
0: 啊、哦、是因为什么呢？
1: 我认为他其实是通过这个技术，我认为它是对自己技术能力的一个展示
0: 啊，
1: 和对未来技术的一个储备。他觉得这个领域可能是未来的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嗯、
1: 他是很保守的在等那个，我觉得在等那个点。
0: 哦、
1: 我理解是因为他现在作为轮胎行业的一个巨头，
0: 嗯，
1: 他其实自己本身
0: 国外吗？你说的
1: 国外，他传统行业其实他自己传统的这个板块已经很稳，
0: 很稳，
1: 也很赚钱，
0: 很 top 的这个
1: 地位了。对对，他如果推出这个，实际是在革自己的命、
0: 嗯，
1: 是在做一个颠覆传统的一个事情。
0: 哦、
1: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点，
0: 所以他需要一个外来者过来进来刺激一下。所以其实接下来对于您来说的话，发展非充气轮胎啊，那你有什么样子的目标？
1: 先从自己公司的这个小事开始做起吧，
0: 嗯、
1: 就是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技术更加夯实，然后技术不断的迭代提升，
0: 嗯，
1: 把自己的产品打磨得更好，
0: 嗯，
1: 更精，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的客户需求、市场需求把握得更加精。

0: 准，能够开发出来真正能够赋能客户，真正能够改变这个领域，能给他们节省成本啊等等各种各样方式来去赋能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的话呢，我是希望我们的产品的一个产能吧，会逐步的提升上来，然后我们产品质量合格性啊各方面也能逐步的提升上来，我们至少在规模上不只是一家实验室的产品，而是真正的是一个工业品，真正的把量做上去，真正做到规模化的一个壁垒，这是第二。
1: 现在定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2: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1: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2: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1: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2: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1: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2: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2: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2: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1: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2: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1: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2: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1: 店庆期间定装修春节住新房，
2: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1: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2: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1: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2: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1: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省高温持续，明天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的影响，雷雨趋于明显。今天夜间我省大部仍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明天上午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逐渐影响我省，后天到11号梅州河源和南部沿海实现有分散雷雨局部暴雨。

0: 越东外海海面风力逐渐加大，海上作业和过往船只要注意防风。广州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受白海豚外围下沉环流的影响，广州多云为主，部分时段伴有局地雷雨，最高气温介于36到38摄氏度。展望11号到12号，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天气仍然炎热，最高气温介于35到36摄氏度。13号起转西南风，雷雨趋活跃。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地区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世界银行贷款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示范项目、金融保险两大创新子项目昨天正式启动，这是全球首个将世行贷款资金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普惠金融支持深度融合的创新试点，标志着广东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正式迈入市场赋能、社会共治的新阶段。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2026年全民健身日暨广州市体育节、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昨天已经开幕。今天广州市区两级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向公众开放，20多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将贯穿整个8月，涵盖棋类、门球、保龄球、腕力、体育舞蹈、徒步登山、无线电、太极拳、钓鱼、龙狮等项目，在全市体育场馆、城市商圈、公园绿地等空间开展。梅州台报道，全民健身日之际，梅州精心为市民送上一系列体育健身福利，全市15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梅州市武术协会今天举办武术展示活动，梅江区全民健身日文体展演活动也将同步进行。江门台报道，江门今天实施一项阶段性的惠民新政，支持缴存职工购买自有产权车位提取住房公积金，全款购买车位提取金额不超过车位的总价，贷款购买车位提取金额不超过车位首付款，新政有效期到今年12月31号。阳江台报道，今天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继续在澳门举行，阳江市组织20家本土龙头企业携3000多件名优精品组团参展，举办广货行天下、阳里敬濠江专场品牌活动，展品涵盖高端五金刀剪、全品类餐厨用具等。珠海台报道，自今年1月普通货物本地清关模式在珠海粤港澳物流园落地以来，截至目前园区共有超3万票普通货物快速通关，出口货物总值突破8.2亿元，出口范围已经覆盖加拿大、德国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山台报道，今天中国合唱协会第19届合唱节在中山启幕，合唱节为期6天，主要包括专业展演、2026中山之约合唱文化交流活动、名师工作坊等，吸引了全国超过50支优秀团队、约2500名合唱爱好者参与。肇庆台报道，肇庆市文广旅体局最新确认，2026肇庆马拉松定档11月29号，报名即将开启。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预计将吸引15000名跑者参与。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3: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7: 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3: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4: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3: 是，
4: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0: 是的，那我们第十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
3: 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心之旅
4: 、
3: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4: 那是啊，就是
3: 活动很丰富的。
4: 那首先呢，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3: 对，
4: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趟。
3: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了，
4: 再加了，
3: 只能再加一个团，
4: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洪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3: 对，
4: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3: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4: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3: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4: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在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3: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4: 对，
3: 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4: 最重要的是
3: 白玩一场。
4: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一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3: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哈，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4: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5、6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3: 对，
4: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5、6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3: 很激动
4: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3: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4: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3: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4: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3: 对，
4: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4: 走舒适区，
3: 对，要走出这个
4: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3: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9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红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
4: 后来
3: 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

0: 好，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
1: 然后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耶稣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
0: 韶关的孩子、
1: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0: 对，
1: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给我们接。
0: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1: 回家。
0: 对，
1: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嘛，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0: 其实也很、
1: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
0: 哎、
1: 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0: 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有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1: 夜宿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嗯、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0: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1: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0: 对，
1: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三刷四刷，因为他要换着玩、嗯、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0: 树懒、
1: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
0: 小猪，
1: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0: 就在你身边。对，
1: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1: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粉
0: 很妩媚，
1: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 A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孵出来，
0: 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1: 比我都，我们家就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0: 对呀、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1: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0: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1: 对，
0: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1: 对，
0: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1: 海底故事会、
0: 对，
1: 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0: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9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10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10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耶稣海洋馆，感谢亮主播跟红红，我们就在跟孩子们在一起啊。听说你每天听我们节目是吗？
1: 啊，是的。
0: 你听了多久了？大概？
1: 听了半年了。
0: 半年了。
2: 你这是要进那个什么 CCTV 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我们是 GRT。
0: 小朋友你乐什么刚才？好吧，我们真的特别开心的是这么大点小朋友都开始成为洪亮组合的小听众了哈。
3: 对，非常的欣慰。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好多小朋友竟然在听啊。
0: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3: 对，你看亮亮姐做了30年广播了，没想到现在有3岁的小朋友都听你的节目。
0: 你要知道以前我是做少儿节目的，但是我在广播从来没有动过少儿的板块的这个节目，没有想到我们的孩子们居然是可能爱玩。
3: 是的，就跟亮姐一样，就是非常的乐观乐天，所以孩子们也特别的活泼嘛。
0: 其实耶稣还主要我们做亲子研学嘛，所以没有想到就是孩子们跟家长一起听，然后是让家长帮他报名的。
3: 是的，所以我们未来一定要开拓出更多更多好玩的路线，让孩子们能够跟我们的粘性更强啊。
0: 可不，下次跟不跟我们出发？
1: 出发。
0: 爱你爱你。来来来来，我们再跟妹妹聊聊天。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八团啊，现在呢有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想暑假跟本来想跟我们出发没跟上的。你叫什么名字？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叫陈云奇。
0: 你几岁？
4: 7岁。
0: 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4: 对。
0: 听说你很喜欢听我们自由自在呀、啊、你是经常在上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节目的对不对？
4: 嗯。
0: 你知道我们都去哪里玩过吗？
4: 我最近听到的是去北欧看极光
0: 啊，还有呢，
4: 去南极看企鹅。
0: 哎呀妈呀，你比我们还了解我们。上次本来我听说妈妈也想带你来，但是正好时间不巧，这次未来还跟不跟我们洪亮组合一起出去玩？
4: 跟。
0: 哎呀太好了，我们有7岁的这个忠实的小宝宝啊，跟着我们一块玩。这次来夜宿海洋馆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4: 玩雪。
0: 冷不冷？
4: 不冷。
0: 那个妈妈怎么称呼？
5: 我姓邓。
0: 邓妈妈哈、啊、就是怎么就无意中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是吧？
5: 就经常我们下班的那个点就在路上听节目，他就一定要我报上这个海洋夜宿海洋馆的团。哎
0: 呀，好在见到真人了，这次
5: 就来了。
0: 这次来体验感怎么样？
5: 挺好的。
0: 最觉得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5: 肯定是跟他一起去玩那个冰雪世界的。他喜欢玩。
0: 孩子没有见过雪吗？
5: 没见过、
0: 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真冰真雪真企鹅的玩。
5: 对，这还我们是湖南籍的广州人、在湖南我小的时候是玩过雪的，打过雪仗。
0: 对，湾区的孩子基本上都没有见过雪。
5: 对呀、他这次一定要吵着说要来这里冰雪县，一定冰雪县。我说下次来雨林县，
0: 下次可以来刷草龟啦。我们就为每个小朋友送了一只活的草龟哦。
4: 啊，这
0: 因为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那个送给你的水母能养多久？
4: 我觉得我这水平应该能养一个月。
0: 可能你这水平挺高的。好吧，我们下次再见了，宝宝，下次见喽，
4: 拜拜。
0: 旁边这位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石雅欣。
0: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6: 我是从广州那边过来的。
0: 我想问一下，你能给我模拟一段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开场白吗？
6: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0: 我们洪亮组合你经常听是不是？你最近知道我们要去哪玩？
6: 北欧。
0: 你最想去哪个？
6: 我最想去的是去南极的那个。
0: 跟你爸爸妈妈说过这个事儿吗？
6: 我得攒一下我的钢镚。
0: 那你要攒好几年钢镚才行。但是人是要有梦想的哈。你想去南极看什么？
6: 我想去南极看那个企鹅。
0: 这次跟我们夜宿海洋馆看到了新出生的企鹅，好不好玩？
6: 好可爱。
0: 你能形容一下现在的这个企鹅爸爸妈妈是什么状态吗？
6: 就是有点护犊子的感觉，就是把那个小企鹅压在底下，就是怕别人去啄它。
0: 所以有一种看到自己妈妈保护宝宝的感觉吗？所以你就很想去南极看企鹅啦。那你自己喜欢打雪仗吗？
6: 喜欢。
0: 你这次报的是冰雪线吗？
6: 不是，我是雨林线的。
0: 所以你这回下回可以报一下冰雪线，是不是？好吧，谢谢我们的小主持人。这次来到我们夜宿海洋馆过生日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7: 杨广奇。
0: 这次在海底过生日感觉怎么样？好多人在那么多。

0: 要在大鱼缸前面跟你唱生日歌，感觉好玩吗？
1: 好玩。
0: 那这次已经，你现在已经七岁了，是不是？这次来海洋馆最好玩是哪个部分？看到有什么喜欢的动物吗？
1: 有
2: 白鲸、
1: 水母，还有白鲸。哦，
0: 那你们记得要拿属于你的那个水母回家。你能养多久？
1: 我想养。
0: 能养多久？
3: 一个月。
0: 好吧，那这次爸爸妈妈一起陪你在海底过生日，开心吗？
1: 开心。
0: 你要不要对他们说点什么？
1: 要。
0: 你要对妈妈说什么？
1: 谢谢。
0: 那要不要对爸爸说什么？你要说谢谢吗？要不要说妈妈爸爸我爱你？
1: 妈妈爸爸我爱你。
0: 是的，因为妈妈爸爸给你参加了一次这么可爱的海底生日会，很特别哈。那祝你快高长大，下次来给我们出发玩好不好？
1: 好。
0: 好的，下回见。抓住一个二刷的宝宝，你叫什么名字？
4: 于淑静。
0: 你这是第二次从肇庆来了，你这次玩的是什么线路？
4: 冰雪。
0: 上次是雨林线路哈，这次冰雪跟雨林有什么不一样？
4: 就是可以玩雪了。
0: 好不好玩？
4: 好玩。
0: 我们的妈妈是肇庆妈妈，肇庆妈妈说这次又约了朋友一起来刷这个冰雪线。来，肇庆妈妈这次怎么想着带孩子二刷了？
5: 二刷。他比较喜欢企鹅，然后上一次走完 P 线以后，然后这次特意来 A 线的。
0: 就是雨林线玩了之后说要来冰雪，冰雪是不是孩子都特别爱的？
5: 自由自在。
0: 好吧，直接给我们上暗号了。来，小朋友，这个是云府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6: 叶晨辉。
0: 你怎么为什么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6: 爸爸说的。
0: 爸爸，来来来，云府的爸爸来来说两句。您是听到节目就觉得这个活动很适合儿子，就给他单独报名来的？
7: 对呀，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特别是在开阔眼界、学习知识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帮他报名来了。
0: 然后小孩子有没有跟爸爸沟通你最喜欢哪个动物这次夜宿海洋馆？
6: 还没有。
0: 还没有。那搭帐篷好不好玩？
6: 好玩。
0: 哦，那还有就是水母好不好养？
8: 不大好养，对不对？
0: 那你有没有信心把你带回去的水母养多久？
6: 一个月多一点。
0: 哇，可以了，一个月多一点就很厉害了。因为在记得养水母能不能晒太阳？
6: 不能。
0: 哎，你可以，那你都记住了。那我们下次再出发还跟不跟我们出发？
7: 跟吗？
0: 下一团还不还
6: 跟？
7: 还打算来啊？
0: 好的，你们一路平安哈。
7: 好了，谢谢，
8: 拜拜。
0: 来来来来，那个深圳的妹妹马上就要离开我们夜宿海洋馆，我们每次都会有很多深圳的小朋友来。你回去会跟你的同学分享的话，夜宿海洋馆你觉得最难忘的是什么呢？
9: 就是那个碰水母，这我还第一次搞。然后呢，我以前看到我同学，一个他很调皮，然后他养他。从哪里搞了一只水母，然后就是伸到水里面，把手伸到水里面，好像是个赤月水母，然后就在那掏掏掏掏了老半天，然后最后呢拿一个海苔让他送给我，然后那个水母已经混得不成样了。我最高养水母的记录好像是三个月。
0: 所以哦，你三个月，那这次你的在我们夜宿海洋馆收到的水母是不是希望可以，你希望能养多久吧？你说
9: 四个月。
8: 也希望多
9: 四个月。
0: 哇，等着你的记录破了啊。好，谢谢。好吧，那我们下回再见好不好？
10: 好。
0: 我身边这个全是单独来的小朋友，都好厉害。最小的是几岁？你几岁？
11: 三岁。
12: 七岁。
0: 你最大一点是几岁？
13: 我十二。
0: 你呢？
14: 我十岁。
0: 我的最大就是十二。都好厉害，都是单独来的。你也是单独来的吗？你下次还来不来？
15: 来。
0: 爱你们。好，我们下回见，准备出发。
1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住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8: 打开全屋灯光，
19: 来了。
2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2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2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0: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3: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4: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2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7: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8: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
16: 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2: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

0: 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0: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4: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 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4: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2: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4: 汽配用品哪里有？
1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新闻快报。
16: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省高温持续，明天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的影响，雷雨趋于明显。今天夜间我省大部仍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明天上午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逐渐影响我省。后天到11号，梅州河源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这几天粤东外海海面风力逐渐加大，海上作业和过往船只要注意防风。江门台报道，连接两广的重要大通道深南高铁建设迎来新突破，双元一号隧道和岐山隧道两条关键隧道近日先后实现了全线贯通。深南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深圳与南宁最快运行时间将压缩到2.5小时。 梅州台报道，今晚7:30，中甲联赛第18轮上演广东德比，梅州客家将回到主场迎战佛山南狮队。上轮客场，梅州客家没能脱离降级区，排名继续排在联赛倒数第一的位置。目前，佛山南狮排在联赛倒数第二。

0: 二，高出梅州客家三分。广州市黄浦区浮墟古运河项目近日迎来关键建设节点，核心全时段文旅品牌浮墟十二时即将亮相，金须明珠球幕、水幕喷泉、光影秀、沉浸式声光电演绎的核心硬件设施已经全部安装就位，预计将于今年十月迎来夜游首演。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所增长。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布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可燃物。路透社七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之前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说过我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就是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而且呢，随着节目的播出呢，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我讲。哎，我就收到过这么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说昨天又朝孩子发火了，喊他认真点把字写端正，结果检查作业的时候一看还是横七竖八歪歪扭扭，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把孩子狠狠地数落了一顿。然后他就沮丧地说，感觉教育孩子好难呀，我控制不了孩子，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个妈妈的心情我非常非常的理解，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总会有无数个令人抓狂的时刻，孩子不听话顶嘴的时候，磨磨蹭蹭不好好做事的时候，调皮捣蛋犯错的时候，家长们这个情绪之火真的是说点就点，说炸就炸。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当中影响我们情绪的往往啊，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待事情的反应，也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在家庭教育当中也是这样，家长如何看待孩子成长中的这些问题，比问题本身更重要。 很多时候家长总是忍不住朝孩子发火，控制不住情绪，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积极的看待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那么怎么做呢？首先我觉得您得想明白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想明白了之后，可以有效的控制住咱们的情绪啊，还有就是可以在向孩子发火之前及时的刹车。哪两件事情呢？咱们来仔细的说一说啊，你要认真听了。
6: 成长小课堂，
7: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果你马上就想对孩子发脾气了啊，要发火了，接下来要做两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把情绪消化掉。第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啊，家长们啊经常会陷入到一些误区当中。比如说告诉孩子道理，他马上就能够理解和记住。纠正孩子一个错误，他下一次就一定不会再犯错。教给孩子做事的方式，他就能立刻做得又快又熟练。然而事实是什么呢？恰恰相反，有些道理你反复的灌输，孩子才能牢记在心里。有些错误需要多遍经历，亲身体验到后果，孩子才会长教训。有些技能需要反复的尝试训练，孩子才能熟练掌握。生活中家长们常常是嫌孩子慢，嫌孩子磨蹭，忍不住要对孩子发火。而这种怒火，这种不耐烦，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用成人的思维看待孩子的问题，甚至是惯性的用成人的节奏去要求孩子。啊，就像家长催孩子起床这件事情，说了很多次了，啊，起晚了就来不及了，迟到了会挨老师批评，可是孩子还是赖床磨蹭。那因为对于年龄小的孩子来说，心智发育和行为的控制能力其实是不够的，道理从接收理解到践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这个你还真急不来。那你要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咱们家长就能够放平心态了，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多一些理解，多一点包容。当孩子因为能力不足把水洒了一地啊，东西拿不稳摔到地上，做题总是出错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孩子啊是在给自己惹麻烦，你觉得孩子笨，那你就很容易被惹火了。而如果你能够看到那个正在通过不断的尝试犯错而努力成长的孩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问题其实不是错误，也不是麻烦，而是孩子的成长机会。这个就让我想起了著名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史蒂芬·霍雷的故事。在一次采访当中，记者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比一般人更有创造力？究竟是什么妙招能够使人超乎常人？而他的回答让众人十分的意外。我记得这个例子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一次了，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这和我幼年时母亲对我身上发生的事情的处理方法有关。讲了什么故事？打翻牛奶瓶的故事。我记得上次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听众还给我留言说太触动了，说如果能成为这么一样的母亲的话，孩子能差多少。怎么回事呢？就是小时候的格雷呢，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牛奶，哎，可能这个上面有水汽没拿住，一手滑，牛奶掉地上，啪摔碎了。摔碎了之后，那你想后果可想而知了啊，牛奶会溅得到处都是，伴随着破碎的玻璃，那是一个非常狼藉的画面啊。那你想想母亲是怎么做的呢？哎，他的母亲并没有责备他，也没有惩罚他，只是说，哇，你制造的麻烦可真是棒极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汪牛奶呢，反正牛奶瓶已经摔碎了，那在我们把它打扫干净之前，你想不想在牛奶当中玩几分钟呢？你看这个妈妈的心态多大度啊，是不是？也不怕孩子被玻璃扎着，但是呢就是这么说的。那之后呢，母亲就开始引导他尝试用各种拿牛奶瓶子的方法，哎，最终就找出了最为稳妥最稳当的方法，并且让他挑出工具把地上的污渍打扫干净。 母亲对待他犯错时的这种

0: 故事啊，很像，就是我的儿子在我给鱼缸换水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把已经啊换出来的水以及鱼放到了阳台的地上，放到一个小的塑料盒里面。当我转身去洗手间拿另外一盆水的时候，哎，一回来发现那个塑料盒里面的水被他打翻在地，鱼也已经都在地上蹦蹦跳跳的了。啊，当时你知道我的那个反应就是噌，那个火就开始往头上冒，但是我下意识的就哎，忽然就一想，我儿子才1岁半哦，而他做了一个行为让我马上就熄火了。什么行为呢？他说爸爸拖地，爸爸拖地。他认识到水洒在了地上，我们要用拖把去把它拖干净。你看，他所认识到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哎呦，我在那一刻我就在想，幸亏我刚才没有对我儿子发火啊，更何况他还只是一个1岁半的一个小 baby 啊，那如果发火的话，这个会让我愧疚很久。所以我就在想，哇，他竟然能够想到水洒到地上要用拖把把它拖干净，这就是他的进步和成长，对吧？所以咱们作为父母要有点耐心啊，要看到孩子成长，他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他是需要时间的啊。与其发火，不如你就听听孩子怎么说，多去了解他内心的想法，或者给出一些具体的示范或指导，教给孩子应该怎么做。绘本《阿虎开窍了》当中，这个阿虎啊，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会，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不会画画啊，没什么呀。阿虎的妈妈就说，阿虎只是开窍晚了一些，并且还劝爸爸要耐心些，你总盯着他，他就不会开窍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天，哎，时候到了，阿虎就会说话，会写字，吃饭也吃得干干净净，也获得了真正的成长。你看，孩子学习道理，锻炼能力，他就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你还急不得。身心发展和成熟，它都是有相应的时机，它到了这个时机，它就会自然生成这样的能力。那家长做好该做的事情，剩下的咱们就只需要静待花开，等到时机成熟了，就会自然而然地看到孩子的蜕变。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当你想要对孩子发火的时候，你要想两件事情，一个是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第二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孩子的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有时候家长很容易发火，那是源于内心过于焦虑，凡事都操之过急。比如说有句口号叫不输在起跑线上，这个口号把家长卷了多少年，对吧？有多少家长想要在这个竞争当中提前抢跑，1岁就开始给孩子安排各种课程，幼儿园就提前开始学小学的内容，小学了就已经开始学初中的课程，各种的培训班齐上阵。那当孩子表现不如自己预期的时候会怎么样？家长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失望，进而就迁怒于孩子。而殊不知，孩子被迫接受那么多不符合他那个年龄阶段的事物的时候，他的压力和困难有多大？哎，有些家长真的是不顾现实，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和一厢情愿的规则当中，一刻不停地去鞭策孩子，责怪孩子。管子全修有云，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曾经讲过，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教育不是一蹴而就，一路平坦顺畅，而是一个循序渐进、漫长曲折的过程。教育孩子就像是培养一颗种子，它得生根发芽啊，成长还需要适宜的气候、环境、土壤，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干预，才有助于种子的健康成长。拔苗助长、催熟，那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孩子也是一样，在每个年龄阶段有他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同的年龄阶段相应的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看似缓慢的过程呢，

0: 孩子是能够充分感受和体验这个世界的，他们要独立思考，收获自己的经验，不管是人格、性格还是心智发展，都会更加趋于健康和成熟。而如果咱们一味地追求快、追求结果，不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那只会事与愿违。就像很多在幼儿园阶段学了小学的内容的孩子，上一年级领跑不超过两个月，到了后期反而就没有其他孩子有那个学习的劲头，渐渐就显露出了提前抢跑的劣势。而很多按照父母设计的争第一、考名校，那生活里只有学习的孩子，经常会感觉到内心迷茫、空虚，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有些孩子看似优秀，但是心智还是停留在婴儿阶段，就是巨婴嘛，无法独立，也无法成熟的思考处事。著名的教育家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早熟，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家长们啊，需要多一点耐心啊，多一点理智，少一些盲目的焦虑攀比。要了解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留给孩子足够的时间，他可以自由地玩耍，去游戏，去探索，去放空。不要用超过孩子承受能力的压力和期望让他背负上沉重的精神负担。而且你们家长真的是要多点耐心，你要相信孩子，享受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有欢乐开怀的时刻，也有犯错不听话的时刻，看着孩子点滴的变化和进步，亲子共同成长，这整个过程才是教育的全部意义。回过头来，还是那句话，做有耐心的父母，意味着愿意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和包容他，愿意等等孩子，陪他慢慢成长。在孩子犯错的时候，懂得花点时间去理解孩子，倾听他的心声，跟他产生共情，教他如何解决问题和承担责任，而不是粗暴地冲他发火。在孩子尝试独立做事的时候，愿意给他时间慢慢进步，而不是嫌他做得不够好，或者说直接就替他做了。在孩子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和他一起发现问题所在，调整学习方法，而不是要骂他笨，一味地逼迫他去学。那家长，如果你想明白了以上我所说的这两件事情，那安放好自己的心情，情绪就会更加的平稳，那孩子呢，也能得到更为恰当有效的引导。
1: 成长小课堂。
0: 其实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让家长不要发火，调整情绪，我觉得也真的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在我们的成长潜航家长群当中呢，偶尔也会看到家长因为孩子的一些做法，或者说不认真完成作业啦，并没有完成家长的给的任务和指令的时候而发火，甚至有些家长会体罚孩子。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会偶尔的把这些话题拿出来重新给大家来反复的巩固一遍啊，提醒一下家长。因为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我们说一遍咱们家长就马上就会了，你和教孩子一样啊，你不是说你这道理给他讲了一遍他就马上就能听懂并且按照你这个道理去做。咱们在学习教育方法和调整自己教育方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啊。其实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曾经所学到所意识到的问题可能在那时候都抛之脑后了，而你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又会觉得啊后悔懊恼，然后又去认真的去学习，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又忘记掉它。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巩固不断的深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在群里面也可以啊不断的抛出自己的问题，然后看看其他家长怎么说，大家可以把一些共性的问题拿出来相互沟通一下，那我也会帮大家去找一些更好的方法来引导孩子。好，入群的方法再跟大家说一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啊，我就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群。好，咱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跟您聊。

聊的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家长如何把孩子培养的毫无主见。嘿，是个反话。那广告之后回来听我怎么跟您讲讲。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0: 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7: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7: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7: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有一个妈妈就发现她8岁的女儿特别喜欢说随便都行，无所谓啊，中午想吃什么随便，开学需要买点新文具吗？都可以。那周五想去哪里玩啊？不知道。哎，孩子的这个小习惯有些时候啊确实能给她省不少麻烦啊，做决定的时候就无需和孩子周旋，但是她就隐隐地感觉到有些无奈，因为孩子在这种状态里面他有一种被敷衍的感觉，而更让他担心的就是孩子就此就失去了表达主见和想法的能力。主见这件事儿，咱们说小可小，说大可大，生活当中种种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大大小小的人生选择当中，尤其是在这个选择复杂多变的时代，每个人更要学会如何为自己选。那一个没有主见的孩子长大之后进入到社会，那就会一下子变得很茫然。虽然说完成了大学教育，依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害怕做决定，不敢承担责任，浑浑噩噩，不得不长期面对现实与内心的冲突。家长培养

0: 孩子的主见其实就是在教育孩子如何成为自己拥有一个独立的人格。那么孩子的主见是如何消失的呢？这个话题如果您有同感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1: 成长小课堂。好，这里是成长启航。家长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让孩子的主见消失的呢？有点拗口啊，主见消失。其实先来跟你聊第一个点，就是孩子没有主见啊，就是因为大人剥夺了孩子生活的控制权。有个纪录片叫做《00后》，里面有这么一个孩子，他去参加夏令营， 妈妈把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当她不想表演魔术的时候，妈妈赶到现场帮孩子解围。妈妈甚至在家里还举办活动，为的就是让她能够交上朋友。妈妈几乎参与孩子生活的一切，孩子对妈妈很依赖，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寻求妈妈的帮助。身边也有些家长对孩子的照顾啊，简直是无微不至啊。 那比如说今天几点起床，吃什么，穿什么，干什么，都替孩子做好了计划。而这种行为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那就是孩子的自主感和胜任感需求长期无法得到满足。很多孩子表达想法之前呢，都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那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啊没有信心，他们没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从未拥有过对于生活的控制权。 需要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啊，就只剩下茫然和无能为力。正如李重建所说过的，说如果一只鸡被关在笼子里面很久了啊，关很久之后刚放出来，它也不会走路的。如果一个孩子常常被规定啊要这样做那样做，有一天你给他自由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倘若没有健康的控制感， 在生活的大事小事上就会很容易变得过度依赖和顺从。再来说说第二点，孩子没主见，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孩子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当孩子去表达主见的时候，父母最容易出现的反应就是否定，尤其是当孩子与自己的意见相左的时候，甚至还会感觉到被冒犯了。我们很容易啊认为孩子的意见就是幼稚、片面、 思考不周全的。你比如说去商场试衣服，孩子看中了一条裙子，你却说，哎呀，这个裙子太土了。孩子找到了他的兴趣，你就会说，画画，画画有什么用啊？对学习又没什么帮助。而当孩子发表意见的时候，你却说，哎呀，你懂什么？你看，大人对于自己的判断非常的自信而笃定， 对孩子的选择总是不屑一顾，甚至会在孩子做决定的时候啊栽了跟头的时候冷嘲热讽。你看我早就说了吧，你就让你不听我的，趁机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们会打击孩子，否定孩子，那孩子开始对自己的想法就会变得不确定，甚至是觉得是错误的。我们没有给孩子一个可以 安全做出决定，哪怕是错了也没关系的包容空间。那这时间一久了，孩子就不愿意在父母面前表露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因为那个代价实在太高了。迎来的不是否定就是打击，所以他们渐渐的就失去了表达的自信。那再来说说第三点，孩子没有主见是因为内心里的不配得感。什么意思呢？ 孩子没有主见的表现啊，不只是在事情面前拿不定主意，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他们会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盲目的去顺从别人的意见。那这样的孩子在生活中真的是不在少数啊。你比如说买了自己很喜欢的发卡，同学却说不好看，哎，他就再也不戴了。和朋友商量去哪里玩，回答永远是那随你们。 即使有想去的地方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明明对学校社团的小组分工有意见却很难表达啊，勉为其难的说也可以， 这样的孩子在生活当中往往会很懂事儿，但是也很敏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身边人的爱与认可。就像我之前在短视频当中所说的，特别懂事儿的孩子不一定是情商高，有可能就是缺爱的表现啊，再或者是为了照顾亲人之间的情绪，不想让他们烦恼难过，这也就类似于讨好型人格。他们其实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不敢有主见，认为自己提出的感受和想法都是自私羞耻的。哎，这就是一种深深的不配得感，想要的东西不敢说，想要被照顾的情绪不敢表达。
0: 成长小课堂。
1: 所以孩子没有主见听上去也怪可怜的啊。那如果说一个有主见的孩子他会是怎样的呢？其实他是会独立思考，会做选择的。这种能力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父母长期引导和教育的结果。如果说你想让孩子有主见，那接下来的做法你一定要听仔细了啊！如果想要反复回听节目的话，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家长听众群啊，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录音直接发到群里，大家可以下载回听啊。方式也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好，接下来就说说如何让你的孩子有主见。第一点，从简单的小事开始，让孩子拥有做主的机会。哎，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孩子上了大学了，在学习生活当中常常会表现出茫然啊，比如说要不要进学生会，要不要进哪个社团啊，选哪门选修课，毕业了之后是考研啊还是找工作呀，是留在哪个城市好呢，这些都成了问题。而在此之前，生活里所有需要自己决定的小事他也都很少参与，这也就相当于将一个毫无经验毫无规划的徒步者直接推到了一个陌生的分岔路口。有本书推荐给大家，叫自驱型成长，里面有句话说的是，孩子需要先练习做出决定，随后才能掌握怎么做出正确的决定。好，那怎么练习呢？就是从简单的小事开始，你要邀请孩子去做出决策。比如说出门之前，你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啊，去逛书店了，你让孩子选择他想读的故事。给孩子零花钱了，那你就让他去决定该怎么用。哎，你不要小看这些小事，他们会让孩子感觉到我的力量，就是能够感觉到自我的力量。也许他们的选择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去体验做出选择的这种自然后果，就是最好的学习过程。正如那句谚语所说，智慧来自经验，而经验来自失策。哎，不是决策，而是失策。
0: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那话说到这儿了，怎么培养有主见的孩子？接下来给您说第二点，给孩子有限的选择啊。当然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无法在很多问题上让孩子自己来做决定，尤其是年幼的孩子，如果您怕孩子啊这个乱选瞎选，家长就提前做好筛选和把关。比如说有限选择呀，你看一次只能提供两个或三个备选方案，而这种方法就代替了大人的这种威胁和命令，孩子少了一分压迫感，多了一分自主感和参与感，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被尊重的啊，是相对自由的，于是就会更乐意去配合父母。给你举个例子，让孩子选择去哪里玩啊，把你想去哪里换成附近的公园和乡下的奶奶家，你想选哪个？虽然说只是选项，但是啊，感到能做选择是很重要的。那孩子体验到自己说了算的这种掌控感，那无论他选哪个，其实都不影响咱们的安排，对不对？好，接下来再来说说第三个让

0: 孩子有主见的方法，就是允许孩子与我们争辩，这个更高级了啊。孩子的想法可能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做的是为了孩子可以思辨讨论的环境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探究他们的想法，而并非去批判和评判。那当你认为孩子的想法确实有欠考量时，你可以帮他分析利弊啊，哪怕只有三四岁的孩子，他也会慎重地做出选择。比如你本来和孩子约好了周末一起去游乐园，但是到了周末了啊，来台风了，下大雨了，对不对？这周咱哪里也去不了了，但是孩子要闹啊，他闹着要去啊，你说这样子的天气哪能出门啊？而你需要做的就是理解孩子期待的心情，不要用一句哎呀你真的不听话去搪塞孩子，而是要冷静地去分析雨天和晴天游玩的利弊啊，刮台风会有哪些危险，我们如果出门的话会面临哪些问题，对吧？把这些都分析出来。你下雨天了，你像现在台风天，游乐场都已经关掉了，你去玩什么？你进都进不去，对不对？那就算是我们出去去公园，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雨，我们就算打着伞穿着雨衣，你玩起来它也不方便呀，对吧？于是就跟他商量嘛，让他感受一下，走到窗边指给他，比如说你看楼下的树都吹成那个样子了啊，你看楼下都没有小伙伴在楼下玩，你看那个打伞的行人，你看他的伞都拿不住了，给他去体验和看到的机会，然后让他自己来权衡利弊，而不是用一种强迫的这种方式啊，让他知道。当你做了这些之后，你就发现，哎，孩子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不讲道理。当他被尊重对待，当他参与决策的时候，啊，他们真的就会积极的配合，会思考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最终做出一个选择。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学习权衡利弊的过程。这种经验一多了，孩子慢慢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啊，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他会明确自己的心意。那童年里孩子哪怕选错了，其实代价也都是最小的，对不对？而且那都将成为一种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效果比父母说教要管用得多。父母要对孩子有耐心和信心，用爱为孩子兜底，让孩子参与到决策当中来，鼓励他来表达自己。虽然说我们都喜欢孩子啊，不要顶嘴，要听话，但是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形成往往是需要借助他们的反驳和争辩的啊。唯有爱思考，敢表达，未来孩子在生活的难题面前才会有主见，而不至于手足无措，您说对不对？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您还有哪些更好的方法？欢迎您跟我进行交流。方式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我这里呢还有一个咱们节目的官方听众群，家长们也是有很多很好的教育方法，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省高温持续，明天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的影响，雷雨趋于明显，粤东外海海面风力逐渐加大，海上作业和过往船只注意防风。广州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受白海豚外围下沉环流的影响，广州多云为主，部分时段伴有局地雷雨，最高气温介于36到38摄氏度。珠海台报道，第二届珠港澳渔业安全生产技能大比武日前在珠海举行，来自珠海、香港、澳门三地的渔船船东和船员同台竞技，比拼渔船实船安全隐患排查、实操技能考核等。梅州台报道，马来西亚各地超2000名客家乡亲近日齐聚梅州新山，共赴客属文化盛典新山客家公会成立100周年庆典，同时见证全球首座正式命名的海外客家广场正式揭幕。

0: 技术辅助类岗位。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旗下卫星互联网系列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报道称，马斯克之所以拒绝乌方用星链对俄进行纵深打击，是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据当地媒体7号报道，在多家欧洲足协相继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支持之际，挪威足协主席公开要求因凡蒂诺立即辞职，并直言他已不再拥有足球界的信任，并称这项运动需要摆脱权力的游戏式的权力斗争，把重点放在真正的治理改革上。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0: 一电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 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

0: 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3: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2: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3: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2: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3: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4: 刘学老师，为什么？
5: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回书咱给各位说到，匈奴内乱，刘聪上岗，群魔乱舞，肆虐洛阳，捷足石勒，宿命复仇，杀尽勋贵，荡气回肠。当石勒团灭了西晋那帮国之栋梁之后，洛阳城就只剩下末日降临。皇帝司马炽听说那个把他抛弃的贱货司马越已经被石勒掀开棺材当柴烧了，内心那个激荡啊！可是他压根儿笑不起来，因为他身边的朝廷命官不是在逃跑，就是在准备逃跑的路上。哪怕司马炽以跳楼价给大家发官爵，那些人还是溜了个十之八九。更可怕的是，被围成孤岛的洛阳早就饿得发疯啊，人吃人的惨剧是每天都在大晋的首善之地上演。怎么办呢？司马炽已经顾不上什么江山社稷、祖宗基业呀，匈奴的各路妖魔鬼怪正磨牙饮血杀奔而来，洛阳沦陷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此刻最重要的那就是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于是他紧急召开御前会议，下达命令，咱们迁都去洛阳附近的仓垣。可惜啊，这个逃跑计划终究还是泡汤了。等他打包好行李，环顾四周，连一个卫士都没有，再一看连个代步工具都找不出来。这宫里边的车马呢，要么被跑路的大臣偷偷变卖换成了盘缠，要么被盗贼抢走。他司马炽这个皇帝如今真真是个孤家寡人，司马炽只好咬咬牙，决定用双脚开创奇迹，我步行出逃。就这样，司马炽连同他身后硕果仅存的十来个大臣仓皇逃窜在铜驼街上，心中尤其的那是一阵阵凄凉啊。这什么地方？铜驼街呀、啊、这里曾经可是洛阳的 CBD 最繁华的步行街啊，如今已经破败得一塌糊涂。不过呀，还没等他们留下几滴悲伤的眼泪，藏在巷子里的饥民盗贼铛铛铛铛铛铛就窜出来了，把这个逃亡小分队抢了个干净，扒了个精光。堂堂大晋皇帝啊，在

0: 狱中的那一天。这一年的五月，匈奴的皇帝陛下刘聪下令对洛阳发起总攻。5月27日，前锋部队兵临洛阳城下，3天的功夫如入无人之境，一场烧杀抢掠在洛阳城内骤然上演。5月6日，掉线已久的飞豹哥征东大将军王弥再度上线，一脸兴奋地攻入他阔别已久的洛阳老家。6月6日，刘渊的义子、匈奴的另一个超级打手刘耀也打进洛阳城。除了姗姗来迟的石勒，西晋的掘墓者们悉数到齐，永嘉之乱的血雨腥风将席卷洛阳。资深洛漂兼土匪头子王弥对抢劫洛阳最是得心应手，那洛阳城的一砖一瓦就没有他不熟悉的。他轻车熟路率军冲进皇宫，把宫中的女子和珍宝洗劫一空。可怜皇帝陛下还想趁乱跑路逃去长安，可在识途老马王弥的指挥下，立马就落入匈奴汉的军队，把他丢回宫里。稍微来迟一步的刘耀发现皇宫都快被王弥抢个一干二净，气得七窍生烟呢，说你小子给我停下来。王弥哈哈一笑，哎呀，你不打听打听你飞豹哥以前是干啥的，咱这炫迈一脚是根本停不下来啊。刘耀彻底疯狂，也甩开膀子大开杀戒，把他那一肚子邪火倾泻而出。6月12日，他开始了洛阳大屠杀，把西晋那一窝什么太子啊、王爷啊、大臣呢、通通送进皇陵，足足杀了3万多人，还玩了一把变态艺术展，让人把尸体堆成山，填上土，建成了所谓的金棺。东西抢了，人也杀了，可洛阳的劫难还没结束，因为抢劫犯王弥和杀人狂刘耀的恩怨没完呢。这刘耀是刘渊义子，高低是个皇亲国戚，你王弥再猛，你是我们家一个打工仔，哎，我的命令你敢不听？所以他咽不下这口气，当场带人就跟王弥火并起来了，死伤上千人，最后还是打工仔王弥服软了。那没办法，他家妻子宗族还搁刘汉都城平阳待着呢，身家性命都捏在人家老刘家手里，忍了，忍一波也不亏。可刘耀那股子邪火没消啊，他扫视着眼前已经变成人间炼狱的洛阳城，眼神里透出一股阴森森的寒意。王弥一瞅他是邪火上身，连忙就劝，这洛阳是中原经济中心，有现成的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王爷你不如劝皇帝把咱大汉总部搬过来吧。刘耀冷冷一笑，呵呵，什么经济中心，这洛阳都被咱打成半座废墟了，四面无险可守，我看不如这么的，一把火给烧了，断了那帮晋朝余孽的念想。一把邪火倾泻而出，焚烧四野啊！洛阳的皇宫官署以及皇家祭庙都被烧成飞灰，司马家的历代皇陵也都被挖了个遍，这座伟大的城市终于还是被胡人的愤怒和怨念彻底摧毁。王弥气急败坏，指着刘耀破口大骂，你，哎，你这个屠各族的乡巴佬，你没见过世面呢，你哪有一点帝王气象。骂完头也不回，拍马东去，跟大部队分道扬镳。在永嘉之乱冲天的火光中，西晋宣告灭亡，他在北方的统治根基彻底灰飞烟灭，只剩下几个匆忙组成的临时政府苟延残喘，而匈奴汉的帝国事业则来到了他的最高峰。曾经受尽压迫龟缩在并州的匈奴人终于成功复仇，并在名义上掌控着大半个北方。可是北境未来真正的主人在这出大戏中却始终不见踪影，那么这个人是谁？他现在又在干嘛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要问这个人是谁？

不用多问，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人是石勒。姗姗来迟的他，在这次洛阳攻城战中几乎没有露脸，也没能捞到啥好处，但此刻正屏息凝神，隔岸观火，等待着天赐的机缘。虽然他一举收割了西晋勋贵，堪称灭晋头号功臣，但是啊，他非常谦逊地向领导刘琮表示，哎呀，还是刘耀王爷和王弥大哥居功至伟。刘琮一看，哎，爱卿你也别客气，哎，我封你征东大将军。石勒赶紧摆手，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咱干点脏活累活就行了。您看这许昌附近，那不还有些晋朝余孽还没打扫干净，我主动请缨帮您去料理料理。就这样，他连洛阳城都没进，就领兵进驻许昌。这格局，这态度，这执行力，那简直就是年度最佳员工啊。石勒当然不是什么忠厚老实的打工人，相反，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聪明人。当时的洛阳早被王弥和刘耀给瓜分了，可洛阳周边还没遭毒手啊。那些从洛阳城里逃出去的宗室啊、王公大臣呢，可都还潜伏在周边呢，那可是一笔惊天巨富。这才是石勒的目标，这才是石勒的眼光。抵达许昌之后，他迅速端掉了晋王朝在北方的一个临时政府，不声不响地继续壮大自己。可是有那句话你别忘了，我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石勒倒是想猥琐发育，但发育着发育着，有人猛然发现，呀，这石勒这家伙都肥成这样了。说起来啊，金王朝的土崩瓦解，当时在中原大地上只有刘汉帝国两股力量盘踞于此，其中一个就是石勒，另一个就是愤怒出走的飞豹哥王弥。看起来他俩都是匈奴汉的打工仔，可如今他们共同的敌人西晋已经灭了，共同的主子匈奴根基不稳。这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这俩军头手握重兵，还都胸怀大志，那您说会怎样？还能怎样？如今中原大地就剩他俩唱对台戏了，这故事可就多了去了。率先撕破脸皮的是老前辈王弥。王弥咱知道，一身反骨铮铮，天生他就不是给人打工的料。攻陷洛阳并跟刘耀闹翻之后，有人就跟他说了，将军，您给刘汉立下不世之功，可又跟着刘耀关系搞成这样，迟早得挨整。我劝您赶紧称王，咱自立门户，干得好可以一统天下，再不济也能当个孙权刘备。王弥听完之后点头如捣蒜呐，可是要称王这谈何容易啊。看看老同事石勒如今也是兵强马壮，虎踞中原，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称王称霸吗？那狗头军师又说了，这简单呢，先下手为强，咱把那小子给除了，我这就去青州调兵遣将，您再把石勒骗到青州，咱把他做了不就完了吗？这个青州啊，是王弥的老家，地地道道的王弥大本营根据地，所以王弥觉得这事儿有戏，干就完了。可惜呀，他这位狗头军师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去青州调兵的路上被石勒手下给逮着了，搜出了弄死石勒项目计划书，气得石勒浑身发抖，冷汗直冒。好啊，你王弥这段时间的十分亲热，又是财报又是美女，感情你们是笑里藏刀啊。王弥呢还不知道自己的密谋已穿帮，自己还搁着演戏演得劲儿劲儿的呢，继续给石勒发甜蜜私信，说自己恨不得立刻投奔石勒麾下，做个右司马，辅佐你石大将军一统天下。嘿，石勒被恶心的咬牙切齿，好几天吃不下饭。身边有个谋士叫张斌，石勒就问他怎么处理这孙子，张斌果断表示又杀之。石勒点头，就这么干。但事实证明，他对又杀两字只领会了一半。没过多久啊，王弥又给石勒发了私信，不过这回不是溜须拍马，而是向石勒求救。当时西晋官方政府的力量虽然被扫荡得差不多了，但是中原大地上还有一支颇为强劲的流民武装，叫乞活军，相当顽强地跟匈奴汉势力打着游击，打得王弥相当狼狈。于是呢，

他就向石勒求救。石勒看了看，呸了一口，我支援个屁，赶紧让起火军把你打死得了。谋士张斌看不下去了，老大老大，又杀又杀，重点是又啊，现在正是诛杀王弥的天赐良机，你可得把握住了。石勒恍然大悟，论阴谋啊，不是，论智慧还得看你们汉人的。于是石勒赶紧发兵帮王弥解了燃眉之急，王明高兴的是眉飞色舞，患难见真情啊，老铁。石勒这小老弟儿地道能出啊，有事儿他真上啊。过了几天呢，王明又收到了石勒一封请帖，邀他去大营喝酒庆功。王明痛痛快快表示必须去，兄弟咱得抱一下，说说心里话。当时啊，他手下就有人劝他去不得，那什么地方，那是别人的大营啊，万一你遭遇刺杀不测，那可咋办呢？王弥一看，去，一边去，你能不能别这么侮辱我智商？石勒这小老弟人畜无害，要算计也是我算计他，我能让他算计了？接下来剧情就相当经典了。王弥赴了这场鸿门宴，石勒满脸堆笑，敞开怀抱，酒喝到一半，当啷啷一把刀掉地上，这叫摔刀为号，咔嚓一刀把他给做了。动作连贯的一气呵成，就这样石勒干掉了王弥，并且迅速吞并了飞豹哥的军队，成为中原大地上最粗壮的一条大腿。领导刘聪接到石勒的报告，说王弥想谋反，我帮陛下铲除了这大逆不道的混账东西。刘聪大怒啊，你拿我当傻子呢？就算他是反贼，那也轮不到你来处理啊。于是回书一封，怒斥石勒，你胆敢谋害恭亲大臣，藐视皇帝。石勒也不在意，微微一笑，以当时的情形，刘聪也顶多就打打嘴炮，毕竟啊，匈奴汉刚刚立国不久，组织松散，皇权不强，拿石勒这种体量庞大的合伙人还真就没办法。所以呢，不仅没处理石勒，反而转手啊就给他封了一大堆头衔啊，什么镇东大将军呐、领并州刺史啊、征讨都督啊、幽州牧啊，无奈的向石勒表态，你随便造去吧。可是再强的强人，在命运面前，那也得低下强横的头颅。石勒惊讶的发现，火并王弥之后，自己虽然成了中原最强悍的军头，但也成了最显眼的靶子。王弥的残余势力对他是恨之入骨，除此之外，那些不起眼的起活军竟然越打越多，而且在王弥死后纷纷把矛头都对准了他这个匈奴伪政权在中原的唯一狗腿子。就这样，石勒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中原的生存空间也是越来越小，独立自主的自由快意同时给他带来了孤立无援的痛苦茫然。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9: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8: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9: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8: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9: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刘雪老师，为什么？
10: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豫州诸郡打了一段时间游击之后，石勒感到这中原大地啊实在没啥发展前途，于是就跟那没头苍蝇一样做了个糊涂决策，南下江淮。公元312年二月，石勒挥师向南，来到了他的命运转折之地葛碑。咱们得说说这个字儿啊，这个字儿呢，葛大家都认识，这个碑呀、啊、是一个耳刀旁加一个皮肤的皮，这个字有仨读音，读碑呢有多个意思，可以是池塘，哎，可以是水岸边，还可以是山坡斜面。读皮的时候，武汉有个黄陂区，这得读皮。读坡的时候呢，有个组词叫坡驼，就是倾斜不平的意思。那这葛碑之战中的这个碑就得读碑，它不能读斜坡的坡，这个各位可得注意。这葛碑在哪儿呢？在今天河南新蔡县西北70里，离淮水相当近。石勒驻扎在这儿，吭哧吭哧的建营壁垒，征粮税，修战船，他是想顺流而下，沿淮水一路向东攻打江南。当时的琅琊王，后来东晋一代目司马睿正打着光复大晋的旗号龟缩在那儿呢。在中原碰得鼻青脸肿的石勒决定捏捏这个软柿子，我出一出胸中这口恶气。可石勒呀，到底还是低估了司马睿，人家虽然不敢北伐收复失地，但你都欺负到脸上了，都起脸输出了，那还是敢还手的。就这样，司马睿急召江南重兵把守寿春，相当硬气的跟石勒打起了擂台。有意思的是，咱们恶趣味的老天爷趁机赏了石勒一个响亮的大嘴巴子。自打石勒驻扎葛碑，那雨就下个没完没了，一口气愣是下了3个多月呀、啊！北方的汉子哪见过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啊、军队里各种水土不服疫病横行，再加上粮草不足，石勒这边是乌泱泱病倒一大片，这叫非战斗减员。这下当真是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啊！被江南烟雨折磨到心碎的石勒知道司马睿正死死盯着自己呢，那江南的大军是随时会杀上门来，摧枯拉朽的灭掉自己半死不活的北方军团。所以他决定赶紧召集智囊团头脑风暴，商量商量咱下一步怎么办呢。可这一开会，他手下这帮兄弟那是人均脑洞清奇，差点没把石勒逼成人形吐槽机。首先上场的是石勒的右长史，他慢悠悠地表示，哎，这个问题呢需从长计议。从长计议那就需要争取时间，怎么争取呢？可以暂时求和，假装归顺，等到进兵后撤咱们再从长计议。这话听得石勒差点心梗啊，我手下人都死了一半了，你们还从长计议啊？石勒当场嗷嗷一嗓子，对这位废话文学大师表示不满。接着出场的是他的中坚军，这哥们表示主公英明，当务之急正是保存实力，我看咱们啊不如搬到地势高峻之处安营扎寨，这样呢地上的积水就淹不着咱们了。那石勒又是眼前一黑，无奈扶额呀，将军你胆儿也忒小了。那接下来就是30多个将领吵吵嚷嚷，那就是躲起来有啥用，咱们就各带300步兵30艘战船闪击江东，把司马家的小崽子统统给抓了。石勒顿时让这帮莽夫又给气乐了，表示哎呀，你们不愧是我家猛将出的主意，当赏当赏，说的太好了，不过呢下次别说了。被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联手气晕之后，石勒看着边上一直沉默不语的顶级谋士张斌，他得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说老张啊，你主意多呀，你看这事儿咋办呢？张斌不急不忙娓娓道来，咱们假意归顺是不可能的， 将军宫帝都求天子杀王公，对晋朝犯下的罪行比你头发丝儿还多，怎么还能归顺晋朝呢？那继续驻扎也不可能。如今天降阴雨，正是上天示警，告诉将军此地不宜久留。石勒点点头，嗯，这些我都知道。老张，你告诉我什么是可能。张斌指向北方，当今之计是北上邺城，经营河北，建立根据地，一旦成功，天下无出将军之右者。石勒就慢慢嚼着他这话，感觉张斌戳中了他一直以来想不明白的痛点。那就是啊，一年以前他在中原打游击的时候，老对手刘坤就劝他降西晋。那个劝降信里啊，写了这么句话：将军，你自打在河北征讨以来，用兵如神，将披靡，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一处容身之所呢？是啊，我攻城略地，我杀尽勋贵，我为刘汉立过功，我跟王弥拼过命，为什么还是跟没头苍蝇一样颠沛流离呀？现在张斌解答了他的疑惑，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经略一块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根据地，没有狠下心来干一番完全独立自主的事业，所以哪怕他已经满身功勋，但骨子里那个四处漂泊等待主子的羯族小子，可他早就发誓自己再也不做谁的奴隶，他天生就该是统御四方的王者，那咱就北上。这石勒呀，激动的胡子都立起来了，撸起袖子大叫，说得好，立刻把那个投降主义谋士一脚踹开，升张斌为右长史。石勒从此称他一声右侯，在后赵大帝石勒称霸北中国的传奇之路上，这位右侯将用他的智慧无数次的力挽狂澜。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石勒是即将离开葛碑，这是他受尽毒打的伤心之地，也是他伟大征途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仅是因为张斌在这儿为他规划了独立创业的蓝图，也是在这儿他因缘际会地凑齐了他的创业班底。在讲述石勒的霸业之前，咱必须先介绍一下他身边那几位人。第一位是他的好大侄石虎。刚刚咱说过呀，这刘坤呢，曾经趁石勒在中原碰壁那会儿劝降过石勒。他当时不仅送来了一封杀人诛心的劝降信，而且还很会来事儿的给石勒送了一份大礼，包括石勒失散多年的老娘，还有一个年方17骨骼清奇的小伙子，也就是石勒的堂侄石虎。这小子刚来军营那阵儿，石勒相当头疼，因为啊，他性情异常残暴，真就跟一头嗜血猛虎一样，整天就

钻山里边打猎去，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啊。就算不出军营他也不安分，没事就抄个弹弓子左右开弓，打得无辜小兵们鼻青脸肿，一个个呀、对这个天降灾星恨的是牙根直痒痒。石勒好几次都差点忍不住亲自把这小子嘎了清理门户，可他老娘王氏意味深长的来了那么一句：“儿啊，听娘一句话，那拉车的快牛还是小牛犊子那会儿啊，都爱撒野，都得啊弄坏几架车，你呀、权且忍忍。”哎，各位，事实证明石勒这老娘不愧是老庄家把式，看畜生是一看一个准儿。这个飞天遁地的石虎，个子一天窜得比一天高，骑射功夫勇猛无敌。当石勒撤离葛碑之时，他要派一支敢死队去攻打敌人驻扎的大本营寿春，好掩护主力安全撤退啊。各位，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这个任务是凶险无比，但同样是相当重要。谁能担此重任呢？派任何人去，石勒不放心，要么有去无回，这人能不能为我慷慨赴死，要么去了之后万一一下怂了，让敌人看出我的战略意图，我这事儿更麻烦。想来想去，扒拉来扒拉去，石勒就想到这个骁勇的好大侄儿，派出年仅17岁的石虎率2000骑兵向号称屯兵100,000的寿春杀去。你要知道，石虎虽然生猛，但带兵打仗这是他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啊，一上来就执行这种高难度操作，那自然得翻车，被司马睿的部队打的是人仰马翻。不过这石虎运气真好啊，生生从乱军之中逃过一劫，没折在这出道第一战。哎，更加鸿福齐天的是，这小子也算是跌跌撞撞完成了使命。司马睿的部队将熊熊一窝，虽然打败了石虎的佯攻小分队，但之后呢也不敢全力追击石勒的主力部队，这就让石勒成功逃出升天，撤离葛碑。石虎从此也就通过了石勒的考验，成为了石勒创业核心班底的一员。未来我们会无数次见到这头猛虎在战场上纵横肆虐，荼毒人间。那么第二位猛人呢，就不是石虎这种打打杀杀的武将，而是一个呀半截身子都入了土的老和尚，两晋16国第一神僧佛图灯。话说东汉末年分三国以来，这中原大地可就乱了套了，到处都是刀光剑影，可以说是血流飘杵啊，人人都是字面意义上的朝生暮死，就连那一代枭雄把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曹丞相，张嘴都是啥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所以讲来世论彼岸的佛教学说在这个时代特别畅销，哎，很多高僧呢就赶上了风口浪尖，穿越西域来到中原就成了 super star。 比如说现在登场的这位佛图澄老爷爷，叫这位老爷子来自遥远的西域，还曾经在更遥远的天竺进修过，据说神通广大，说这老爷子肚皮上开了个洞，这洞里能放出万丈金光，照的黑夜犹如白昼，而且呢他还能把肠子从这洞里边拽出来，每逢斋戒之日，这佛爷就会到河边掏出肠子洗干净了，然后再给放回去，那场面相当血腥，相当惊悚，这还都是小 case。据说他老人家一念动咒语就能驱使鬼神，至于什么预知未来啊，判别吉凶啊，都是家常便饭，信手拈来。不过呀，可能是他老人家过于慈悲为怀，明明能测到这中原大地能乱成一锅粥，可是呢他还是顶着78岁龄，在公元310年，也就是永嘉之乱爆发的前一年，来洛阳弘扬佛法。那这个外来的和尚又是如何打破次元壁跟石勒扯上关系呢？这说来也相当传奇。话说这佛图澄老爷子
不幸碰上了永嘉之乱，洛阳都烧成了灰呀，那佛祖还能搁哪儿啊？于是他隐居山林，静观其变。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躲到了石勒手下一个小弟郭黑略家里边。这小郭呢，是石勒的老伙计。当年石勒刚摆脱奴隶身份，在山林里拉起了一支所谓十八骑的草台班子，小郭就是其中一个。这小子向来没啥文韬武略，可到了葛碑之后，石勒发现，哎，我这小兄弟突然开窍了，经常啊给自己建言献策，甚至有时候能预测战事走向。石勒就奇怪说，你小子最近偷偷报了培训班了是咋的呀？怎么能耐长得这么快呢？小郭憨厚一笑，咱家有高人指点呢，我最近呢请了个私教，是个外来的和尚，叫佛图澄。石勒一听，好家伙，那把你那私教借我用两天。于是佛图澄就碰了面了。大老粗石勒他可不懂什么佛法，上来就质问这老佛爷说，你这佛灵不灵啊？佛图澄微微一笑，灵不灵你先体验体验呢，别信广告信疗效啊，你呀来个体验课。于是当场就给这土鳖来了个近景魔术，把一个装满水的钵盂摆在地上，口中啊念念有词，一朵莲花凭空生长，把石勒震的是目眩神迷。哎呀，这一下我信了，我服了。人家老佛呀可不只是会变戏法，用来打天下也相当靠谱啊。首先呢，咱这佛爷的脑瓜子确实非常灵，真有些算无一策那味儿。石勒从黄陂到河北的路上，一路上那是少不了被围追堵截，基本都让佛图澄掐指一算给算出来了。哎，有一次呢，石勒路过枋头，也就是河南浚县西南的奇门渡，当地的民兵早已经在这儿摩拳擦掌，预备着夜袭这个传说中的羯族大魔头。哎，没成想，另一边呢，佛图澄就跟郭黑略说了，让石勒防着点。石勒将信将疑的布了防，结果还真就逃过一劫。这一下，石勒惊出一身冷汗呢，妈呀，这佛爷也太神了，就这么个核武器，万一以后对准我咋整啊？他帮别人弄我也受不了啊。有一次，这老石勒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想把队伍里那些个怪力乱神的人通通给清洗掉，也包括佛图澄在内。哎，佛图澄呢依旧发挥稳定，未卜先知就躲起来了。石勒提了这大刀转了三圈没找到这位神僧，突然间幡然悔悟，哎呀，我对圣人心生恶意，如今是圣人舍我而去了。哎，正当石勒黯然伤神的时候，佛图澄慢慢悠悠迈着四方步，撇着八字嘴回来了，说，大将军别来无恙啊，你气儿消了我自然就回来了。石勒赶紧呢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哪有这么回事啊。不过呀，佛图澄的真正定位并不是一个算无一策的外挂，出谋划策这块有张斌做主呢，用不着他代劳，所以佛图澄真正作用恐怕还是凭借高僧身份帮助石勒统战天下军民。因为啊，当时社会动荡，信佛的人就越来越多，哎，无论是胡人汉人都眼巴巴的指望着今生就这意思了，咱来世少受点苦啊。当他们听说石勒队伍里有个神通广大的神僧，那一个个都想让大师给自己开开光疗疗伤。因此石勒收服了无数部众，从葛碑到河北，佛光普照之下，石勒损失惨重的部队还真就慢慢的恢复了元气，扩大了规模。而这第三位那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因为这是咱的老熟人，那就是自比当代张良的右侯张斌。在石勒重回河北大地建立政权重整旗鼓的这个过程当中，张斌是一次又一次的像启明星一般为他指明了方向。当时啊，石勒本来的目的是邺城，已然受到了晋朝残部的严防死守，石勒呢打的是久攻不下，
弄得头皮发麻，心想这可是经营河北的第一站呢，我连这第一步都打不下来，我怎么逐鹿中原呢？当这时候，经略河北的总设计师张斌又一次出手，他表示，老大，咱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啊，打不下来咱就换个地方呗。我看不远处邯郸和相国那就不错，赵国旧都依山傍险，二选其一，都是成就帝业的好地方。石勒一听，说出了那句将复读千次万次的经典台词，幼侯之计是也。就这么着，在张斌的指引之下，石勒不费吹灰之力占据相国，也就是今天河北邢台。对石勒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这意味着他从此拥有了一个稳定的据点，再也不像流寇一样打一枪换个地方。除此之外呢，他有张斌领衔的文官队伍，开始用华夏的古老权谋驾驭着胡人雄健的体魄。他还有一伙久经考验的武装集团，未来的杀戮机器石虎正在飞速成长当中。他还有持续引流的超级吉祥物佛图城，在佛光沐浴下，河北乌堡那些人民群众那就心悦诚服地聚拢在石勒周围。未来后赵政权的雏形就这样在恶虎神僧和当代张良的辅佐之下悄然成型，而新的危机也将接踵而至。石勒那双灵敏通神的耳朵已经隐约听到来自幽州大地鼓角之声，还有鲜卑烈马奔腾和长嘶。各位，这两晋风云今天先给各位说到这儿。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
13: 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
12: 让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14: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系列电影《年会不能停》原声音乐赏析。《年会不能停》系列电影是现实讽刺喜剧，均是由董润年执导，核心聚焦职场生态荒诞性。故事的叙事风格啊，从错位现实转向时间循环。第一部呢，是由大鹏、白客、庄达菲主演，剧情围绕着前宫胡建林被错调到了总部引发的连续荒诞，以现实错位制造笑点与批判，被誉为是打工人嘴替。
15: 今天并不是普通的一天。
16: 同意托马斯的方案，就这么办吧。
17: 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
18: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关键的问题，解决问题去吧。
19: 年会预算报批，谢谢辛苦。
20: 哎，那个谁
21: 来了？
22: 死要死！
20: 接电话！
23: 你看你闯多大祸，
24: 这个锅得你背，滚！
25: 我要细细的看看你。
20: 加油！
26: 棱角都被磨没了。
27: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19: 对，8小时，
28: 大家都是自愿加班的，绝对没有人强迫。
20: 放屁！
29: 哎，
20: 走出公司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9: 等不了了，走！
20: 来，干！
27: 愿我们岁月静好，看淡繁华。
14: 你要听到的是第一部年会不能停的主题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打工人之歌，由董成鹏、白客、庄达菲演唱，改编自经典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并且融入了 rap 的元素。歌曲啊，是以剧中的马杰克、潘尼潘等虚构的职场角色视角展开，通过裁员焦虑、加班压力、外包歧视等等这些议题，刻画出了当代打工人的生存困境，揭露公司层级的腐败与职场黑化异化的现象。歌词穿插胡师傅说真话等等这些反抗意识表达，结尾还衔接原曲经典的副歌，在压抑叙事当中传递出了个体对尊严的坚守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0: 下面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打工泪》，是大鹏、白客、庄达菲、孙艺洲四个人共同演唱的歌曲，当然也是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的官方推广发疯曲。凭借着魔性洗脑的风格，在打工人群体当中是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这首曲子是由林俊民作词作曲，果酱先生担任编曲及制作人，改编自经典老歌《舞女泪》，作为电影《年会不能停》的专属插曲，贴合影片的职场喜剧定位。
1: 一步踏错，终身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

青年电影作曲家黄艺昕是电影《年会不能停》的全篇26首原创配乐的核心创作者。他的作品精准贴合了影片荒诞讽刺的职场喜剧调性，也是为故事叙事啊提供了极强的音乐支撑。而在曲风上面呢，是采用了多元化的融合的创作思路。他用不同的风格的音乐描绘出了荒诞又真实的职场生态。

下面你要听到的是影片的片尾曲《湘江中路》，由庄达菲独立作词作曲并且演唱。这个呢是庄达菲在长沙拍摄期间片场楼下的湘江边获得的灵感，写完的旋律还存入了录音软件之后，软件自动弹出地名湘江中路，便就以此作为了歌名。夜晚江边的水声、车流声交织的自由氛围，也成为了整首歌曲的情绪底色。

0: 年会不能停系列电影第一部，我们说它是直接裁员、职场黑化与权力博弈，结局呢靠年会舞台完成了情绪的释放。而第二部是由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试图探讨人生无重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众主演对第二部是怎么说的。
1: 我是咱们滨州分公司市场部一书二组组长刘奔。
2: 哦，奔，
1: 我是您的下属。
3: 我就是来您当组长。当副组长呢，我就当官儿
4: 了。我们第二部延续的最主要的还是喜剧，我们用喜剧对职场现状进行描写。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咱们是牛马组合。
5: 在刘奔的视角下，马杰他是曾经把这公司闹得天翻地覆的。
1: 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您是我的偶像。
5: 他会认为马杰跟他有一样的理想和坚持。
1: 就在我觉得职场一片黑暗，对人生都失去信心的时候，我看到了
6: 遇到了一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生活的有了一些别的滋味吧。
7: 人生不是生物。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5: 真是一个拒绝被这个职场同化的一个人。
6: 我辞职。那个人很中二，很经典。
1: 内心的火气可是没处释放，
5: 很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刺头感。
6: 我呸！傻，
1: 太叛逆了。
6: 马杰跟刘奔之间就是副组长跟组长的关系，就像那个变色龙一样，跟什么领导他就走什么范儿。
4: 当刘奔和马杰遇到一起以后，就发生了卧龙凤雏般的化学反应。
1: 你看这个档口来到我身边，就是上天派给我的诸葛卧龙，
8: 就是跟他隔着门，
9: 他就没就是没出山，反而有点像那个三顾茅庐的感觉。
1: 卧龙能插一句吗？先生请讲。我是真的不想升职。嗯，
10: 有些时候真的很好笑，你就笑场。
11: 有请亚洲舞王。
10: 吃什么呀？顶住了，
1: 这个需要挺强大的信念的。你心态还挺好的，怎么又来了？
12: 说，哎呀，刷
13: 的力，我想你们的意思。
14: 笑是最纯粹的，最具感染力的，能够让观众开开心心的看喜剧，大家开心，我们就高兴。
15: 两天。
1: 红口人，
16: 太让我感到兴奋了。
17: OK， 没问题。啊，
18: 知道了。
17: 那我太会演灯了。
19: 岁数小，啊，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我们只破坏环境。现在笨是我的领导，我就得拍好他的马屁。哎，
4: 如果有人表现好，那也是领导您。领导的好，大家说对不对？
5: 对。自主写的话就是非常好，我鼓掌。
10: 这企业文化太给情绪价值了，
1: 就这么纯粹。
14: 每一条拍摄完后鼓掌的这个企业文化，我们这个掌其实是鼓给我们剧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
3: 因为你们，我们才刚才完成了一场非常非常感人的戏，谢谢你们。
14: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动作，把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连接在一起。同样的，我们也希望通过笑声，在电影院把每一位观众连接在一起。
1: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4: 在职场里，可能每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那我们就希望年会能来做大家的嘴替。
8: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看完两部作品，有观众说特别感谢《年会不能停》这个系列电影，能够帮我们普通人把工作当中的一些怨气、愤恨、委屈、不甘，通过电影中的人物台词发泄出来。这个电影在说真话，在替底层的民众发声，就是一部好电影。

0: 接着线索。
1: 北京时间2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7: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7: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7: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7: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7: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7: 对。

0: 在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
4: 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
3: 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5: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念念相忘》原声音乐赏析。电影《念念相忘》是由刘雨霖执导，原著作者张浩辰监制，刘浩存、宋威龙等主演的一部青春电影，讲述了一段关于盛夏、关于校园、关于青春的故事。
6: 闭上眼睛，
7: 要一起上太空了。
8: 徐念念，你是不是要忘记我了？
9: 再普通的青春也会有念念不忘的记忆。当你站在那里，就是我的整个青春。
10: 哇，看到了。
11: 谁啊？
8: 那一天你在看月亮，我在看你。
9: 你知道双彩虹代表什么吗？心想事成。
12: 许念念，你出来，我们不是约好要去同一所大学吗？
10: 你是不是有病啊？
13: 什么约定也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
6: 来了。
9: 你头发长了。
8: 亲爱的许念念同志，我喜欢你。革命尚未成功，似乎仍需努力。
5: 改编自张浩辰畅销作品《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中的同名短片。为何想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导演刘雨霖表示说，不仅在剧本当中看到了和其他青春片不一样的地方，还在念念和似火身上看到了一种勇敢的模样。他说，他们代表了青春时光当中那份再也找不回的勇敢，也让大家想起了那些永远无法忘怀的青春记忆。念念、似火与同学之间的互动细节，也是唤起了很多观众对青春的无限怀念。而似曾相识的班主任、教室里的奋笔疾书、热血又欢乐的校园时光，也让很多的观众倍感共鸣，感慨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青春。随着电影的热映，影片插曲《冥王星被开除的那一刻》也在各大音乐平台热搜榜亮相。这首歌是由韩寒作词，房东的猫献唱， 歌词尽显温暖浪漫，也让网友们大呼说这真的就是属于韩寒的独特文风。一起来听冥王星被开除的那一刻，来自房东的猫。

主题曲《念念不忘》由张靓颖倾情献唱，带来又一首共鸣感十足的亮式情歌。温柔深情的歌声将电影当中许念念与杨似火青春心事的悸动与忧伤娓娓道来，同时啊，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念念不忘的人吧。这首歌曲呢，是改编自高志豪的热门经典钢琴曲，由韩阳填词，郑楠制作，银河方舟和奔跑怪物联合出品。歌曲最后的那一句念念不忘，若是为你我愿意，极具表白意味，心动拉满。

0: 谈到念念和似火，原著作者兼电影监制张浩辰把他们形容为一个像仙人掌般的女孩和一个像太阳般的男孩。对于刘浩存和宋威龙的演绎，张浩辰则直言，仿佛两个人角色从书中走出来一样。刘浩存很灵，他身上有一种很飒的感觉，很符合念念的气质。而宋威龙的性格也很像似火，他将男孩子身上的那种中二啊，表现得很有分寸感，很到位。其实很多的朋友说，当五月天知足的旋律缓缓响起，瞬间把人拉回到了充满青涩与悸动的校园时光。许念念和似火在学校小卖部初次相遇，似火顺手帮念念拿下货架顶层的面包，两个人没有一句对白，却在眼神中流露出了心动的感觉，满屏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1: 不孝则至诚之罪，即告先帝之名。
2: 怎么已经落后五句话？
3: 闹钟催我回到那片熟悉的地图。
2: 今当着你林表情不知所言。
4: 不选点
5: 儿
4: 你擅长
5: 的吧。行，那是你说的。 Round
6: 3。 要是不想丢脸的话，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7: 快点吧，还得回家做饭。

0: 学，这是你的一等奖。
1: 谢谢。谢谢。
2: 我忘了，气球也是球。
0: 恭喜啊，特等奖是你的了。
3: 啊？
1: 什么？嗯。
2: 这都行，
4: 走，你这是赢了。
5: 不好意思啊，二比二平，承让了。
6: 二比二平，承让了。
1: 再见。
7: 再见。

除了青春的热血和暗恋的酸甜，电影关于念念不忘的共鸣也让很多观众深有感触。这也是刘浩存和宋威龙两人第一次合作拍摄青春校园题材的影片。导演提到，似火穿着裙子在操场上和小伙伴们打打闹闹的欢乐场景，也是在片场自然发生的。他说，这也许就是青春的能量吧。影片的另外一首插曲名字叫做《一万种日常想象》，是由环球音乐旗下电子流行摇滚艺人歌手兼制作人李斌演唱的。快乐的节奏带着这些欢乐热血的场景，组成了我们青春里最念念不忘的鲜活回忆。一起来听李斌演唱的《一万种日常想象》。

0: 影片取名《念念相忘》，除了取自原著小说之外，刘雨霖觉得这个名字啊，要比《念念不忘》在情感力度上更高级。《念念不忘》的终点是念念相忘，是指哪怕我长时间与你不相见、不相连，但是我心里想起你的时候，都会把我心底里最珍贵的思念、想念、怀念和祝福送给你。这就是更高级的念念不忘。
1: 亲爱的许念念同志，我想一直陪在你身边，别到了，吵到了。
2: 北京时间22: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

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春华秋实，走进秋天，天高云淡，风清气爽，草木褪去青翠，染上金黄深红，秋风过后翩然飘落，归于沉寂，大自然拨弄心弦，化作秋诗翩翩的旋律。本期节目，著名录音师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先生集30多年唱片至宝，与你一起画秋。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易先生你好，现在来到了秋天，我们不能少了一些新鲜的东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1: 对，秋天你有什么感想啊？通常
0: 秋天的果实瓜果特别的香甜呢，秋天的色彩特别的浓郁呀。
1: 可见你是一个贪吃的人，昨天就想到吃。
0: 秋天的这种大的色彩和这种丰收，我想给人带来的这种欣喜，春种秋收嘛，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了，那可不是要可以享享口福，当然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可以享享耳福啊。
1: 对，那其实坐在乡下的听众朋友们，他肯定会想到啊，秋收气爽啊，就是有丰收啊什么，但是就城市里面的人通常就不会那么农民化的一种跟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种情景。我觉得我们住在城市的人可能秋天就两个感觉，一个是我们要去旅游，
0: 秋天的天气特别好，
1: 第二个就是秋高气爽，我们要去看红叶，还有一个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有个感触了，秋天有一点点伤感了，
0: 时间走得太快了，
1: 因为
0: 一年来到了秋，
1: 音乐里面写秋天的伤感的也占了一个挺大的比例。
0: 因为绚烂之后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啊。
1: 秋天之后就步入冬天了嘛。所以秋天就比较多的感慨，
0: 落叶的凄美啊。
1: 不过我觉得还是享受秋天的美丽
0: 是的，
1: 就很重要。所以每年的十月中，其实对我来讲，我都不愿意干活，我觉得应该去旅行。
0: 那我今天来着了，非得把您先拽住到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先分享，然后您可以踏着歌声踏着音乐再去旅行啊。
1: 那秋天还是挺长的嘛，初秋跟就是后秋其实还很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就是三个月的变化会非常大，所以你要看你去什么地方旅游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这个可以规划一下了。
0: 那我们今天用节目带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就带了
0: 寻秋踏秋好吗，
1: 跟秋有关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做过秋的音乐，跟秋主题的音乐也有十几二十张了。
0: 那我们慢慢的和大家来分享。
1: 对对对。
0: 那今天我们先带来。
1: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堆碟，然后童斌消化了一下呢，他就选中了张维良的两张碟了，一张是《醉笛》，就是《醉笛》，这个是1997年，我们在分开几个地方录。大乐队的伴奏是高雄，然后小组的乐队呢就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的那个录音棚里面录的，这个标题叫《醉笛》。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些新作的笛子的曲，不过写得非常好听。这个唱片呢有9首曲子，《花气》《南韵》《二凡》《深秋序》《春潮》《庆夜凝》《鹧鸪飞》《醉笛》还有《绿洲》，那里面就有一首《深秋序》。
0: 这张专辑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啊，它是新创作的乐曲，再加上传统的经典的曲子。

0: 样而来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为什么会选他呢？因为这个我看过他的演出，张维良先生的演出太精彩了，可惜呢一直没有机缘采访到他，我就特别的遗憾，很想让您来说说他的故事和他合作的故事。
1: 上两个月他还经过广州，然后我就说
0: 哎呀呀呀，
1: 然后我说哎呀来做节目吧，因为我们给他录音的系列。
0: 那您当时怎么想的呢？
1: 没有没有，他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就要飞机走了
0: 啊，
1: 就是这样，他没有我的心，我有他的心。
0: 来去匆匆啊，
1: 其实说笑话了，因为他是个大忙人，因为他现在虽然是退休了，但是他经常去欧洲啊，去很多地方都独奏会太多，然后
0: 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前几天才在国家大剧院又独奏会，所以他是一个大忙人。
0: 对，所以一直没有这样的机缘采访到他，所以我也就想在我们的节目中让您来说一说您眼中的他，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曾经录制过的他的音乐作品，也是把经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传播给大家。
1: 那本身张维良他是一个 很勤劳的啊，就是演奏方面他有笛、箫、埙 三种啊，然后他也参与很多的作曲的成分，也参与很多编曲的成分，所以他现在经常去欧洲啊，或者是在比如说国家大剧院演出，他的组合的方式就不一定是民乐队，他有竖琴啊，有电子音乐啊，还有法国的现代作品，他涉猎的范围很广，所以在传统方面呢，他跟这个北方的笛啊，那个冯子淳，跟南方的那个赵松廷，他又学过，他虽然南北派，他也贯通。他是一个比较全面的
0: 、
1: 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剧集里面呢，你会看到一些北方有关的风格，也有看到一些南方有关的风格。那我们今天选的这首的深秋序呢，然后他也没有说他序什么东西啊，就是回忆感慨啊，很含蓄
0: 啊，这是一首用低音笛演奏的作品。
1: 哎呀，低音笛比较难吹啊，为什么呢？低音笛它本身这个就这么长，然后很费气的，然后手指又比较宽嘛。
0: 这个您特别有感受哦。
1: 因为以前低音笛作为初学来讲，比较出名的一首曲就叫《姑苏行》啊。我们小时候也吹了，就是当你吹邦笛的时候，会觉得很欢快；你吹低音的时候，它就很费气。如果说吹一个这么长的曲子，那个肺活量是很厉害的。
0: 您最早学乐器就是从笛开始的是吗？
1: 这个是没有选择的办法，因为在我们小时候我家对面就有一个小哥哥吹笛子的，然后我听他吹得挺好的，然后我也去四毛钱买了一根笛子，我的经济能力只能应付四毛钱
0: 了。四毛钱就成就了您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吹笛子当然我是不行了，但是那时候我的深有体会，就是经常听到电台播那个姑苏行，后来我也去买了一只低音的笛回来，结果我一吹，第一次我就吹到头晕了，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那说回主题了，这个深秋序就是低音笛吹的，声音也比较低沉，跟我们平时听的那种欢快的什么牧民新歌这样的一种笛子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比较长哦，十分钟哦，
0: 送给大家。
1: 然后从这个音乐里面我们来体会啊，作曲者演奏者要表达的深秋序是序些什么内容啊，
0: 让大家慢慢的在音乐中去体会和感受啊。
1: 好的。

0: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张维良先生带来的低音笛啊，是深秋序，把秋天的这种萧瑟呀、凄美呀，用低音笛这种乐器表现得也恰到好处哈。
1: 刚才说过，张维良的这个吹管方面的造诣是很全面的。其实我们跟他录这么多张碟里面呢，最受欢迎的一张碟是《天幻啸音》。因为那张碟我们是用那个新中国音乐、新世纪音乐的手法 ，World Music 的手法来请侯牧人来编曲的，然后给那个这个画面呢带来一个很震撼的效果。那个天幻啸音当时的反应是非常热火，然后天幻啸音反应很热火之后，我说：“哎，张维良，你这类的风格不传统了，不是传统的中国音乐。”我说：“你应该继续吧。”后来他就想，不如我来搞一张熏的专辑，所以这张《问天》里面呢，就有主要主题就是熏的专辑，有高音的，有中音的，还有低音的熏，就是低频的熏。所以他在编曲方面呢，也就是就是在比《天幻啸音》的风格有一点点区别，他这张比较活跃一些，就是比较热闹一些，比较活跃，也比较古老一些。可以这么说，它其实跟天幻啸音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风格，然后这个曲里面有一首曲子，我觉得跟秋天也有关系，因为曲名就叫秋风。
0: 说到埙这种古老的乐器，它到现在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哈。
1: 对，
0: 那么可以说是世界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了。它的音色又是非常的古朴，仿佛是从远古走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听这个埙，又让我们仿佛回到远古，回到过去。
1: 埙的历史跟骨笛，就是骨头做的笛子的历史，就是也差不多一样的历史的，很悠久，很悠久的。然后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说秋天通常有些什么感慨啊，就是秋天开始的会有比较多的感慨啊，比较多的回忆啊。
0: 对，
1: 这首曲呢是比较这样的，比较抒情，比较伤感的。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在音乐伴奏方面呢，有三个女生戏引力合唱组的给她伴，所以这种感觉就更浓厚了。我觉得这首曲子的音乐风格、曲风跟演奏都很特别，非一般的民乐。我们用另外一种观点来欣赏它。还有一个主角很重要的，就是编曲的那个人呢。比如说我们说《天幻啸音》是侯牧人老师嘛，那这张的编曲者，他本身就是一个管乐专家，叫陈前。但是吹管乐很厉害的。当然他编曲方面也是就是手法还比较全面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说要把这个埙的古老、现代还有历史，还有它的音色的风格，怎么样发挥出来？就比如说这首曲里面用了三个女生嘛，那其他方面也用到男生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乐器，都是根据需要的时候来编配的。这首曲的女生，我觉得，
0: 所以这个专辑就特别的好听啊，
1: 特别是女生出来的时候。
0: 那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哈，
1: 时间也差不多了。
0: 这一张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秋风》呢，还是他专门创作的这样的一首乐曲。因为这个流传下来的埙的曲谱并不多，
1: 对，
0: 所以对音乐家来讲也是非常考验的。
1: 要写这样的作品，就必须有底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的。
0: 那您还是寻到了宝呀。
1: 就我们合得来嘛，就是会弹出一些火花嘛。
0: 而且用这个时间的刻度来说，这个在这么长时间之前啊，30多年，将近40年的这样的时间里，
1: 这个没有，这个97年，
0: 在这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把这个这么精妙的音乐、精美的音乐录制下来。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秋风》送给大家。这首乐曲是在这个《问天》这个专辑里啊。那么这个专辑也是特别的一张埙的专辑。
1: 对，然后我们播完这个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0: 可不是吗？这半段就要和大家说暂时说再见了啊！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春华秋实，走进秋天，天高云淡，风清气爽，草木褪去青翠，染上金黄深红，秋风过后翩然飘落，归于沉寂，大自然拨弄心弦，化作秋诗翩翩的旋律。本期节目，著名录音师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先生及30多年唱片至宝，与你一起画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老易，
0: 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踏秋寻秋。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专辑是
1: 这集节目里面有三张碟啊，有一首民乐的录音，也是我们早期的录音了，然后有一个春夏秋冬里面的秋呢，其实我们有两个版本啊，我们录过两个不同的版本，还有一个唐诗欣赏里面的有关这个秋的作品，因为唐诗里面跟秋有关的

0: 太多了，对。
1: 那么首先你想给大家播放哪一首曲子呢？
2: 我想我们热热闹闹的开场如何？
1: 可以可以。这个唱片在雨果的这个几百张唱片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唱片。
2: 嗯哼。
1: 为什么冷门呢？因为这个乐团现在都不在了，是山东济南前卫民族乐团。
2: 哈哈，又让您收到了这个时间当年历史上最好的声音了。
1: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这个团呢，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民族乐团每个地方的团都有一定的特色。
2: 嗯哼，
1: 比如说广播民族乐团，大家就会想到彭绮文。
2: 嗯，
1: 中央民族乐团马上想到李文金啊，什么长城啊。广上海民族乐团，你马上想到啊，小刀会的那些粤语武侠小说的那个，因为香港用的最多了。嗯、然后山东的济南前卫民族乐团，你会想到什么呢？他有几个主角很厉害的，王慧然呐、啊嗯，还有吹笙的那个胡天全呐、啊。包括他们的打击乐啊、吹管乐呢，都非常的很震撼的，我觉得。
2: 嗯、
1: 然后他们团其实我觉得出了一些人才了。
2: 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您跟这个团结缘呢？
1: 因为我也没有搞雨果之前，我也是搞很多民乐团的指挥的嘛。我也认识很多民乐团的这方面的前辈啊。
2: 嗯。
1: 他们就告诉我一些信息啊、哦，这个民乐团怎么样，那个民乐团怎么样，那我当然就是小辈的身份，我就去找他们了嘛。所以当时我是
2: 您谦虚啊，您那时候也是在舞台上的大咖好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靓仔那时候啊，因为我搞没有搞雨果之前，人家都叫我小易的，
2: 嗯，
1: 忽然间我搞了雨果，就一下子人家叫我老易了，
2: 就是一个分水岭啊。
1: 分水岭，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辈，因为忙的时候我一个星期要指挥四五个乐团呢，所以我跟音乐学院也好，夏飞云老师也好，或者是老前辈彭绮文，我都有些交往，我从七几年、八一年、八二年、八三年，就是每年都有一些交往。因为我在音统处做工作的时候，我都曾经请过他们来香港做大师班啊，指挥青年乐团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一直有来往。所以我。

0: 还有胡天全的凤凰展翅，
1: 嗯，
0: 还有这个他们的大德胜，也是他们的保守曲目，包括像香港中乐团现在也经常演的大德胜，
1: 嗯，
0: 也是他们的这个济南民族乐团的保留曲目，
1: 嗯，
0: 还有王慧然的彝族舞曲，
1: 嗯，
0: 现在还很红的一个网红弹琵琶的啊，方锦龙也是从这个团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团也出过一些人才。那我们今天就选一个跟秋天有关的曲子吧，你来介绍。
1: 恰题的是吗？
0: 对，
1: 那当然是这个。你这个，你看这个封面多喜庆啊，
0: 嗯，
1: 这个多有丰收的这个喜悦的感受，那肯定就是这首了。
0: 没有，
1: 打起鱼鼓，
0: 打起鱼鼓唱丰年，
1: 唱丰年，
0: 它是一个醉壶的，
1: 嗯，
0: 因为在民族乐团里面用醉壶的这个乐器是不多的，它山东就是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醉壶拉得非常好。
1: 嗯嗯，
0: 我们给他录过两张碟，就是一个是徐瑞东升，然后另外一张就是刚才那个打起鱼鼓庆丰年。
1: 嗯，
0: 我当然我小时候我也学过这首曲子，我所以有印象。这个碟里面呢有一首曲子跟秋天直接挂钩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唢呐为主的这首曲子叫打枣。
1: 嗯。
0: 你看过打枣没有？
1: 啊，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从小练的绕口令就有一个打枣
0: 啊。
1: 你看枣也是秋天成熟嘛，
0: 嗯，
1: 就是拿着杆子去打枣，红的多，青的少，这样的一个绕口令也是很非常有意思的。
0: 对，
1: 这个打枣在民间可以说是一种，就是很生动的一个秋天的一个景致，一个景象。
0: 对，除了打枣，还有一些秋天打柿子了，
1: 嗯哼，
0: 就是很生动的嘛。
1: 那就是丰收嘛，你看。
0: 然后
1: 一杆子打下去。
0: 对，还有些地方，比如说婺源的黄陵啊，它就有一些晒柿子啊，什么这样的一种秋天特有的景色出来。
1: 晒秋，嗯。
0: 那来介绍一下这首打枣嘛，因为不长，才两分多钟。
1: 嗯 嗯。
0: 它里面呢，其实除了唢呐，还有口哨。
1: 嗯。
0: 类似这个卡戏这样的啊，一种很民间的一个风格。
1: 嗯，
0: 当然这首曲子很热闹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济南前卫民族乐团的这首曲子叫打枣，领奏的这位先生叫李春山。
1: 嗯，他也是模拟人生的演唱
0: 的那种欢快啊，渲染的那种气氛。
1: 好，那我们让这首曲子把我们的热烈的情愫表现出来。

0: 那听完了一首打枣，我们和大家静一静啊，安静一下，品味一下秋。
1: 对，我们录过的唐诗的录音有两组啊，一组的名字叫《唐诗欣赏》，是两张碟的，就上集下集是，孙道林先生，老前辈了。
0: 那绝对的是这个泰山级的人物。
1: 哎，他们两夫妇我都非常敬仰的，因为，
0: 王文娟啊，演《红楼梦》里面的
1: 我的偶像，
0: 黛玉的，
1: 我的偶像。我真的我的偶像，
0: 我们大家的全民的偶像好吗？不要说只是你的偶像，
1: 因为
0: 我们大家都抢掉了。
1: 因为他那个越剧《红楼梦》，我到现在还是认为是经典。
0: 是的，
1: 虽然电视剧的那个曲子也很好听，但是从演技跟这个音乐的高度啊，我还是觉得越剧《红楼梦》，
0: 大家会因为看过他演的这个黛玉，喜欢上《红楼梦》，认识《红楼梦》，更深刻的认识啊，还有就是喜欢上越剧。
1: 我觉得王文娟的红把话题岔开啊，我觉得王文娟的《红楼梦》是一种高层次的，
0: 嗯哼，
1: 就是你看到这他演的这种《红楼梦》，跟他唱的那种境界，跟电视剧的还是有一个距离。电视剧感觉像一个小姑娘，
0: 哎，
1: 她那个很成熟的。
0: 所以我觉得孙道林老师的这个朗诵也是别有韵味，
1: 对他要求很高。
0: 划时代性的，
1: 对，
0: 他的这个电影台词也是非常好。你像那个《王子复仇记》的哈姆雷特，
1: 对，
0: 他的配音那是极致，到现在都是这个表演系学生的一个必修必学的，必须去模仿必听的这样的一个段子，经典的。
1: 对，这个唐诗欣赏说一下我们怎么会做这张碟嘛。
0: 嗯哼，
1: 其实那时候我们你知道雨果录很多古琴吗？
0: 我当然知道啊，
1: 我
0: 喜欢音乐喜欢唱片的人都会知道雨果，都会知道雨果是从古琴开始的。
1: 其实我们录到现在有差不多接近50张了，
0: 嗯哼，
1: 然后雨果出版的可能有46、6、7张吧，我也没有统计啊。
0: 嗯，
1: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流派就是我们那个广陵琴韵，广陵琴韵就是里面我们有7张碟嘛，然后其中一个演奏家就是林友仁先生，
0: 古琴演奏大家。
1: 林友仁先生，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活动的时候跟他还是比较要好的，经常吃饭呢，经常聊天，因为他平时生活很乐天的，就是在一起笑话不断的那种，就是很开心的那种。然后他就有一天知道，哎，哇，你在做这么多录音，你有没有兴趣做一个唐诗的一个这样的专辑？我就心里面没有什么概念。他说，我们那个孙道林的老师那个这方面造诣很高啊，什么什么，他就跟我推荐这样的一个节目。我说好啊。然后林友仁先生就负责这个音乐的配乐，所以他虽然是这里面有18首诗，每一首的配乐都是独立的，根据诗的音乐去做配乐的，所以这个唐诗欣赏一跟二的配乐是非常讲究，然后他就帮我们去统筹了这个，叫孙道林老师找来，我们就做了这个录音。那两个
0: 大咖的合作啊，
1: 对，
0: 林友仁先生和孙道林老师他们俩的合作，
1: 他们两个也是好朋友，也是好朋友。那讲到我们今天要播的这个曲子，第6首啊，叫《9月9日忆山东兄弟》。
0: 啊，这首
1: 很著名的，我们还是请那个童斌老师来给我们念一下，我的普通话就不行了。来，
0: 也是别有一番韵味的。
1: 来，
0: 我这个露怯了啊，应该提前准备一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哎呀，我觉得我怎么可以把我的这个放在孙道林老师的前面呢？
1: 也没关系，我们听了你的啊，然后再听孙道林老师，我们现在
0: 就
1: 来放。
0: 你给我一个教科书籍的这个对比。
1: 不一样，不一样，一个女生，一个男生，不一样的嘛。
0: 没有呀，没有呀，我没有办法跟孙道林老师去比。
1: 然后再听听里面的配乐，
0: 他的这个他的语言的功力啊，他语言中透露出的这个文化内涵的底蕴的深厚是没有办法不让人敬仰的。
1: 哎呀，你也别谦虚了，
0: 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分享。
1: 你也很多粉丝的。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王维17岁时写的一首诗。当时他的父母兄弟都在华山以东的家乡，他独自一人客居京都长安，常常感到孤独和寂寞。每逢岁时佳节，更是乡情倍增。这首诗就是诗人在这一年的重阳写的。三秋令节，篱边的丛菊正次第开放，寒花似金，冷香满庭。远处不时传来人们登高取醉时的阵阵欢笑声。诗人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当然没有兴致登高了。他只能独坐在东窗下，遥望着天边的浮云，暗自思念。今天，家中的兄弟们也都在登高游乐，欢度重阳。当他们头上都插上茱萸的时候，一定会因为少了我这个远在他乡的兄弟而挂念、谈论我吧。

0: 哎呀，欣赏完这么高山仰止的这样的一段，孙道林老师和林友仁先生一起来创作的这个《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哈，我想这样一个殿堂级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真的是让我们后辈啊，真的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深深的这种底蕴，给我们内心的滋养。接下来我们继续。哎呀，我这个觉得，要是这个停在这儿，我已经没有办法，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整张专辑了。
1: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两张专辑，其实，重点要介绍的就是这首《秋》啊。这首《秋》，我们前后录过两次。一次就是这个专辑《秋》里面收录了这些作品，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里面，我们在第二次录了这首《秋
0: 四季》啊。
1: 然后呢，这张《秋》呢，1997年的录音呢，是关乃忠先生指挥的高雄乐团啊，里面除了《秋》呢，还有这个《黄河风情》、《井涧树》啊，景焕的爸爸然后还有一个关乃忠的小提琴协奏曲是那个梁建峰负责拉小提琴的，1997年录的这个作品。那我也得说一下这个《秋》的作曲者叫卢亮辉，他是一个印尼华侨以前我1977年在香港中乐团的时候，我拉高胡二胡嘛，他拉贝斯，因为我坐在这里，他坐在那里，所以我们两个经常面对面，就是休息的时候我们会聊天的，因为他是印尼华侨，我是新加坡华侨嘛，我们会说一些土话啦。
0: 你们两看相不厌舞台上互相眉目传情，
1: 可以说点马来话土话。然后那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作曲的，我以为他是拉贝斯的。后来就
0: 那他也不知道您是录音师
1: 他也不，我还没有录音，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开始学录音，我是1985、86年才开始录音的。我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0: 就是你们的情谊是早于这个之前，
1: 他早就是作曲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而我那时候是根本没有录音的。
0: 那他很低调
1: 他很低调。那后来就是我搞了，就是我离开中，我比较早离开香港中文台的，然后就搞了雨果之后才知道他在作曲方面是有造诣的。所以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也不是说非常著名的所以我们在录完这个《秋》之后呢，还有录完一些其他的他的作品之后，我就开始注意他。然后有一次我们跟胡炳旭老师聊天，我说你跟卢亮辉熟不熟？他说熟啊，因为他开始他的作品在台湾先流行起来，而不是我们这里。他的作品首先是在台湾红起来。台湾很多乐团都做过了，然后我说要不要安排这个胡炳旭老师来指挥这个卢亮辉老师的一个专辑嘛，所以他好啊，所以他就把春夏秋冬的童年的回忆、闹花灯还有节庆花舞这七首作品，这第二次录的时候是胡炳旭老师指挥的，第一次录的时候是关乃忠先生指挥。当然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处理有点不太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就分两段，前面是关乃忠先生指挥的我们播一小段，然后我们再播这个第二段是胡炳旭老师指挥，你们听听两个录音什么不一样。
0: 哎呀，那太有趣了，
1: 隔了五年了
0: 看看两位指挥大咖不同的这个手法，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对，然后我也想提一下这个秋的封面呢，你看你猜是哪里？
0: 我猜不到，这不就是红叶吗？
1: 这个
0: 那哪里都有呀，
1: 这个景其实是一个标志来的，这张照片是我拍的是
0: 你就是想让我说这句话吗？
1: 没有
0: 我偏不说嘛。
1: 不是
0: 因为那么多的照片封面，
1: 是九寨沟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画面就是五彩池那棵树上的一个黄叶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地方才有的。
0: 怪不得呢，因为我没有去过。

0: 哎呀，
1: 不是
0: 下次您
1: 吧？
0: 去一定要带上我。
1: 不是吧？
0: 是的，我下次一定要在这样的景上留一个大头照，这样子我就赖不掉了。
1: 会搞反哦，3000多哦。
0: 哦，那我锻炼好身体再去。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是吗？听着秋的歌曲，就
1: 对，
0: 是因为要秋天去旅行呀。
1: 对，好了，我们就听完这两段的录音，时间也差不多了，跟观
0: 好，
1: 众说一下。
0: 我们就把这首《秋》送给大家。
1: 对，分开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乃忠指挥的上半部，下半部是胡炳旭老师指挥的。
0: 让大家慢慢的体会一下，感受一下音乐的魔力和魅力，踏着音乐出发哈，一起寻秋，踏秋。谢谢易先生，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你分享。我是主持人孙孝义。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登录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号乐听 APP 和学习强国 APP， 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在文字和音乐当中再度相遇。今天首先要为您分享的文字是来自于一位作者，他的名字叫舒国志。他的文字充满了简约的味道，而这篇文章呢，描述了在旅途当中的一段美好时光，叫做《旅途中的女人》。

他微低着头，视线不经意地落在前下方的地面，轻闭着唇，有时甚而要把眼皮也合上一阵子。随着车行的颠簸，身躯也时而稍显一晃。有时他读着一本书或一本杂志，不理会时间的漫长无聊，也不在意其他同行者在奔波劳碌些什么，不时也会抬起头来看向窗外，如今是到了什么站，哪条街，或是注视一下腕上的手表，借以得知自己现下是处于人生哪一个刹那，有意或无意的。当然，极多时候他只是坐着，眼光平视，未必看向张三或李四，但也可能会看到某人。倘若有人忽然滑落了报纸或打了一声喷嚏，那么他的眼光到此短暂投注一下，也属理所当然。从他垂下的头，你能见着他的颈子线条，或自他下捻的眼皮，你能见着那更显修长的睫毛，或由他看书时专注的鼻梁，以及他不多移动的身躯，这些都在提供一份安静的气味。这安静的气味不是把旅途中的想象世界与视野空间竟然拉展得开阔了许多，不只是车船行驶所需的时辰而已。这些景象，不论是在纽约的地下铁、旧金山的巴特地车、费城的滑轨车、西雅图往返熊岛的渡船上等等地方，皆可随时见得。人在这些移动的机器上稍作相聚，然后各奔东西。有些人先抵达目的地下车去了，有的人还要再熬一阵才能脱身。不少人后来居上，没行多少路便飘然地去往定点，然后他这段旅途虽然已经快完成，焉知不知下一段迢迢长路又即开始。

旅途二字意味着奔走不歇，他给人生不自禁地下了凄然的定义。不言旅途，人生似乎太过笃定，笃定的像是无有，又像是太过冗长。倘言旅途，则原本无端的人生突然间增出几丝细弦，从此谈话出不尽的各式的幻想，让人或驻足凝神，或掉头他顾。旅途中的女人自是幻象一种，一如旅途中有山有水，有麦唱声，有汽笛声，有瞪大眼之时，有瞌睡之时，在各依当下光景及心情而成与时推移的意趣，那是可能而非定然。幻象也者，正指的是与时推移。人在旅途中更容易被环境逼使而致收敛或冷静，甚或真空，也于是可慢条斯理地来看向周遭，而因此往往看向那些细微的人情部分。那女人正在读书，书加上她便是她当时的全然自由世界，与俗世隔绝，这替其他过客造出一幅旅途的景象，寂寞而迢迢的长路。而那坐在对面的女子低着头，像是在看着自己的手或手上的戒指，那么无关红纸的动作，甚至根本没做动作，你却一丝不苟地用眼睛轻巧而自然地记录下来。为什么？便为了虽然上帝把你们安排在同一些车厢，幻象的取舍却在于你自己。你已经有了你个人不能释怀的是活物，要在即使是稍作短暂停顿的移动迅速之车上，也会劳师动众地去记那愁思。旅途中变幻无穷的景致，未必能转移你固执的视点而达至所谓的目不暇接。看东看西一阵之后，你总还是看回你自己，看回你心中一直还期盼的某一个世界。倘若你心中想的是不能由旅途中看得见，眼虽不停顾盼，竟是视而不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孙孝义。今天为您分享的文字是来自作家舒国治带来的《旅途中的女人》。

旅途或许只是人生的一半，另一半需得在下了车之后再去谋取。古人的诗说，旅途虽驱愁，不如早还家。确然，多少人在下了车后心出好几许的惆怅，然总得在下次再上路前将前次心中的年波来摆平，而后面临另一个未知的新境界下才算不虚此行。旅途中的女人经由这特殊的周遭情势，呈现出某一种凄迷的美，这份可能的美的感受只能提供给同车同船的不相干的过客，不是提供给她的同事邻居，或是她的丈夫或男友。很可能她的同样品质在相识人的眼下不是美而是丑，不是安静的气氛而是许多不愉快经验集合而成的隐忧。过客不处理进一步的实体，亦不负担历史，只是隔岸观物，因而更能察受其美，此亦是人生无可奈何之处。旅途所见看过也就罢了，幻象若要硬加认真，当落了真实便往往失其幻象之妙了。这也便是旅途中的女人始终让人不厌于目接却又看之不清的道理。

刚刚分享的文字是来自于作家舒国志的《旅途中的女人》，我想这也是作家比利的功力之在啊。即使是在某一段小小的旅程中，同车同船。

看到了一个读书阅读的女人，她也可以生出这么多的人生感慨。所以文字是极其奇妙的。其实文字它也是我们内心所想的外在外化的世界。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个读书的女人，可能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看都不会看到，留意都不会留意，但是舒国志却把它变成了一幅人生当中的美丽画卷，一个短小的惊艳的瞬间，也带来了人生不一样的思考与启迪。我想这就是文字的美妙之处。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那更多的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我们下一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

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清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0: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罗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2: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2: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2: 所以想想太
1: 快
2: 了，
1: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2: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

0: 题哦。
1: 对，你知道咱们三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0: 对，
1: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0: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1: 互相干扰、
0: 啊、完全没有。
1: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来旅行，他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一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0: 对，
1: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0: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1: 对，还有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0: 蓝色元素，
1: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0: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1: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0: 对，太帅了、
1: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
0: 啊，
1: 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0: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1: 那
0: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1: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0: 对，
1: 就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
0: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 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1: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不
0: 愿意出来，对，
1: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0: 可以去避避暑。
1: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0: 对，特别浪漫啊！
1: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0: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1: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哈、卡皮巴拉啦，那个
0: 闪电哥、
1: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0: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1: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十九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他个台子猴了。
0: 看看就好了是吗？
1: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他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 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0: 大家都很特别，
1: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0: 是的，
1: 看不出来谁特殊。
0: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1: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0: 是一个周末
1: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0: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1: 对，
0: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1: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现在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0:11，亮亮跟红红我们俩又蹲在帐篷里了啊！我们现在是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在我们面前呢是一对深圳的母子啊。深圳妈妈是怎么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的？
4: 我也是看过你的那个 vlog
1: 啊，看过我的视频哈、啊，真的。
4: 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可能因为小孩子他的童年就真的就一次，他没有太多的，就
1: 没有的重来的
4: 啊，对，就能够给他一个很难忘的童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居然是看了我 vlog 来的哈，而且我听说那咱们深圳的朋友，居然是咱们业主群里都有好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
4: 对对，我其实我是在我们业主群里面有他们的推，然后我就。他们其实有来过，然后我就搜了一下，哎，我感觉还不错，就带两个孩子过来了。
1: 今天两个孩子，你几岁
5: 了？6岁。
1: 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陈一轩。
1: 哦，请问你今天跟着我们来到夜宿海洋馆，最难忘的是哪个部分？看到了什么动物？
4: 看到什么？最喜欢？
5: 鲨鱼。
1: 哦，你是跟冰雪线还是跟雨林线？
4: 雨林的
1: 啊。有没有看到卡皮巴拉呀、梅花鹿啊、羊驼？
6: 我喜欢这些。哦，
1: 就是你现在面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帐篷里面，前面有各种福分呢、魔鬼鱼，是不是？你晚上还睡觉吗？
6: 不睡觉了。
1: 你还睡得着吗？
6: 睡不着，我只看鲨鱼。
4: 不要鲨鱼，
1: 这里有可能有鲨鱼，而且最搞笑的是。都已经10点多，快11点，你还在吃零食？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还搞了海底的零食会跟海底生日会，那蛋糕好吃吗？
4: 好不好吃？
5: 还行。哎
1: 呀，要求可真高啊，真是太可爱了。刚才我觉得妈妈说的特别好，孩子的成长是，就是没有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要带他来一些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4: 对对，我其实我很热衷的带孩子体验各种不同的，一些无论是生活啊、旅行啊，还是他去不同的地方啊，各个的文化领域啊，我都希望他能够去，对对对，能够陪着他成长，希望他长大成人之后能够记得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妈妈都在场。
1: 而且我觉得他长大一定会带着妈妈出去玩的，对不对？
4: 我也有希望能够。
1: 你长大会不会带着妈妈出去玩？
5: 看兰博基尼。
1: 什么什么什么？
4: 那我要给我买兰博基尼。
1: 哇，你太厉害了，这孩子没白养。这是姐姐对不对？姐姐叫什么名字？来，
7: 陈佳玉。
1: 你几岁了？
7: 今年11岁。
1: 哦，你今天是雨林县是不是？
7: 嗯。
1: 怎么样？今天什么动物让你印象很深刻？
7: 豚鼠。
1: 卡皮巴拉？
7: 不是那个卡皮巴拉，那个小号的。
1: 那个就是那个在水里的那个。
7: 啊。
1: 为啥是那个？
7: 哎呦，
1: 长得很萌，
7: 嗯，
1: 哦，这下次能不能自己出来，就不用妈妈带着都可以跟着我们出来旅行了？
7: 可以。
1: 哎呀，你想去哪里？
7: 厦门。
1: 好吧，厦门下一站我们安排起来哈，我们继续走啊。红红跟亮亮，要不我们去那边走走啊？
8: 我贴那边就像开大石会，不拉不拉不拉不拉，而且有几个帐篷他们都连在一起的，感觉大家是组团来。
9: 因为这边我们安排的都是小朋友单独来的，好像哎，这个，做一下自我介绍。
10: 我的名字叫钟子凡，我今年十岁，我是深圳那边的。
8: 哦，深圳的，你是自己来的吗？
10: 我是陪着亲戚来的。
8: 哦，陪着亲戚。
9: 是哪个亲戚啊？你叫他什么？
10: 舅妈。
9: 舅妈。然后还
8: 陪谁呀、
9: 啊？对呀、啊，对呀、啊，谁陪谁呀、啊？舅妈带你来吧。啊，今天玩了一天之后觉得怎么样啊？哪个环节是印象最深刻的？
10: 很开心，老师讲解水母的时候感觉印象很深刻。
9: 你摸水母了吗？
10: 摸了。
9: 什么感觉？
10: 像果冻一样软软的。
8: 所以我们上了水母课，但是明天也跟水母有关的一个研学课哟，期待一下。除了水母还有什么喜欢？
10: 我感觉就是柠檬沙吧，柠檬沙它整体的话就是感觉有点黄黄的，
8: 所以长得很萌，是不是？
10: 对。
8: 下次能不能一个人跟着我们出来，不用你陪谁，谁陪你了，跟着我们出来旅行好不好？
10: 可以。
8: 我看行，你想去哪里？
10: 我感觉我想去云南，云南可以去感觉那些民族的风格。对，
8: 我看行。好，谢谢啦，你继续钻帐篷吧，我们又要往外走了哈。哎，这边我看的是，感觉你们的帐篷是连起来的，你们是组团来的吗？
11: 对，我们六个人。
8: 啊，你们是从哪来？
11: 深圳。
8: 咱们今天每一团深圳是扎堆的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我们洪亮组合的研学团？
11: 因为之前的话在来这边玩，然后办了联卡，然后后来看到你们有搞这个游学夜，这个游学这个什么
8: 夜宿
11: 啊，夜宿，然后搭帐篷，然后就来了。
8: 哦，其实你们是有年卡的，要专门来跟我们玩啊。好，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12: 我叫李一涵。
8: 啊，李一涵，你是跟好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夜宿海洋馆的，对不对？
12: 对。
8: 什么最好玩？现在什么动物最喜欢？
12: 卡皮巴拉。
8: 卡皮巴拉跟谁抱了个卡皮巴拉？不是你吧？我今天是你吗？我刚才看了看，有个小朋友抱了个，这是你的宠物对吗？你这个
12: 天天抱的它。
8: 你从深圳把它带来的。那你的卡皮巴拉叫什么名字？哎，就被其他小朋友直接推到帐篷里去了。你想说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小文。
8: 你们几个是一起来的对不对？
13: 对，我家里有个真正的宠物，它叫做毛毛，它真的是一只真猫。我家里还有一只狗叫蓉蓉，是真的狗。
8: 好吧，看来家里都是爱动物的娃，是不是？
14: 它的名字叫卡皮，我叫它小卡皮皮。
8: 哦，你带的这个小卡皮皮皮，好吧，你最喜欢什么动物？你告诉我，这次来。
13: 我暑假去了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买拉布布。
8: 哦，拉布布，天哪！好了好了，准备睡觉了。这几个娃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欢迎你们下次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好不好？好的，好，知道你们每天都要带着他了哈。我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真是太热。笑笑在哪儿啊？笑笑睡觉了吗？哦，你还洗澡了哈。好，我们现在夜探帐篷啊，现在这个红红跟亮亮已经走到了这个笑笑这里。笑笑是我们母乳爱志愿服务队的一个小志愿者，当时他才几个月就抱着，被妈妈抱到我们活动就是我们大爱有声母乳爱启动的现场，那时候还在怀里呢哈。
15: 你还记得吗？你肯定不记得。
8: 你知道母乳爱志愿服务队吗？
16: 知道，我知道。
8: 知道你是个小志愿者吧？
16: 知道。
8: 今天我们的海底生日会，你亲爱的老妈专门给我们订了一个孩子都喜欢的这个叫什么蛋糕啊？就是那个奥利奥的蛋糕哈。你是不是特别开心？跟孩其实在这里吃蛋糕跟平时妈妈给你做蛋糕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6: 是有点不一样。
8: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16: 快乐可以分享给别人。
8: 哦哟，说的真好啊！
9: 我觉得你很幸福，因为你妈妈是一个甜点高手哈，可能特别会做美食。你是不是在家里经常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呀？
16: 是的，在学校也会给我送。
8: 哎呦妈呀，这太让人羡慕了，这么个妈。因为你知道笑笑妈，就是因为笑笑小的时候不吃鸡蛋就过敏，然后就开始研发怎么给孩子做出营养的餐食。他妈妈以前是个律师，我没记错的话，就转行转得非常大，真的就为了做奶行我不记得，但是就因为你转了一个行，然后就满世界去拜师学艺，成为了我吃过最好的没有之一的马卡龙高手。 然后我们木然每次义卖，笑笑妈给我们捐赠来的马卡龙啊、曲奇啊，都是秒光的那种。而且她为了孩子研究用什么食材最健康，所以今天给咱们夜宿海洋馆第七团打造这个蛋糕，是绝对最好的动物奶油。
9: 所以今天是不是笑笑也觉得挺自豪？

0: 没走，帐篷里，我们今天这个组团来的家，哎呀，组团来的家庭特别多。这个是我们深圳来的爸爸是吧？怎么称呼您？
1: 哎，何先生。
0: 何先生，自己说自己何先生好奇怪吧？何先生怎么会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让他多见识点嘛。
0: 是因为儿子，你怎么这让儿子就跟着我们去北京了呢？
1: 他一直说想去故宫啊，参观啊，爬爬长城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个研学团？
1: 他老妈听收音机听到的。
0: 哦，这次为什么不是老妈陪，是把老爸发配过来？
1: 老妈上班，老妈上班。
0: 老妈周末都上班呀、啊？
1: 他那个，护士，
0: 还比较忙啊。但我想问一下，爸爸这亲身跟孩子一起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感觉怎么样？
1: 比较难忘，很有意义。
0: 最难忘的是哪个点？
1: 啊，就是滑雪啊那些啊，玩冰的那些啊。
0: 他见过雪吗？
1: 没见过。
0: 所以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看真冰、真雪、真企鹅吗？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爸爸能陪伴也特别的好。
1: 对，平常陪的时间比较少。啊，
0: 所以这次有没有什么话对爸爸说？爸爸专门陪着你来哟。
2: 谢谢爸爸。哎呦。
0: 还说谢谢爸爸，哎呀妈呀，爸爸最后这句有点狗尾续貂啊，怎么就来个好好学习，扫兴了，你看看扫兴了。
1: 没有，学习嘛，玩也要，学也要哈。
0: 这个是正常的爸爸妈妈，我是有点不大正常的爸爸妈妈，从来不管孩子学习的，但是你家儿子好乖的。哦。就是因为跟我们一起去了北京首团嘛。
1: 对，一开始没家长陪还有点担心，但是后面呢看到他们可以独立。回来去啊都比较好了，
0: 跟他玩都不想走了，是觉得也挺好，长大了孩子。
1: 对，也谢谢你们，你们陪得好，教得好啊。哎呀，
0: 那也谢谢你选择了跟我们，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出发，这都是缘分。
1: 对，很有意义，你们这个活动。
0: 特别是我们带孩子去公益组织去见特殊的孩子。
1: 对啊，学了很多，见识也很多。
0: 太好了。
1: 对，都很有意义的这个。
0: 我们下次出发要约定你儿子了。啊，
1: 好，肯定的啊。谢谢
0: 啊！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方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

0: 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 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2: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1: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1: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0: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0: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5: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6: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7: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6: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8: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6: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9: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6: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9: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6: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

0: 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2: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不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0: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伊朗外长八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八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6: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6: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9: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
1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今天梅州、河源、韶关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湛江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5到38度，局部39度左右。广州市多云转阴，27到3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在茂名举行，大赛社竞技体育组与群众体育组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双轨并行，广东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不断夯实粤海粮仓，东莞漫博会进入周末时间，场馆迎来人流高峰，市民游客热情逛展。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尚有不确定性，珠江流域不排除受台风登陆后降雨影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三名。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155开局之年，广东迎来首场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今晚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启幕。本台报道，
2: 本届省运会的规模创下历史之最，赛事分为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组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运动员为参赛主力；群众体育组则设10大项、70小项，涵盖龙舟、太极拳等传统项目，以及定向、侧向、轮滑、航空模型、无人机、桨板等4大潮流运动。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双轨并行，极大拓展了省运会的内涵与外延，使其不仅是专业运动员的竞技场，更成为全民健身成果的展示窗口。开幕式以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融合21个地势风貌，与粤剧、咏春、醒狮等岭南非遗，极具分量的是残健共融特色展演。30名听障学生将整齐列队，以整齐划一的手语唱响国歌，无声的手势里是滚烫的家国情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黄佩玲：
3: 我们奏唱国歌的时候，可能在现场的观众，我们会一起听着奏响音乐，我们一起唱，但他们就通过手语的动作把国歌唱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2: 历经多轮合成联排与全要素彩排，这场以南粤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的文体盛会已全面就绪，全体演职人员正以最饱满的状态静待绽放。届时，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广东 4K 超高清频道、广东新闻频道将进行现场直播，粤 TV 客户端、荔枝网同步转播，敬请关注。
1: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随着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和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相继印发，广东正以全民健身为根基，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从城市到乡村，从青少年到残障群体，从职业联赛到群众赛事，在南粤大地上，体育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百姓日常，为155开局之年的广东注入澎湃动能。本台报道，
2: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强健体魄、拥抱健康生活的基石与保障。 在广州，2026年全民健身日暨广州市体育节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7号在天河体育中心南广场拉开帷幕，3000余名市民现场参与，体验60余项赛事活动及体育消费特色摊位，贯穿整个八月的20余项体育节系列活动将持续点燃羊城运动热情。广州青少年篮球爱好者叶耀阳，
4: 在中班的时候开始接触篮球，然后慢慢喜欢了起来。我一周打6次篮球，每次打都是2个小时。
2: 广州大 A 体育董事长张胜
5: 积极地参与了广州的本土的品牌赛事，比如说这段时间非常火的龙舟超级联赛，我们还开发了体育的文创产品，将赛事经济的流量转化成为产业的价值。
2: 从健身去哪儿到去哪儿健身，变化的不仅是问法，更是解法。数据显示，全省体育场地面积达3.96亿平方米。江门鹤山市雅窑镇黄洞村今年完成的3000平方米村体育广场改造项目，补齐了乡村文体配套短板。肇庆则高标准构建15分钟健身圈，让群众出门就能锻炼。此前成立的汕头无障碍跑团，为视障人士参与全民健身搭建常态化公益平台。惠州的惠东文化夜市则推出全民健身主题音乐会，将活力运动与潮流音乐有机结合，满足市民群众的多元化诉求。汕头无障碍跑团助残志愿者
6: 想要从他们的身体情况出发，然后说更好的是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还有说日常的生活。
2: 驻惠东县纵向帮扶工作队队员、惠州市惠东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周鹏，
7: 惠东文化夜市现在已经举办了第12期，基本上是场场爆满，办得越来越好，能够给本地留下一些带不走的一些品牌性的一些群众文化活动。
2: 青少年体育事关体育强国建设的长远大计，广东正加快构建体教融合新格局。在中山，送教上门体育培训让教练带着器材来到小区，给孩子提供个性化课程。由 CBA 退役球员牵头举办的 CYBE 青少年精英赛正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圆心辐射全国，着力培养后备人才。CYBE 青少年精英赛联合创始人、珠海蓝博士创办人滕鹤奇，
8: 就是想能让当地的孩子能够接受到更好的篮球教育，了解运动，热爱运动，才能让运动当做一个梦想去实现它。所以说，我觉得全民运动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希望的种子。
2: 群众体育是体育强省的根基，广东以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2026年，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与粤超双赛齐飞，成为广东群众体育最响亮的两张名片。与此同时，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正火热举行，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也在云浮开赛。广东体育的故事正由每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共同书写。粤超江门队队长球员李志军，
9: 对我们这些草根的球员来说也是给了一个机会吧，展示一下自我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广东是海洋大省，拥有全

0: 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全国第二的海域面积，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条件得天独厚。从近岸走向深远海，从分散经营迈向规模化全链条发展，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正在提速。本台报道，
1: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关键在全。按照部署，广东将统筹陆海资源，深入实施深蓝种业工程，加快养殖装备研发应用和网箱规模化布局，向岸上延伸，完善渔港、冷链物流和水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向市场拓展做优月字号渔业品牌。省港航集团董事长张道武：
2: 所以我们现在是从装备开始着手，但是同步也谋划种苗、还有饲料、动保、冷链物流、加工、深加工，包括销售、外贸这些环节在布局。
1: 全链条加快落地，首先要有经得起风浪的硬支撑。在汕尾碣石湾海域，全国首组六边形插桩可升降横架式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完成调试，网箱边长 24.5 米，高17米，重约900吨，单座可提供近2万立方米养殖水体。插桩式结构使其扎根海底，海上自存状态下可抵御15级台风。中交广航局交建公司粤东海洋牧场项目部横架式网箱现场负责人刘鹏：
3: 我们网箱最大的优点就是超级稳当，不怕风了。普通重力式网箱漂浮在水面，台风一来就可能被掀翻扯烂，鱼全跑了。插桩式直接扎根在海底，结构非常稳固。
1: 装备向深海挺进，管理也要更加精准。在规划用海面积 679.33 公顷的惠东红海湾海洋牧场，太阳能板、5G 天线和高清摄像机被装上深水网箱，构成立体化树质防线。目前，这套方案已在周长90米的深水网箱试点，单个网箱人工巡逻成本降低 60% 以上。牧场全面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供应优质海水鱼超过 1.5 万吨。惠州移动解决方案经理蔡恒博：
4: 该方案融合 5G 高速传输、太阳能清洁能源与 AI 智能分析技术，构建起立体防控加精准检测的双重体系。通过 AI 云台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可以探测一海里内非法闯入行为，触发声光报警并同步到指挥中心。
1: 深远海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金融服务正加快向产业前端延伸。农发行广东省分行表示，将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和贷款，重点支持网箱投建、岸线和红树林生态修复、海工装备、渔港配套以及海洋生态保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汪松：
5: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然后呢，我们准备今年专项拿出500亿来支持我们的海洋牧场建设，
1: 解决建得起的资金需求，也要守住稳得住的风险底线。保险机构正把风险保障、海上服务和智慧监测前移到养殖一线。人保财险广东省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邹鹏：
6: 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出了有64个海洋产品，涵盖了种苗、价格指数等等一些领域。
1: 从项目布局到装备下海，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规模化发展的四梁八柱加快形成。目前全省已成立18家专业的现代化海洋牧场一级开发主体，截至8月2日，今年新建重力式网箱920个，横架类网箱5个。2025年全省海水养殖产量 386.93 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 103.5 万吨，占全国近一半，锚定国企千亿元投资目标。广东正推动项目储备加快转化为实务工作量，带动中小企业、养殖户和渔民共同参与，不断夯实粤海粮仓。
0: 近日，广东召开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视频会，部署产业提质增效工作，聚力国企加码投资，以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为抓手，奋力建设海洋强省，激活全省高质量发展的蓝色新引擎。请听本台短评：深耕蓝色沃土，打造活力海上新广东。
1: 广东海洋经济实力长期领跑全国，2025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2.04万亿元，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 绵长海岸线，广阔海域，丰富海岛与优良水文环境，让广东坐拥发展海洋产业独一无二的自然家底，全年适宜海水养殖，为海洋牧场发展筑牢根基。资源优势想要转化为发展盛势，科技是核心密钥。广东聚焦海上风电、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等高新领域攻坚核心技术，依托梦想号、大洋钻探船等重大科研平台，培育起海上风电、海洋油气、海洋旅游等多个重点产业集群，多个海洋产业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让海洋产业持续提升科技含金量。海洋产业投入大、周期长，广东针对性完善海洋金融支撑，拓宽海域使用权、养殖装备等抵制压渠道，同时加快省市两级渔港经济区建设，组织十家省属国企开展海洋牧场专项招商，打通资本与海洋项目对接通道，坐拥蓝色沃土，叠加政策、科技、资本多重加持。广东正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现代化海洋全产业链，全力打造海上新广东，让广袤海洋持续释放澎湃发展动能。
0: 正在东莞举行的漫博会，市民游客逛展热情持续高涨，展馆内首发首秀、全新业态层出不穷，彰显出潮玩文化破圈和 IP 多元化发展的强劲势头。本台报道。
1: 随着漫博会进入周末时间，场馆内迎来人流高峰，不仅有潮玩爱好者热情赴约，也有不少游客拖家带口兴奋逛展。游客简女士：
7: 我印象的最深的还是哪吒吧，弥补童年没有的这种遗憾吧。
1: cosplay 爱好者四七：
8: 我可以扮演成我喜欢的 IP 和角色，以此来满足我内心一种幸福感，完成小时候的一种梦想。
1: 大家逛展的理由各不相同，却指向了共同的出发点，寻找情绪价值。本届展会汇聚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 市民游客不仅能在潮玩超市邂逅哆啦 A 梦、猫和老鼠等知名角色，更能一览最新最全的国潮 IP 风采。现场一款白色机甲模型首次亮相漫博会，就成为全场焦点。它的外观设计有很多东方神话的意象，比如头部采取了凤凰翎羽的灵感，让炫酷的机甲拥有了凤凰温柔高贵的气质。而这款机甲模型机身的用色源自于史书的记载，这种融合让文化符号在现代工艺设计当中焕发新生。寓意堂主创设计师黄前：
9: 国内玩家可能也会需要一些自我文化一些认同吧，既然我们都自己做原创了，那就做一些自己国家或者自己文化的东西。
1: 角色扮演者吴安琪
10: cos 是南宫论雅，因为他是我们童年里面也是我们的国漫非常治愈的一个角色，希望就是通过我的 cosplay 或者说演绎，让大家认识到更多我们的国漫角色。
1: 步入超级 IP 的时代，跨界融合为动漫产业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在漫博会现场，上千款海内外成熟 IP 资源静候合作，动画、玩具、服装，每一个传统产业都有可能因一个 IP 而换新。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字号动漫专业展，漫博会正以强大的产业聚合力持续打造 IP 加的新生态。意大利动画制片人协会国际化负责人克里斯蒂安：
11: 动画制片人愈发意识到打造实体玩具的必要性，东莞已成为比以往更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因此欧洲的动画生产商开始询问并思考如何制作玩具，将中国故事带到欧洲，同时把欧洲故事引入中国。
0: 港澳青年不仅是香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也是建设国家的新鲜血液。连日来，广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助力他们在粤港澳大湾区逐梦青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本台报道。
1: 八号，第三届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街舞俱乐部公开赛广东赛区开赛，来自粤港澳20个城市共120支队伍汇聚南沙，以舞蹈为媒介，逐梦湾区舞台。澳门青年广东省青少年街舞协会省队成员黄一曼：
12: 在这里比赛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好朋友，可以一起交流，我未来南沙打卡吧，然后一起去跳舞。
1: 广东省青少年街舞协会会长郑峰：
13: 通过同台竞技，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也能到内地来接触到我们的街舞，接触到我们的大湾区的建设。
1: 日前，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 港澳青少年进军营系列活动是广东省港澳办打造的交流品牌。活动现场，200位港澳青年将在湛江这座军港之城开展为期5天的军营生活。

0: 在中山火热开赛，比赛以青春荣湾区同心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广东、台湾、香港、澳门的200多名青年齐聚中山，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全情投入，每一分争夺都扣人心弦。台南鹰洋羽球俱乐部参赛选手肖坤林，
1: 香港队他们的那个球控制都非常好，这样，所以我们要很积极准备每一颗，就是每一颗都在球还没落地之前都没办法放松这样。
0: 澳门羽毛球总会参赛选手裴鹏峰，
2: 我觉得这个比赛除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球技，还有都可以增进感情，等我们可以有多些交流的机会，互相去学习。
3: 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达8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本台报道。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中国游全球圈粉，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深圳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110万人次，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32%，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承接 APEC 中国年呈现出的增长客流，深圳机场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每周计划直飞班次超300班。泰国旅客李女士，
4: 这次我是和朋友一起来中国的，打算待20天。我们计划去重庆、深圳和香港，边检人员的服务特别好。
0: 新加坡旅客许先生，
5: 我来自新加坡，这次我跟家人一起过来旅游，打算在中国待1个礼拜，多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有历史。
0: 越南旅客刘先生，
6: 中国人非常友好亲切，在机场整个通关流程很快很顺畅。
0: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6队副队长李谦，
7: 目前深圳机场已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15个国家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今年前7个月，我们累计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外籍人员总量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为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深圳机场边检站实施人员分区查验模式，优化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加载多余种辅助提示功能，同时增配多台智能化翻译机，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3: 昨天，广东省慧心家长心理健康科普项目正式启动，首批58家省级青少年心理志愿服务基地获授牌。这是广东连续3年将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纳入省实践民生实事后，家校社医四方协同的又一落地举措。本台报道。
0: 活动在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举行，现场为覆盖全省各地市的首批58家基地授牌，专家心理志愿者、技术指导专家及总队长获颁志愿者证书。家校社医四方代表共同宣读了慧心志愿服务倡议书。首期慧心家长公益课程同步开讲，围绕青少年情绪调节、家庭关系修复、科学养育等内容，为家长提供实操指导。广州市花都区邝维玉纪念中学附属雅正学校德育副校长邓巧玲，
8: 我们在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德育的主题，那么家长层面我们主要是通过家长会去做这一些科普的一些讲座，我们也会着重对一些有需求的家长发布这样子的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
0: 作为首批试点，慧心家长项目将以公益讲座为主要形式，规划今年举办10场系列活动，推动家庭心理健康教育落地。学生家长林女士，
9: 比如说孩子摔门啊，孩子关起门啊，不跟家长沟通啊，那么可能我们没有专业知识的时候会误认为哦，孩子就长大了就不听自己话了。我们参加了这样子的一些培训之后，发现其实可能更需要调整的是家庭和家长本身。
0: 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会长贾福军，
10: 从全国来讲，这是发现在家校社医四方联动的过程中，家长这个环节是最薄弱的，如何增加家长的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让他们掌握一些技能， 也强化一下他们的意识。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针对短板来补上。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是要打

0: 造统一的一个标准，我们通过示范基地挂牌来促进这项工作。
1: 本台消息，日前广东省新就业群体走一线问心情送温暖活动在广州启动，今年八月至十二月，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将组织多部门深入联系走访平台快递企业、合作企业、网点站点及一线新就业群体，通过广覆盖走访、多维度排查、全链条化解，了解掌握新就业群体思想动态、诉求心声，推动小事就地办结、难事联动处置，以暖心服务凝聚人心，以源头治理化解矛盾，切实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消息，广东高温炎热天气范围进一步扩展，全省将近九成的市县突破35度高温线，部分市县最高温逼近39度。根据预报，未来三天天气还将继续保持高温模式。同时，因为高温积累的能量和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共同作用，阵雨和雷阵雨会不时登场，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短时大风。本台消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尚有不确定性，不排除台风登陆后的降雨影响珠江流域。预计到15号，珠江流域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东北部、海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40毫米至100毫米，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本台消息，RoboMaster 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全国总决赛今天在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茧体育馆迎来终局之战。来自全国32所顶尖高校的约2000名青年工程师，携近300台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展开最后角逐。作为国内首创的高校射击机器人比赛，RoboMaster 以团队战术对抗为核心，参赛队伍需自行设计、开发和制作符合规范的多台机器人组成战队出场比赛。自赛事创办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培养了近20万名具备系统性工程思维的复合型青年工程师，并孵化近100家硬科技企业。新闻浏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北京时间昨天，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得世界儿童文学最高荣誉之一的国际安徒生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插画家。蔡高先后创作了《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学习短话本》等数十部经典绘本，被誉为中国原创绘本的拓荒人。新疆昨天发布通报，8月20号起，全区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自驾服务费统一调整为按车收费，其中5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20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82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107开奖号码百位七十位五各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107开奖号码04 17 29 12 60 80 14 24 03 45 15 74 22 27 47 78 56 21 07 72。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2: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8: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 力量源泉。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平日里那些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那些激情满怀的朗朗读书声，渐渐被葱茏蓊郁的绿荫覆盖。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无限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分享，校园里纯真的歌谣，主持

典的旋律，魅力无边，永恒的歌声慰藉心灵。再次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说起经典歌曲，我们内心深处总会为那些难以忘怀的旋律留下一席之地。尽管每个人对歌曲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悟，同样那些经典歌曲在不同人的心里也会泛起不同的涟漪，但那些歌和演唱那些歌的人一样，叫人难以忘怀。2013年春天，素有台湾民歌王之称的台湾歌手潘恩邦，将生命的休止符画在了这个鲜花盛开的时节。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就来听听潘恩邦的歌，用歌声表达我们对故人的怀念。

带来潘安邦的一首经典歌曲《纷纷飘坠的音符》。潘安邦出道于1979年，他不仅活跃于80年代的台湾歌坛，他的歌声还曾风靡内地的大街小巷。在中央电视台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潘安邦演唱了《外婆的澎湖湾》《跟着感觉走》等歌曲，继而红遍大江南北。一时间，他的歌刮起了一阵清新的校园歌曲的浪潮，他的名字和他的歌也印在那一代人的记忆里。接下来带来潘安邦的一首经典歌曲《回家》。

的是潘恩邦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回家》。1993年，潘恩邦正值事业高峰，却选择结婚，和妻子一起远赴美国从事成衣生意。夫妻俩的情深令人称羡的同时，也不禁让人为潘恩邦因家庭放弃事业而惋惜。或许是舞台情缘未了，2000年后，潘恩邦重出歌坛，再次走进人们的视线。潘恩邦的歌伴随着50、60、7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沉浮。听听潘恩邦带来的《阳光和小雨》。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平日里那些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那些激情满怀的朗朗读书声，渐渐被葱茏蓊郁的绿荫覆盖。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无限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

听过的是潘恩邦带来的《故乡的风》。潘恩邦2001年在国外演出时，在饭店浴室滑倒，导致主动脉剥离，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当时医生警告他不能生气，不能激动，但是他急诊完隔天照样上台演出，他的认真敬业可见一斑。潘恩邦很爱运动，每天都跑大安森林公园2-3圈。他还有很多事情想做，为他写好的新歌也还没来得及录制。生病期间，潘恩邦总是说，等我好了，等我好了就进录音室。不想我们却没能再等到他的新歌，回旋在我们耳畔的仍是那一阙阙熟悉的旋律。潘恩邦的演唱朴实自然，没有华丽的装饰，不经意间就俘获了人心。尽管现在听来，他的那些反映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的歌曲旋律简单，配器手法单一，但这些歌都不能影响人们对他歌曲的喜爱。潘恩邦留下不少经典歌曲，像《外婆的澎湖湾》、《聚散2-1-1》、《乡间的小路》、《爸爸的草鞋》、《思念总在分手后》等等。他和同时期也以小调歌曲

现场的歌手费玉清并称为双雄。2013年春天来临时，被誉为台湾歌王的潘安邦用经典歌曲与我们作别。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重听那些带着时代烙印的老歌，并借着歌声表达我们对故人的怀念。我是童冰。

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1: 当然选益。